0: 由奔赴山海，
1: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2: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3: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7: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 发
1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7: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4: 来，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记者唐冲，给大家介绍一下星期一这早高峰目前怎么样。来，唐冲。
16: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啊，一如既往的拥堵。首先来看长沙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在东二环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啊，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南二环呢，从濮阳南公交车站一直到上桥的方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无论是东西双向都是如此。那河西方面，从云栖路开始一直到南二环，一直延伸到湘府路桥的上桥方向都是车流量较大的。再来看一下西二环，从鼓山开始一直到梅溪湖都是南北双向稍微有一些拥堵，其中呢南往北的方向集中在梅溪湖到汽车西站，北往南是从鼓山开始一直到岳麓大道。再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路面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30，在湘府路大桥的西边上行匝道万家丽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以及万家丽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到早上的9:00，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以及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最新的一个消息，西二环路西玉桥北往南的上行匝道也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各位多多留意。好的，国胜，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8: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8: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
9: 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0: 一次报名，亲子。

0: 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3: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2: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3: 哎，你快说几点呀？
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4: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质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4: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堂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

早晨一睡醒啊，就已经看到这个好消息了啊！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前几天我们不是还说吗？小组赛的时候，哎呦输了一场，这家伙当时各位吓得呀，就觉得完了完了！你看这中国乒乓球这优势也不在了，这男团你看小组赛就被人拿下了。那个小组赛啊是一个积分循环，它不是说打一场就没有机会了。小组赛里面失利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你看最后怎么样？中国男团3-0干脆利落拿下日本，横扫日本，夺得世乒赛12连冠，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不容易不容易啊，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太不容易了。各位想想，对所有的运动员啊，我们都应该对他们高看一眼。现在啊，有些小年轻人啊，动不动在运动员的这个领域里边还搞一些什么那些个饭圈的事儿，就这些粉丝啊不理智啊。当然了，我这么一说，肯定啊此时此刻可能有听节目的朋友，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也会不开心，说觉得这郭生你就爹味十足。但是这事儿我真的想多说两句，不止我这么看，你看王楚钦本人自己都说啊，某某一些场合不要大家到现场来应援啊，不要打扰我们正常的训练，我们好好比赛，投入的比赛，为国争光，大家到场为我们加油，默默的关注我们，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弄那些个饭圈文化，什么拉踩，这些东西挪到运动员领域里来是非常不合适的，在哪儿合适，在哪儿都不合适，在那个娱乐圈里边它也不合适啊。对运动员们，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高看一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吃了绝大多数人吃不了的苦，忍受了绝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的孤独，以及他们扛起了很多我们根本扛不起的责任。他们在那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带着一个自己啊都决定不了的梦想，在不断的努力和奋斗。真的，各位，你别看走在台前的是我们了解的这些熟悉的面孔，每一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队内训练的时候，以前啊，我现在最近这几年没有看到过相关这样的报道了。你像以前他们都有模仿世界主要对手的那个陪练，就是说那个陪练不能打自己风格的球，只能是对标现在比如说王楚钦世界上最大的对手是谁，好，这个陪练就得练那个人的打法，整天陪他这样练。所以你看这些站在领奖台上的球员，他们的背后还有那么多队友也在默默的付出汗水泪水伤病拼搏，这些人他们都把青春奉献给了国家，无论他们比赛打出什么结果，就哪怕是这一次你看12连冠，哪怕这次我就算是他们没能夺冠，我们应该去体谅他们，也为他们送上我们最诚挚的问候，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他们输还是赢，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要致敬所有的运动员，要谢谢他们挥汗如雨，要谢谢他们默默奋斗，要谢谢他们总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为国争光啊！是他们让中国的国旗和国歌在世界各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升起和奏响，我们要向他们致敬，致敬这些为国家荣誉而战的年轻人。

各位，你在 AI 里面有没有搜过自己的名字呀？那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劝你没什么需要的话就别尝试了。小心点啊，因为搜出来的东西可能吓你一跳。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南京这位律师叫李小亮，他就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嘛，这个百度 AI 给的回答就是被判3年有期徒刑。3年呢，正儿八经的一个职业律师啊，被 AI 一句话给判了。李律师当时那心情啊，我也大概能想象。这就好比你说我们规规矩矩上了多少年的班了啊，突然有人到处说这是一个是什么劳改犯，你找谁说理去？这李律师一怒之下把这百度给告了。百度这边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辩护理由，说这是 AI 幻觉啊，这技术不可预见，我们也没办法。法院怎么说的呢？两个字，百度这说法我们不认。前段时间呢，二审终审判决认定百度构成名誉侵权，判决书面道歉。这事儿还没完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杭州也有一个用户梁某，在某一个 AI 应用里面呢查高校的报考信息，结果 AI 呢给他输出了错误的校区和招生信息，梁某也觉得被误导了，也起诉了 AI 服务商。这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一回啊，那这回呢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有人就说了，这不一样吗？这不都是 AI 瞎说吗？怎么一个赔一个又不赔呢？其实不一样，这个差别呀大了去了。你想想啊，你跟 AI 一对一聊天，哎，他给你一个错误的高校信息，传播范围啊就你一个人，社会危害呢比较有限。哎，那你百度的是什么呢？但百度这边你公共搜索平台，他在搜索结果里边白纸黑字的写上某某律师被判刑，这是面向全网的公开传播呀，任何一个人搜李律师的名字，那都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那这就好比你朋友私下跟你说，哎，隔壁老王偷东西，和你在小区公告栏贴个大字报写老王是小偷，这性质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两起案子呀，不是什么同案不同判，恰恰是法院根据具体场景做了精准的区分。但是这个呢，也确实引出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造成误导，甚至毁人名誉，责任到底该怎么算呢？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思路，叫利益平衡。怎么理解呢？简单说就是两头都得顾，一头呢是不能要求 AI 啊零幻觉，这个他做不到。 AI 技术呢现在还在一个成长爆发期，对不对？你要是逼着所有的 AI 每一次输出必须要100%正确，那中国的 AI 产业可能也就此暂停了，那也就没法发展了，是不是？你天天忙着给 AI 纠错可能也就够了。另一头呢，不是因为技术不完美啊，咱就什么都不管了，可预见的可防控的幻觉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责任。不过呢这个问题又回来了啊，怎么判断该不该担责呢？看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第二，他提供的服务是不是低风险的合规的。第三，出了事之后有没有有效的救济机制。说白了，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出了事了就甩锅给技术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啊，我得跟大家呢说清楚，就是 AI 出了问题啊，可不是一个什么 AI 幻觉就能甩锅的。有些 AI 啊，你现在你看它都要收费了，对不对？那你敢出来收钱还不敢保证自家 AI 的准确性，那这逻辑就不通啊。传统的搜索引擎啊，它只是一个中介，你搜什么呢，它给你展示什么网页啊，内容是别人写的。但 AI 不一样， AI 是主动生成内容的，它输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服务商训练的模型设计的算法管控的输出结果。你说这是技术中立，那就等于是说，哎，那我家狗咬了人，那不是我的责任啊，那你找他去，那你找这个狗去，那怎么能行呢？这当然说不通啊。也不能拿技术问题当挡箭牌，特别是涉及了人格权的高风险内容，比如一个人的犯罪记录、名誉、身份，你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防控。你至少得告诉用户，我这内容啊可能是 AI 编的啊，在 AI 生成内容的界面上，你得醒目的标注风险提示，明确告诉用户这东西啊不能直接当医疗建议、法律意见啊、投资依据来用，你就图一乐啊，你这得说清楚。总结起来说吧， AI 确实不完美，我们呢也不苛求完美，但是话说回来，工具可以不完美，但不能因为不完美就放任它咬人呢，放任它伤人呢。这个道理
我觉得不管是法官、程序员，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用户，都应该有这个认知。这正是 AI 张嘴胡乱编，平台必须来道歉。技术不是挡箭牌，谁的责任，谁承担。AI 时代呀，很多话题大家发现了吗？都会带有思辨性和讨论空间了，也特别容易成为孩子试卷上的考题素材，让孩子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要发表看法，首先他得了解这个事实，而且他也得多听听各方观点，再来观点交锋，这样自己的思维才能越来越活跃，才不至于啊只能答出很简单的几个字，只会做是非判断。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在我们这档栏目里就有大量的 AI 相关的话题内容，比如 AI 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教师，还需不需要阅读等等。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呀提升看问题的高度，拓展思辨的角度，更助力考场审题，现在呢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即刻订阅，一起踏上成长之路。每天呢就花那么10分钟的时间，陪孩子一起在思辨的空间里共同成长。这份能力啊，学校未教，人生必修啊。

0: 南京律师李小亮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信息，结果百度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不实文字内容。最近呢，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百度构成名誉侵权，判决其作出书面道歉。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谁在为 AI 幻觉担责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

0: 哦，谢谢木西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国生早啊，万家丽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在马王堆医院附近这一块最右侧车道内，这有一辆车抛锚了，占了一个车道，导致这块特别堵车。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微信平台信息比较多，我才看到您发来的信息。这是10分钟以前了，我们木西给我们发来信息，不知道此时此刻经过这里的朋友，您再看看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您方不方便给我们也发个信息，告诉我们一声？还是这样啊？”我们好告诉更多可能会经过这里的朋友，如果现在还有机会的话呢，你就绕个道啊。是万家丽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在马王堆医院附近这一块最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占用了一个车道，导致这块有点堵车了。各位小心驾驶。稍后一起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年纪。皮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关键词意外。
1: 说到意外，我们首先来说说汽车的事儿啊。最近呢，新能源汽车远程锁电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啥是锁电呢？听起来有点意外啊。简单说吧，所谓的锁电就是指一些新能源车企呢，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之下，通过远程升级系统对车辆的充电功率啊、放电功率啊，或者是电池容量啊进行限制，导致车辆充电速度下降、动力减弱、续航缩短。可能你会有点纳闷，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理由很简单呢，说穿了就是为了省成本、避风险呢。按照规定，电池呢八年或者是120,000公里内衰减超20%，车企呢得免费更换，那可是一笔巨款。锁电能减缓电池衰减，一年呢能省数十亿质保开支。还有些车企为了掩盖电池安全缺陷，不想花钱召回，就靠锁电来降低风险，把麻烦甩给车主。瞧瞧吧，我买个车，电池呢却被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了，你说这到哪儿说理去？这也没道理可讲了啊。最近呢 ,A 股出了一个大瓜，听着特别意外啊，直接刷爆股民圈了。咋回事呢？一家精神病院居然炒成了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还把国际投行高盛给挤在了后边，够意外吧。事情是这样的啊，盛通股份2026年的一季报一出来，大家发现新进的第九大股东竟是江西上饶一家精神病院，网友一下炸开锅了。调侃归调侃啊，也有人急着澄清说，股东是精神病医院，不是里边的病人啊，估计是有高手在背后操盘。甚至有人想起来说要不创作个小说吧，名字都起好了，我在精神病院学炒股。玩笑归玩笑，这家精神病院是盈利性民营医院，用闲置资金来炒股，合规合法。大家觉得离谱，说白了就是反差太大，治病救人的医院居然跑去资本市场搞钱去了，而且人家还真是搞得不错。只希望这家医院啊，别因为炒股分心忘了本职啊。

0: 最近呢，雅思考试有了重大的改变。雅思官宣，从2026年年中开始，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掉纸笔考试，以后想考雅思只能选择机考。考试用机考，其实这不算什么意外的事儿啊。之前雅思就一直在推广这个机考，纸笔考早晚它是要撤掉的。这些年一直在缩减嘛。有人就说了，机考更灵活啊，每天都有场次。考前三天呢还能报名，出分也快，最快一天就能查成绩，这多好啊，比纸笔考的十几天那快多了啊，还能避免呢手写涂改影响这个卷面。不过考生们的反应呢却两极分化，欢喜的是打字快，怕手写的同学呀再也不用纠结字迹潦草了，写作修改也方便，复制粘贴就能调整段落。愁的是习惯纸笔的老考生，尤其是喜欢在阅读文章上画圈的，听力依赖十分钟啊誊写时间的人，对着屏幕做题啊总觉得不踏实。时代在发展啊，总有些事情啊会变，与其抱怨不如适应，不管形势怎么变，自己有实力才是关键。下面这个事儿啊，不仅让人意外，简直是惊吓呀！最近呢 ，OPPO 推出母亲节活动宣传方案，文案当中说呢，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就这样的表述。我就问你意不意外啊？这样的品牌宣传文案呢，真是没办法想象它是怎么出炉的。后来呢 ，OPPO 公开致歉，说创作的初衷啊，是借用饭圈当中的粉丝称呼偶像为老公的说法。意在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的母亲形象。你听听，给你指出错误来了，你就好好认个错，虚心学习。你还嘴硬，多元的母亲形象就得有两个老公？我这还真是，哎呀，这怎么说他好？此处得省略一万字，就连中国妇女报都看不下去了，直接评论说：品牌传播别冒犯任何人，别拿冒犯当创意。冒犯全天下的母亲， OPPO 的推广人员胆子可真不小，胆子是不小，可惜水平很有限。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北京时间8:32。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记者唐冲。
6: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刚才收到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来信，说万嘉利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在马王堆医院附近是最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了，占据了一个车道，导致了有点堵车，车流量较大，还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管制和事故情况。南二环新开铺桥东往西方向是有一辆抛锚车，那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那此前说的西二环路遇西桥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的，目前呢是已经解除了。那截至到早上的9点实行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包括西二环的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以及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实行交通管制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河东方面东二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匝道还是依旧有一些拥堵，南北双向在万嘉利高架也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有一些车流量大，过江桥面呢是湘福路桥和猴子石桥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北二环和西二环都是古山从北往南到岳麓大道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往北方向在西二环是集中在 岳麓山一直到梅溪湖以及汽车西站这一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请大家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好的，国胜，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9: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0: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1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0: Nice。 接下来这条可不是我们共同提醒，这可是私人定制啊，难得呀！谢谢我们的热心奖状江南啊，江南，哎呦，这小头像这么青春靓丽，这是一位小美女吗？

他说，书院路由南往北，从金盆岭堵到南湖路口了，这么长啊！我天哪，书院路说由南往北，从金盆岭都堵到南湖路口去了。各位还有没有和我们江南美女一起在这条路上慢慢慢慢往前爬的啊？这也太费劲了，堵这么长了，这周一的早高峰，大家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谢谢江南啊，谢谢这么多朋友在每一天呢早晚高峰这样的时段，大家呢都可能挺着急的，早晨啊着急到单位赶紧打卡，晚上呢可能要着急赶紧去接孩子回家，还得做饭，这个时间点上啊能够抽出空来给我们留言，告诉大家哪里比较堵，请大家多多注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各位，谢谢你们的热心，我们为大家服务的同时，也有你的帮助啊。那来吧，各位，我们要表达心意，表达感谢，怎么表达？520要表达心意，可得提前做准备了。今天的5月11号了，给大家推荐香港只有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啊！精粹水150毫升，加修护精华50毫升，加经典面霜60毫升，加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的话，那每一件都贵到肉疼啊！确实啊，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这几个加在一起只要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更多啊！而且呢，商城还单笔订单满520元，给大家打一次九折，折算下来啊，到手只要1799.1元。你看又便宜了不少，对不对？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的润唇膏。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的粉气垫以及圣罗兰口红，到手呢只要399元。这款气垫啊，粉质细腻，色号自然偏白，能够轻松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啊。口红呢是橘棕红调的啊，薄点涂适合日常通勤和约会啊，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陈练。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1949年8月啊，300多名解放军官兵牺牲于咱们湖南桃江县马济堂。2024年，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这里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而在最近，复旦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完成了一具遗骸的颅面复原画像。这位大约20岁的年轻英烈，可能来自吉林。目前，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在全网征集线索，全力助烈士回家。这张复原画像，不知道各位刷到没有？羞涩亲切，像极了我们认识的亲人朋友。英雄啊，不是一个抽象。

0: 样的称呼，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牵挂，有期待，希望能有好消息，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此前齐鲁超赛场上，一支夏雨荷啦啦队本想为赛事助威，却遭到了网友的差评。半月谈也曾评论说，地方文旅有辛弃疾、李清照、秦琼、房玄龄、老舍等厚重到让人艳羡的家底，却偏偏把一个出自电视剧的悲情女子推成城市主打 IP 之一，这是舍金玉而食瓦砾呀。这两天济南多个夏雨荷相关 IP 的网红打卡点已经开始去除相关标签。为啥苏超的项羽被全网点赞，齐鲁超的夏雨荷却被群嘲呢？还是说明啊，文旅符号如果不能和城市的精神匹配，不分场合的滥用，就根本立不稳。文旅 IP 不是套个壳加个滤镜就能速食消费的，真正的底牌深藏在沉淀了成百上千年的城市文脉里，有风骨，有底蕴，有内涵，才能立得住啊。澳洲 UCE 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目前已经全网下架，这事儿呢，我们此前跟大家呢报道过。事件曝光之后，曾代言售卖过 UCE 产品的李若彤、明道、张小慧这些演艺人员分别致歉，并公布了后续的处理说明。然而最近多位在张静初直播间买过 UCE 的网友表示，目前还没有拿到退款，陷入退货无门的境地，他们决定集体起诉张静初方面。初步统计参与的有47人，主播到底该不该为品牌方造假承担责任呢？代言人到底要不要为受损方承担责任？有人认为品牌方才是欺诈和实施赔付的主体，一些带货直播间先行退款更多是维护粉丝信任的姿态，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头部主播拿着高额的佣金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因素，不能没事的时候啊对着品牌方和消费者两头吃力，出了事就全部撇清责任。这件事到底怎么判？那我们蹲个结果吧。公安部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例，2026年4月，吴某某在河北沧州境内京沪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麦田喷洒农药，期间无人机违法从铁路高架桥下穿越飞行，之后又上升到高架桥面，随后失控坠入铁路线路，至少5次列车途经坠落点撞击无人机，造成车辆故障停车32分钟，63趟列车晚点。吴某某因涉嫌过失损害交通工具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个随意操作，代价是成千上万名旅客的行程被打乱了。技术进步不能绕过规则的门槛，安全的意识更不能任意放飞啊！希望这个案例给一些任性无知的飞手们以有效警示。只要再学习10分钟，老公的职业会不同；只要再学习10分钟，老婆的长相会不同。这是印在中性笔替换芯包装上的文案，最近引来网友吐槽啊。包装显示产品来自温州市爱好笔业有限公司，厂家回应称已经停产该产品了。中性笔谁用的最多？各位，学生啊，中小学生啊，这到底是在教孩子干啥呀？把学习的意义低俗化，还自以为很接地气。不光产品要停产，这种价值观也得赶紧停。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正好问说，5月16号的活动我怎么报名啊？问着了啊，这事问我就对了。5月16号那天我也在现场啊，我也会去的啊。家里边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啊，可一定要注意了啊。孩子上小学这能不能适应啊？怎么办呢？这暑假我要不要给他来一个幼小衔接？别等暑假呀！很多朋友说可能等暑假都来不及了，现在就应该呀不再读那个幼儿园了，赶紧去那个幼小衔接班，是不是应该这样处理啊？怎么办呢？这孩子上小学了，这突然之间课业要是负担增加了，他跟别的小朋友又不认识，这关系又怎么处理啊？哎呀，很多问题可能都冒头了。各位，不夸张的说，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咱们当爸妈的得跟孩子一起同步修炼。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的啊，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逛校园啊，上一上智慧课堂啊，在小学的教室里面，哎，感受一下陶艺手工啊。现场呢，我们还请来了好朋友啊，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给大家呢来一堂有趣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啊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边有即将读小学一年级的宝贝啊，各位家长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赶紧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本周六啊，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评说万象，感谢朋友们一直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5月9号，当年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发布视频，说自己此前啊在景区互动表演时突然啊惊觉失去意识，随后剧烈抽搐，并有这种濒死感。视频显示他当时呢突然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医。接受采访时呢，他详细还原了经过，说当天早晨6-7点钟啊就起床化妆，上午呢在公司拍摄，下午呢转场到景区继续拍摄，期间啊晕倒了。当天呢连续工作时间过长，中间呢也没有整块的休息时间。他还说这还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了，去年以来呢已经多次晕倒，但这一次比较严重。还说工作劳动强度和压力太大了，和公司无忧传媒啊直接相关。公司说今年的流量不好，直播业绩啊下滑厉害，所以被要求呢播更多的场次。他也曾表示曾向公司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公司态度很强硬，而这一次的经历是一个转折，他觉得健康才是无价的。所谓的流量红利、框架条款、合同，他说这都是吃人的工具啊，不应该凌驾在生命之上。他还透露自己被安排了很多话术，但是演技差，不太喜欢讲假话。一个小时的直播被规定每3分钟必须让粉丝加关注，他认为这是一种绑架， 不是发自他内心的，长时间这么说呀，他会崩溃，有时候他就想下播了，但是任务呢还没完成，又不能下播，表现不好呢，涨粉数又没达标，点赞数也没达到，下了播呀，就会挨骂。9号下午，无忧传媒也发布声明，说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

0: 全程陪同就医，多位相关负责人也前往探视，已经暂停王暖暖的所有活动，直到她身体完全康复并自愿恢复工作，后续也会根据本人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调整工作节奏，确保工作强度在她可承受范围内。各位，给大家铺垫了这么多，我们是在说什么呢？回顾这些年啊，直播行业高速发展，主播承担高强度体力和情绪劳动，流量数据机制倒逼这些主播们持续透支自己， MCN 手握流量和商务资源，达人很难自主决定工作节奏，他们往往被要求完成各种 KPI， 涨粉数啊，点赞数啊，直播时长啊，转化率啊，一切都可以量化，唯独人的身体感受全全都被忽略，加班熬夜精神高压成了这个行业的标配。无忧传媒在声明当中表示，后续会调整王暖暖的工作节奏，这个表态是及时的，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这次晕倒引发了舆论关注，他的诉求会不会被重视？那些没有关注度的普通主播晕倒了，又有谁来替他们说话呢？这不仅是直播行业的问题，也是当下职场普遍存在的困境。普通人在职场当中，谁没经历过不敢请假、不敢拒绝加班、不敢说真话的时刻？王暖暖的经历之所以能引发共情，不只是因为她的身份特殊，而是她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痛点。工作是为了生活，但工作正在吞噬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当代人面临的困境。我们闲不下来，也快乐不起来。希望大家都引以为戒吧。公司没了谁，都照样运转，但我们每个人，我们个人以及家人，各位，谁又能站出来为我们负责？任何时刻都要把自己的身体感受放在第一位，用人单位也应该明白，把员工健康放在第一，公司才能真正健康起来。员工不是成本，员工是财富。重视员工的健康和幸福，才是一个单位真正的远见。这正是连轴工作苦难挨，身体亮灯警报开，流量虚名莫强求，平安健康最实在。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来看看今天的头头是道。没有流量明星，全员素人主演，前期宣发几乎为零，就是没什么宣发，还是一部方言电影，你只能看字幕。谁能想到他从首日排片不足2%的影院一日游边缘，一路逆袭成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现象级作品，它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1，猫眼评分9.7，惊人的高分啊！还被不少观众预定为自己的年度最佳甚至人生电影。全片90%的情节源自真实的华侨往事，没有浓烈的煽情，没有刻意的虐心，用清淡舒缓的镜头描摹了一代人的等待、思念、隐忍和成全。从点映前被预测票房撑死也就5000万，到如今已经破亿，并被看好冲破3亿大关。为什么能够逆袭？有位网友的评论很精准，这种小而美的作品在当下议题先行、流量先行、反转先行、奇观先行的语境里，它就像是你喝遍了科技饮品之后长辈递来的那杯红糖水，于铁暖心真诚。真诚啊，依然是通往观众心里唯一的路，最宽的路。有时间大家到影院去。

0: 为这一部此前根本没人注意打算影院一日游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去打个卡。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莫文蔚在专辑《Yes You Can》《你可以》当中，唱了一首温柔细腻如耳语般的情歌，这也是当时为国际钻石品牌 De Beers 当时的广告创作的广告歌曲，叫《钻石》。当时的莫文蔚正处于音乐事业的上升期，制作方在这张专辑当中投入了大量资源，而钻石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刻。黄金搭档李超雄和贾敏树写下的歌词温柔而深刻，把一个明知可能被骗却渴望听到甜言蜜语的心理写到了极致，旋律舒缓悠扬，编曲简约不失质感，没有铺陈高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只用一种贴着耳朵说话的亲密感去演绎。有乐迷形容这首歌一开口就起鸡皮疙瘩，因为听到的是一种久违的堵在喉咙口的那种很单纯很真挚的情感。比起莫文蔚其他大红大紫的歌曲，钻石很少人知道，但是一直藏在无数听众的私藏歌单里。那些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然选择相信的人，总在莫文蔚温柔的语气里找到继续去爱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那。

0: 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1: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2: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八八八
14: 发发发，
1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6: 来吧，特别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的凤大段以及凤凰西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286到1304公里的位置，双向呢现在正在施工，会不定点的占用应急车道，预计会在晚上的8点施工完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体育捷报。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2026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2力克劲敌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了考比伦杯。
13: 我们赢了，我们以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在这座见证了工业革命与奥林匹克荣光的城市，中国女队第24次高举考比伦杯。
18: 2年前的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女队也是以3-2战胜日本队卫冕。那本场比赛独得2分的孙颖莎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场决赛队伍虽然获胜，但是过程跌宕起伏。她特意提到王曼玉在首盘落败的情况下，于决胜盘再次上场顶住了压力。孙颖莎还表示，每一场比赛，尤其是团体赛，队员都不是在单兵作战，胜利属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
19: 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18: 继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直落3盘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男乒历史上第24次，自2001年起连续第12次夺得团体世乒赛的冠军。

0: 在10号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诚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以4秒54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同样是在10号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收官，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收官，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荣登奖牌榜的榜首。东道主匈牙利队则是以3金8银4铜排名第二，葡萄牙队以3金1铜位居第三位。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新华社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就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且拆除其相关设施。那么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了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号晚上，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的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2: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7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2: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4: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2: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3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2: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6: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6: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

0: 涨，这个存储芯片继续 YYTS， 再加上 DeepSeek 的首笔融资达到了500亿啊，估值有望突破3500亿，这个消息的刺激，所以今天周一开始，大家对于 A 股芯片股也是充满了期待，到底会怎么样呢？
1: 嗯，没错，而且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外围的日韩股市今天又是大幅高开，尤其是韩国股市得益于三星海力士股价的再创新高，所以今天呢，不仅仅是半导体芯片啊，包括当中的存储芯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想啊，又是可以拿麻袋捡钱的一天啊。包括外围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边终于是确定了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也就是本周三到本周五的时间啊。所以哎，大事不少，大事很多，那么应对上我们应该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项呢？马上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大家好。
1: 嗯，赵老师，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外围，你看今天日韩股市又是大涨，尤其是韩国股市真的就感觉跟疯了一样啊。那么我们 A 股这边呢也有对应的存储六小龙，所以今天啊有很多朋友刚我看后台给我们留言，就说啊，持有存储芯片的朋友又要拿麻袋装钱了，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3: 今天不但有这个存储芯片啊，最近包括美股涨得比较好的，除了 GPU 之外还有 CPU 啊，这个中心这个处理器啊，这块上面的芯片啊也受到资金的大力青睐，主要跟芯片相关的都表现相当好啊。今天从这个日韩股市来看啊，今天这个韩国股市走得比较强啊，日经二五指数是高开低走，但现在也是红盘的。因为从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主要产业，在这个科技产业上看啊，日本呢主要是这个电子啊，电子啊和机器人这个方向啊比较强。韩国呢主要是那两个，一个是海力士，一个三星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海力士盘中一度大涨超10%啊。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就是科技主导的行情还在延续啊。如果科技不涨，说尤其是这个科技的上游不涨，就没行情啊。如果科技上游涨，就有行情。现在就定死盯科技啊，包括美股纳斯达克，看看走势远远强于道指，对吧？哎，这个韩国的去年四月才2200多点，现在是将近8000点了。
1: 嗯，对，7800点啊，现在是，
3: 对吧？就是科技引领的，而科技里面就是龙头，所以我们一直为什么讲龙头战法，龙头战法啊，就是死磕龙头，啊，做趋势行情，啊，做好什么顺势而为，谢谢。
0: 嗯，赵老师，就是上周五你看美股芯片大涨，今天 A 股的芯片股啊，尤其是科创50指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好多朋友想着这个拿麻袋捡钱啊，但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上周五你看没操作，犹豫了啊，没有加仓。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这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都是当一个主升当中的方向错过了加仓的机会该怎么办呢？因为像您也说了，不能追高，但是每次好像你不追高它接下来还涨。
3: 我是说买跌不追涨，就是说开盘往上冲的时候千万别冲动，
0: 哎，
3: 但是回落的时候盘中没有天天这种啊一路不回头天天涨停板，你看这些跟踪都没有的，它盘中都有波动的，但最后总的趋势是上去的啊。所以应该是什么买跌不增长啊，买阴不买阳。这个今天虽然我们可以注意到啊，这科技股今天应该是一个大涨的概率，这个今天科技成包括我认为华为都会今年会有表现啊。咱们这个副总理啊，就是负责这个科技产业这个啊副总理啊，
1: 嗯，何立峰副总理，
3: 对，去到上海啊，这个去参观华为这个公司啊。那么呢

0: 这个就代表了一个态度，他讲就是说我们既要从一到一百的这种创新，更要重视从零到一的什么，零到一就是半导体这些东西啊，
1: 嗯，突破啊，
0: 哎，
1: 就是，
0: 这个
1: 突破，
0: 对，
1: 也很重要，
0: 哎，所以这个表态，而且在华为表态，说明什么？对华为的高度总是在这个领域上，
1: 嗯，
0: 对，
1: 说明
0: 吧？
1: 对，在这一波的突破上，确实还是华为可能要扛大旗啊，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攻坚破难。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看 A 股集合竞价当中呢，确实啊，存储芯片这一块涨得很好，蓝启科技呢，目前是集合竞价就已经是涨了13%，包括像烽火通信啊，这个是光通信方向的10厘米涨停，德明利也是存储芯片啊，大家很熟悉的六小龙之一，10厘米涨停，包括航电股份10厘米涨停啊，就是很多啊，百维存储目前呢也是上涨了7.76%，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些科技成长股今天都表现的确实不错啊。那么刚刚赵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副总理去华为啊去看了一下，那么消息面上呢，这个周末啊也确实有很多啊国内国外消息面的一些因素传出来，比如说啊，由中国移动开发的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在本周末就正式上线了，这个大平台呢可以提供300多款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也就是说呢，你使用这个平台，它就可以帮你智能的去匹配任务最优的模型，力求呢用更小的算力消耗，但是呢能够帮助您更高效的去完成工作。赵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条消息？它到底是利好中国移动呢，还是利好大模型呢，还是说利好算力产业链呢？
0: 现在中国移动这个消息啊，就是他想把自己扮演成什么呢，就是个平台卖铲子的，
1: 嗯
0: 啊，是啊，他这个消息呢对这些相关的啊这个产业都是，我认为都是利好，
1: 嗯
0: 啊，这个应该是讲的就是说对于中国移动我认为是利好啊，对于整个软件服务包括互联网这块上面，这个平台上面跟相关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这条消息带来的一些刺激因素。所以你会发现啊，最近啊科技成长的这个利好消息天天有，
1: 嗯
0: 啊，这就说明什么，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什么，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资金也好，你看 DeepSeek 500亿，对吧，就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抢着有人给送钱。那我再反问一句，如果是其他钢铁水泥的，你说我融资500亿谁给你啊，
1: 嗯，那肯定是没有的了，而且
0: 对吧，然后你再去看看美国那些融资，咱们人民币500亿和还不到100亿美元，人家都是几上千亿的美元的这种融资，
1: 嗯，
0: 对吧，啊，所以来讲呢，对于我这个市场来讲呢，现在就是科技正在一个投入产出都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所以很多人说哎，现在是不是有泡沫，我跟各位讲，享受这个泡沫吧，谢谢。
2: 嗯，赵老师，我们还要聊一下这个商业航天啊，五月刚开局，这个催化还是很多的。你像5月9号，第二届这个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个共建太空云的生态。太空云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遥感啊、通信啊、算力卫星，通过技术能够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服务系统。太空云的这个生态预计也会率先得到资金认可的方向。赵老师，像商业航天细分的领域也非常的多，那么五月它的机会还有没有？
0: 有啊，
2: 嗯，现在
0: 原来咱们有一个叫互联网的云，叫云计算，没错吧，对不
2: 对，
0: 有云计算，现在咱们有
2: 太空云，
0: 就像这个光伏是原来都是在地球上的，现在要弄到太空上去，一样的道理，
2: 嗯，
0: 现在开发太空，所以这个太空的开发给商业航天我个人认为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发展的空间，
2: 就是现在布局还不晚，
0: 不晚，
2: 不算追高，
0: 不算，
2: 嗯，那么相关的方向呢，赵老师，因为商业航天我们都知道细分的这个也特别多，
0: 相关的方向啊，我倒是认为比较像算力卫星，
2: 算力卫星，
0: 哎，现在不大家都在算力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通讯卫星啊，这个这两大块里面呢应该是 大家都去多关注一下啊。所以做卫星的啊，做通讯的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啊，这些有些上市公司我们也不好去说哪些公司，你知道吧、嗯、啊，但是你就在算力里面和这个卫星啊通讯啊啊都把它结合起来去挖掘这个应该啊一些公司的投资机会。因为有些公司咱们在这个节目不也不好说啊，我倒是知道有几个确实做的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深耕这些产业也有几十年了，相当不错的。对，
1: 嗯，对，其实资金啊就是炒来炒去，这些概念反复炒，大家会发现它炒来炒去其实还是围绕着那些他们认可的一些行业龙头或者说行情龙头在做。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买什么，其实你可以把上一波商业航天啊那波上涨大家是关注的是哪些票，你再翻回头去看一看，他们可能这波还是围绕着那些航天这个航天那个，是吧？大家去找一找就能够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今天 A 股港股开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走势。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6: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3: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来吧，先刷新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今天呢，恒生指数低开0.31%，恒生科技指数低开0.48%。这其中半导体板块啊是多数高开的，像蓝旗科技，直接高开14.75%，兆易创新和华虹半导体一个是高开9%，一个是高开5.5%。
1: 没错，今天港股呢这个结构性的行情还是非常明显，就指数虽然是在低开，但是呢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非常
2: 的强，就热门的方向还是非常强势，
1: 资金扎堆这个方向还是很强。所以赵老师怎么看？
0: 今天咱别看港股，看看 A 股大盘已经超过4200点，创924行情以来新高。
1: 哦，把4197那个高点过掉了啊！
2: 目前4200，
0: 我之前就说过，我说这一波一定要5月份过4197点、
1: 嗯。对，过了之后，
0: 但是今天又是一个大缺口。
1: 哦，
2: 哎，
1: 这个，
0: 所以别追高。
1: 盘中有可能看能不能盘中就给它补掉啊？对，如果盘中不补，那后面
0: 是又是个大缺口，
1: 对吧？
0: 对吧？但不管咋地，它就一个新高出现了。知道吧？而且这个周线已经是两个缺口了，
1: 嗯，
0: 这说明这个市场特别强、嗯，但是太强之后呢，什么时候去回补这个4118点那个缺口啊？我还真现在不好说。你这个100多个点啊，你如果要回调，真有100多个点，那很多个股不知道跌哪里去了，
1: 就有点怕。大家其实现在也有点怕、啊，
0: 所以你就死抱着科技龙头，它就安全。啊，就不要去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嗯。
1: 赵老师，那从阶段性的来看啊，咱们就还是以指数为例啊，沪指呢今天直接开盘就开在了4200点上方，又是一个跳空高开，而且把4197这个高点已经过掉了。那么沪指这块，因为

0: 指一直都比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会稍微来说要弱一些，一直没有创这个新高，但它现在也创新高了。那么我们如果时间拉得更长一点来看的话，其实沪指这一块它年内的任务是不是也已经完成了，可以这么说吗？
1: 哎，没沪指太累，那完了，那咱就见点就回落了。
0: 我就有点担心这个
1: 啊，这个调整是正常的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你算时间和一个是时间，一个空间啊。现在这个空间呢，已经，你算后面未来年内的低点是在哪里？如果你把年内的低点预测好，你就至少你说像今年的贝塔空间在哪里？你要算贝塔这个空间，每年都有空间的。中国股市最小的空间就是12%左右，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低点到高点的那个贝塔空间啊。那么今年你如果说低点到高点就是3731，你就说今年把它最低点赚3731，它也现在也正好是10%几嘛，对吧？对，哎，我看啊，现在是
0: 4200
1: 应该是不到500点，
0: 嗯，
1: 不到500点的话是14%左右，13-14%左右，对吧？啊，那你现在今年能不能低点在3731啊？对吧？所以现在目前我以为还不是最高点。好，谢谢，不着急。
0: 好，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
2: 嗯，
0: 那么指数层面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看科创50指数也是高开了2.88%，那今天估计又是一个很大的跳空高开的缺口啊。创业板指呢也是高开了0.88%，那么科创50指数能这么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结构性行情非常的明显啊，资金还是在我们的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你看我们今天的权重股涨得有多么的好，我们来看一眼啊，今天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哇，又是江博龙啊，10厘米涨停，蓝启科技啊也是10厘米，包括百维存储涨了7个多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光涨了5.33%啊，这个寒武纪也涨了1个多点，中芯国际涨了2个多点。总体来看啊，这些权重的大的方向，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产品也好，包括我们的硬件这一块啊，就是光和光芯啊，赵老师今天继续在同步发力，相比较之下好像锂电在调整当中啊。
1: 我因为你看啊，从4月到现在啊，要不你站在光里，
0: 嗯，
1: 要不你用心，
0: 对，记在心中啊，
1: 对不对？要不呢你就被电了，对吧？哎，电子嘛，这方面的你知道吧。所以呢星光电你偏离了这三个赛道，我估计你就可能没
0: 无缘这波行情啊，
1: 你就只赚看着指数不赚钱。所以很多散户我没赚钱哈，你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赚钱，对吧？
0: 因为没有站在光里，没有记在心中啊，也没有把那个电池给它配一配。所以大家，我们还是之前赵老师跟大家反复强调的，抓住主线，紧抱住龙头，对吧？我们就这几条主线，
1: 就简单。我从做节目到现在，我很多每次都在跟大家讲，第一方向在哪里，你要跑这个赛道里头去，这样你不在赛道里面，你是不是就当观众了？就那么简单嘛。对吧？
2: 时间来到了9:31，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咱们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喽。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浏阳的西溪磐石大峡谷吧。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听听这个声音，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峡谷当中的瀑布之下。应该我们现在咱们两个人离这个瀑布就两三米的距离，瀑布就在我们边上。而这个地方你看，哇，溪里面好多鱼，
1: 石斑还有螃蟹。
0: 石斑和螃蟹是吧？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
1: 浏阳西溪磐石大峡谷。
0: 浏阳西溪磐石大峡谷景区。这个峡谷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你说到大围山肯定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在大围山一侧这个山边子上的有一个大的峡谷。而现在那这条溪的瀑布就是西溪了，对吧？
1: 对对对，西溪。
0: 那我们来这里除了可以溯溪，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1: 啊？我们景区有很多游玩的项目啊，可以带小孩来玩下水，抓抓鱼，抓抓螃蟹，还有一些体验的游乐项目，什么高空玻璃漂流，有1800米的七彩高空玻璃漂流，还有这个100多米高的这个玻璃栈道都可以体验。
0: 就是在峡谷之中，然后你在玻璃栈道上面去漂流，然后你眼前就不像我们平常的漂流，就是在溪水里面、河谷里面漂，那是在空中去漂。
1: 对对。
0: 那小孩子会不会怕呀？
1: 不会不会怕。
0: 安全吗？
1: 很安全。
0: 好，这是玩的，可以溯溪，可以玩高空漂流。那来这边有些什么吃的？因为浏阳蒸菜很有名嘛。来到西溪磐石大峡谷，有些什么吃的？
1: 西溪的土特产非常多啊，像浏阳蒸菜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客家菜的一个分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吃到正宗的浏阳蒸菜。
0: 那你们这边一般蒸些什么东西给大家吃？
1: 像什么火背鱼啊，红烧肉啊，土鸡啊，都可以。这边还有一些农家菜都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体验今天的第一个项目。你说你们这个溪里面有什么？
1: 石斑鱼。
0: 石斑鱼，这个石斑鱼不是海里面的那个石斑鱼，但是它长得很漂亮，因为我家里就养了很多石斑鱼。它是那个金黄色跟黑色相间，有黑色的斑纹，像斑马一样那个斑纹，然后在溪水里面，你看上去很漂亮。我家里就在浏阳的这个溪里面抓了好多，养在缸里了。我们找一个石斑鱼多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拍点照片，拍点视频，你来看看这里的水有多么的清澈，这里面有多少螃蟹和鱼，好不好？
2: 家里面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啊，他们不是应该怎么办呢？和同学这个关系处不好，怎么引导呢？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上头呢？还有就是怎么和老师有效的沟通呢？毫不夸张啊，这个一年级真的是操碎了家长的心。那么咱当爸妈的也得同步修炼啊，给大家一个机会，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咱们就带孩子提前来体验小学的生活，怎么上课啊，然后逛逛校园，现场还有咱们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太快乐了。还有就是幼小衔接专家的讲座，还有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们科学掌握陪伴的方法，重点是孩子可以体验一下上小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来报名了，名额有限，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咱们不见不散。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

0: 激情陪伴。
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来吧， A 股焦点解读之前，咱们来看最新的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是上涨2.8%，环比也是上涨1.7%。那么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啊，这两个信息也是给市场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啊。赵老师，每次我们分析这个两个数据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出目前环境的一个向好的一个态势。
3: 从这两个数据来看啊，就是四月份是1.2%，超出市场预期的1%啊，三月份呢也是1%，那现在呢就是增加了啊，叫三月份增加同比增加0.2%啊，应该是什么？就是第一，消费起来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关注的一个重点的问题，消费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因为具体数据我在做节目没有看具体的一些数据啊，我认为还是这些不是猪肉价格的上涨，应该是服务啊这些啊，餐饮旅游这块应该是表现的应该是不错的，虽然可能是淡季或者淡季不淡，我是一种啊这种从旁观者来看啊所看到的一些。那么尤其是 PPI 啊，涨的是真的快。一个是基数原因啊，去年这个基数比较低，这个咱得承认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预期超了预期是1.3%，比上个月呢是增加了2.3%，这个幅度非常大。刚才主持人讲的环比也是大幅增长1%多，对吧？
4: 嗯，
3: 因为我们不但看同比跟基数有关，我们更加看环比，就说明什么？制造业在复苏，复苏在哪里？我不用猜，不用想，一定在科技成长这个赛道里头来啊，大量的投资进入了这个赛道啊。所以来讲呢，从之前我们看看一些细分这个工业增加值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的经济在加速转型，而且转型的相当不错。所以我们政策没有强刺激，而是一个什么，就是保持这个流动性宽裕啊，适度的宽裕，然后我们把利率处在一个什么低水平，但不是零啊，它不是强刺激，这样的修复啊，用这个产业的转型发展来带动了科技的，来带动经济逐步的一个回暖啊，这个数据可以确认的是什么？经济见底回升了，对我们 A 股市场应该是个利好。为什么？提升了整个估值的空间，尤其是制造业。谢谢。
2: 嗯，还有就是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联储啊，即将迎来新的掌门。那么现任的联储主席这个鲍威尔的任期会在5月15号就结束了。那么预计这个凯文沃什会接任这一职位。特朗普也提名他出任这一职位，背后的部分原因是期待他能推动这个降息，但是他也面临比较棘手的局面啊，就是美国这个通胀超过3%的背景下，还有就是中东冲突推高这个汽油的价格，也进一步推升了美国这个通胀的水平。那么您预计这位新的主席会给全球的市场带来惊喜还是惊吓呢？还是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我们的影响？
3: 对于鲍威尔来讲呢，当年也是特朗普提的啊，这个美联储主席就是美联储，它有一定的独立性啊，不是说一个主席就能决定政策的这个宽松还是收紧。实际上美国作茧自缚在哪里？一个就是加关税，把这个通胀啊，本来回落通胀又给它推起来了，然后雪上加霜的就是什么啊， 雪上加霜的就是这个中东这个原油价格啊，又推起来，所以导致整个通胀的压力是相当大啊。那么通胀的这个回升啊，重新再度一个回升，那么呢让这个沃什啊应该是比较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到底听谁的，是听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经济呢啊，听这个美联储大家的意见投票，还是听特朗普的就是降息呢？所以他这个时候我认为反而啊，我个人认为鲍威尔是真的解脱了，应该是个好事，
4: 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沃什了。
3: 美联储这个政策反而变数极大，但是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它不会不降息不加息就不错了。谢谢。
4: 嗯，行，所以外部的这个流动性的扰动呢，我们还得看一下这位新主席凯文沃什上来之后啊，他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棘手的局面。那么目前呢，市场上面变化也还是不小啊，今天呢确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盘中呢就想要去补这个缺口，几大指数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沪指呢现在是开盘的时候是直接开在了4200点上方，现在呢的点位是4192点啊，还是上涨的，但是涨幅有收窄。那么包括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赵老师，如果今天就能在盘中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话，其实对于后续走势反倒是一个好消息，对吗？
3: 对，你留着这个周线缺口俩了，这个，我倒是觉得在A 股市场上非常非常罕见，在我的记忆当中，周线能留俩缺口的，而且周线是逢缺必补，下面那个缺口本身就形成了向下的引力啊。
4: 嗯，
3: 那别人很多说啊，不对，老师，你看人家这个韩国这些周线缺口，人家都没补呢，韩国跟中国补不了，咱们是全产业链，它就单一的就是那几个那两家公司的带动，对吧？所以它不一样，产业链不同。好，谢谢。
4: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提问想要请教赵老师啊。
2: 嗯，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啊。有朋友问到说，三月加仓了这个部分的芯片半导体，那挺好啊。目前呢，这个占自己整体的仓位1/6啊。他问的是说，涨幅过大是不是要减仓来规避风险呢？
3: 如果说是你拿的科技成长，像这些半导体的这些大哥级的啊。我就真觉得没有必要去来回动来动去，你动完之后，不是
2: 别怕，
3: 动来动去的，这会一下被甩下车之后，你知道吧？你真的就心态，我因为投资做投资在于一种心态，心态很重要。谢谢。嗯
2: 嗯，好，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啊，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5: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

0: 出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5: 今天我马上要连线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5: 罗老师，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啊，好多朋友都，上车的觉得有点儿。就是涨得比较猛啊，打算落袋为安，没上车的朋友还有点着急上火。那么您认为这轮行情走到哪一步了？就是目前已经涨了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上车的朋友分别应该有什么样的操作更为合适呢？
6: 好的，说到这个科技行情呢，我想这是回到一个投资的主题，就是去投资改变人类生活的公司。我想这是很多年以前包括读过很多经典的朋友都知道的一个投资策略。那么应该说在最近的这几年当中呢， AI 显著的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呢有两个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已经持有这一部分跟 AI 特别是硬件相关的这部分上市公司的朋友呢，我建议呢是可以把这个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可以部分落袋为安，但是没有必要就是考虑全部啊都离场，可以看得更长远一点。那么如果说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AI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比较热门的板块的朋友呢，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在这种快速上涨之后呢，出现一个快速的回调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一起讨论过，除了 AI 的应用，其实最后的落地我想还是要去到机器人啊，去到人工智能，去到设备的落地才是真正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那么机器人当中也有很多的好的企业，也可以在低的时候啊，你相信它未来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布局的机会，不必急于去追高，这样风险是比较大的。
5: 不追高啊，谢谢罗老师的建议。还有个问题就是本周的这个大势也比较多啊，在应对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是大胆的去加仓还是温和的来处理？
6: 好的，我们还是借用我们量化模型的策略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模型呢在本周是比较积极的，给出的是全面看多的一个信号。那么即便呢由于比如说像周末海峡又有一些冲突，出现了市场的短线的高开低走，我们还是积极乐观的去看待本周的行情。
5: 谢谢罗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啊。总体来说呢，目前像罗老师讲的，一定要挖掘热点之外啊，未来趋势比较好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赵老师，有朋友问说，对于目前仓位比较少的朋友来说，是买科创或者是创业板 ETF 哪一个更好一些呢？
7: 买这个我倒是比这个更看好科创啊，它比较单纯。比较纯的啊。这个创业板呢有点杂，多少是它这有光模块，有这个锂电池，对吧？但是呢
8: 还有医药啊，对吧？
7: 对，它比较杂，它没有那种像这个科创板比较纯，而且科创板的表现对整个指数的走势呢没影响，没那么大啊，不容易被市场说这个说影响吧。你如果像创业板涨多了涨疯了，那你肯定这个有平准基金，它就要去平稳这个市场去，对吧？你科创板它不影响大盘的走势，影响不大，其实也影响，但影响不大。那这个来讲就是可以自己啊做 更好的做自己的股价的走势。谢谢。
4: 嗯，这位叫悠悠股、悠悠我心的朋友想请教赵老师说，去年买的医疗器械还能拿吗？目前亏了11%。
7: 嗯，拿一下吧，我因为这个也是跟 AI 应用相关的，不可能永远在一个高位里面就在那个顶端那个芯片里来回打转的资金，对吧？它一定要有一个高低切。这个高级企业就上游到下游的企业。谢谢。
4: 嗯，好，这个其实赵老师的观点跟刚我们连线的投资顾问罗鹏老师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如果算力这波确实没赶上，那也咱也不追高，咱等下一个这个趋势出来嘛，下一个趋势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我们的 AI 应用当中去啊。那么这位叫平心静气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指数如果到了4200点，红利低波也要分批卖出吗？赵老师就是一个很害怕会到了高点然后就调整的朋友。
7: 那今天是过了4200点了、
4: 是，
7: 对吧？嗯，这个而且有就技术性回弹压力越来越大了，可以告诉大家，那个周线连周线都顶背离了，连续顶背离了，你知道又留两个周线的缺口，肯定这两天今天不补，大概明天就要补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调整压力，我想早调好一点，早调更稳定一些啊。否则的话你这老是在这制约的，但无所谓，关键还是方向。你不要以为我调下来之后啊，我拿到红利就是安全的，你知道吧？你看看这白酒，那作为应该算是红利的，你看看不断的在下台阶。
4: 对，就是短期可能确实有一个调整的压力，但是大家更要注意，更要竖起耳朵听的是调整之后资金会流向哪儿，资金可能还是会聚焦在我们的这些科技成长赛道，所以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对吧？
7: 就是你把赛道找准了，然后教大家怎么看，如果科技，如果这个龙头开始掉头向下了，然后二三线呼呼涨了，这就基本上这个行业就差不多了。
5: 嗯，二三线都已经开始
7: 飙升了，
5: 突飞猛进的时候，
7: 你看白酒的时候，当时最后的2021年的时候，不就是像酒鬼什么呼啦呼啦涨，从20块钱涨到200多，对吧？一路就飙上去了，对吧？那时候茅台就也涨了，但没涨多少。
4: 嗯，就大哥就开始有点滞涨的那种感觉了。
7: 对，他就涨不动了。这小的这就是全部都市场不再相信。就做这个赛道，资金就奔这里全完了，那这个就反而是这个时候结束了。现在你看看，你像光也好，这个芯片也好，还在长大哥的时代，啊，好吧，还没群魔乱舞呢。
5: 嗯，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54呢。今天咱们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来啊，特别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和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五月呢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那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在5月16号本周六啊，我们会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我们都准备了伴手礼，而且带着孩子通过这个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继续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也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问题，或者很多这个疑难杂症急需解决啊，现场咱们还有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答疑解惑。另外呢，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也可以来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4个字家庭友好马上来报名啊，一共我们就招募100组家庭。你看这活动多好呀，烈士公园风景这么美，然后呢还有这么多好伙伴好游戏，还有专家帮助大家，所以赶紧来报名啊，回复家庭友好4个字100组家庭，咱们周六见。
8: 欢迎光临。
9: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8: 你是说这张吗？
9: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姚谦作词，陈晓霞作曲，乐坛才子才女携手打造，很难让一首歌落于俗套。而这首抒情的经典就是来自于2001年发行的江美琪的《凝望》。 凝望是一个极其传神的词，将目光凝聚在一个人身上，静静地看着不说话，心中却有万千期盼，这种感觉像极了爱情本身。姚谦把这种欲言又止的深情写入了歌词，编配让整首歌呈现了一种克制的忧伤，既不泛滥也不煽情，江美琪的嗓音恰到好处，温润如水。内省式情歌一直有自己的市场感染力，那些曾经凝望过某个人的自己，依然会在旋律响起的时候回到那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看到高速公路的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万家丽南收费站附近，在39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这里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导致车行缓慢。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的万家丽南收费站附近，在39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因为施工，所以导致通行缓慢。另外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在长沙收费站入口，目前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请大家要多一份耐心。长沙城区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目前在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与此同时，需要过河的朋友也特别

0: 别留意一下，目前银盆岭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多一份耐心。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关注新华社消息，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当天的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将于今天的9点到13号的18点再次开放，专门受理城区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直升以及体育特色学校两类小升初报名业务。要提醒符合条件的家长朋友按时完成线上填报，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时间了。那么近日呢，邵阳市就业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邵阳市第一批就业见习岗位的公告，共计325个就业见习岗位，可以吸纳1184人进行见习。凡是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人员，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就业见习的。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一组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这其中就包括了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之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了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也就是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且美国必须要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而且30天之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早先前的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到第3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那么第3国需将其归还伊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

0: 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1: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由湖南交通频道为大家带来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欢迎大家呢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铁粉生活 APP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想要反映问题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啊发送到社情民意。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最新情况。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大家哈近期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情况。那说到车库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太窄，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堵车，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最近啊，市民李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是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河景家园二期的业主。小区呢，目前是只开放了一个车库的出入口，而且存在两个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7: 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 S 型。上下班的途中，我们的业主车辆本来就很多嘛，入住了50%-60%的人口。如果说有车子一进一出，必须有一台车是要等的。那时候跟物业也反映了，把出口那个那堵围墙给拆掉，直接通到马路上面，就不会造成一进一出就容易堵车的情况。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是有个下水管道嘛，坏了就拉些那个废弃的石头啊、砖头之类的把它堵住，进去的时候啊就容易刮几盘。
5: 接到了李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为民热线的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小区所属的黎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车库排水沟的问题正

0: 在整改当中。那车库出入口的围墙是不是能够拆除，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
1: 关于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那个 S 通道这个设计的话是合规无异议的，当时这个围墙是由设计院与承建单位联合设计。

0: 那个出口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一上来就要拐弯。我们现在就跟物业也问他是不是有改的可能，暂时他是说回复设计方面是没有问题，如果要改的话，看后续是不是通过业主共识啊这些方面的程序啊流程，看到时候看是不是商量改。后续如果大家都是同意修改的话，我们到时候看相关流程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锅盖板的问题，锅盖板的话，它是现在已经整改流程已经启动了，是从4月24号开始的，已经在整改中。预计的话，2026年5月12号完成。我们社区到时候再监督督促了。
1: 感谢社区街道的一个积极关注哈。那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有各类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如果您电话呢打不通的话，因为目前哈我们的导播啊，包括我们的记者都在外面接听电话，如果正忙，请大家呢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来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6: 宽带新装，网络选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5: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6: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那接下来大家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拿起电话哈，拨打0731-96218-0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马上来问候的是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17: 我姓甘，甘虎。
1: 甘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映？
17: 我去年反映过了一次，因为去年9月份，我上过你们节目反映过一次，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考那个 消防那个设

0: 四元操作证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我是2024年5月15日交的费，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考试。
1: 您是2024年5月15号报
0: 啊，
1: 名，想要参加一个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这样的一个证，是吧？
0: 对，
1: 现在过去快2年了哈，您说您
0: 啊，
1: 去年9月份跟我们联系过，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您是通过哪个机构报名的，然后费用是多少？为什么快2年时间了还没有报名成功？
0: 我是去年9月份报名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 哎，不是去年吧？是前年吧？您刚刚
0: 啊，
1: 不是说，
0: 前年，2024年5月15日，
1: 嗯，
0: 报名的，因为我改过一次方向，那个消防，我以前考的是维保方向嘛，后面改过一次，监控的方向，他就一直没人找我，考试的情况。去年9月份我就反映过一次，反映过一次，他就后面就帮我排队，可以参加考试，那个学习考试。
1: 嗯，嗯，嗯。
0: 我是去年11月份19日，我又缴了一次那个考试那个费用，260块钱。我报名会交了2700。去年11月19日我交了一个260的考试费用之后，我9月份跟你们联系过一次之后，他就我们协商好了，我就要考试嘛，学习考试嘛。但是去年11月19日交费之后，他们也没跟我联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考试，一直到现在都没跟我联系。
1: 嗯，我想问问您啊，您2024年5月15日当时报名是在一个叫什么的公司呢？是报名参加的？
0: 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 啊，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那这个
0: 啊，
1: 公司它是一个中介机构呢，还是就是具备这样一个报考的
0: 他
1: 一个培训
0: 应
1: 机
0: 该
1: 构呢？
0: 是一个中介机构。
1: 啊，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
0: 因为
1: 这个。
0: 我不知道公司在哪里，学校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到现在
1: 那
0: 人都
1: 您
0: 没
1: 是
0: 有，我
1: 怎
0: 没见
1: 么
0: 过。
1: 当时怎么
0: 我
1: 通
0: 是在
1: 过？
0: 手机上面，是别人考过一次的推荐这个手机，
1: 嗯，那应该也签了相应的合同呀。
0: 没有任何合同，只有一个交了费的那个发票。
1: 没有任何合同，
0: 啊，
1: 啊，权责利都没有相应的一个保证。
0: 对。
1: 嗯，您当时报名的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维保的方向，那后来
0: 对，
1: 呢，就是在我们的沟通之下吗？还是说在没有给我们打
0: 在
1: 电话
0: 我
1: 的时候？
0: 在24年的年底，大概11月份左右，我就跟他们协商之后，就改掉了，改成那个监控的方向。
1: 嗯，从维保方向改成了监控方向，那么对方也是同意的，对吧？
0: 对方同意，只是这个260块钱考试费用我重新交，我也答应了。
1: 嗯。
0: 答应了之后，到一直。那是前年年底时间改掉了吧？一直到去年，我没上你节目之前都没人联系我，要那个考试那个东西，我就上你们节目一次。我上去之后，你们跟他沟通之后，再经过我们自己的沟通之后，就同意，又安排考试，我也同意了。
1: 啊，又跟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当时候是在哪个职能部门的介入之下呢？
0: 我也不知道是你打过你们的电话，是你们沟通了之后，他再跟我沟通的。
1: 待会儿呢，我们也问一下记者哈，相应看沟通的这个职能部门，等于现在你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方向没问题了，哎，是想考这个监控方向的考试，目前就是没有工作人员能够给你安排考试，对吧？这相应的考试费用260块钱你也已经交了，对不对？
0: 是去年11月份交了，你现在到现在都没联系我，他这个肯定也是考不了了啦，又要重新搞了啦。
1: 您的意思是6个月已经过去了，他交了这个考试费用之后，必须要6个月以内就要参加考试，是这个
0: 不
1: 意思
0: 是
1: 吗？
0: 交了费之后，必须2个月之内就要去考试。
1: 嗯，但
0: 他
1: 是呢，
0: 考
1: 也
0: 试
1: 一直没有安排您考试，对吗？
0: 学习都没安排，还考试，学校都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1: 那您之前这个相应的联系方式，之前对接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是吗？
0: 在手机上面，不理我啊。
1: 您是给
0: 我
1: 他
0: 们只
1: 发
0: 有
1: 了
0: 微信
1: 微
0: 联系
1: 信，
0: 啊，但是我们只有微信
1: 只有微信，
0: 啊
1: 也没有手机电话号码，对吧？
0: 啊。
1: 微信上沟通呢，大概是什么时候沟通就不理了？
0: 微信上面，我找一下啊，应该是微信上面
1: 是这样的啊，您呢也给我
0: 啊。
1: 们提供了这个所谓的中介机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也先给这样的一个公司来打电话。

0: 好不好？你也回想一下，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微信上的联系人就不回您信息了，好不好？
1: 12月9号。
0: 啊，去年十二月九号。
1: 我最后联系他们是12月9号。
0: 啊，12月9日就不回复了哈。
1: 嗯。
0: 行，我们先来打打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1: 好。
0: 下面呢，我们请记者啊，直接拨打一下这个正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看看有没有人接通啊？目前这个电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湖南正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 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0: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合同上的服务热线。刚刚呢，我们拨了，但是呢，听到的是一个机器声啊。
1: 啊。
0: 稍等一下啊，我们记者呢现在继续来操作。刚刚呢，我们记者也特别告诉我哈，
2: 来电原因，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0: 哦，打了第二遍了，刚刚你也听到了哈，依然是机器声回复哈，就是这个号码暂时是打不通的，甘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记者呢也特别告诉我了，那去年呢，我们是帮您对接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芙蓉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拨打一下协调应急科的电话。
2: 欢迎致电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3: 对的。
0: 嗯，是这样的，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目前呢，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向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前年2024年的5月份，他当时呢就通过湖南正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应该是在咱们芙蓉区哈，报名参加了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考试。最开始他报名的是维保方向。但是中途呢他就改了一个方向，想改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对方这个机构呢也是同意的，经过沟通之后，但是一年过去了，嗯，就是一直没有安排他来进行考试。那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通过对接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呢，就这个公司有工作人员联系这位听众了，这位听众姓甘，说安排他考试。当时呢他是交了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但是现在您看又过去了大半年了，目前这一个机构依然没有安排他考试。那这一位听众甘先生呢，他是又再一次交了这个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而且据他跟我们所说的情况是，因为他也没有对方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湖南正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刚刚打了两遍是没有办法接通的。那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等于是从去年12月9号开始啊，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也不回复他了。他之前是加了对方的一个微信，现在等于是过去了5个月，对方都没有跟他来取得联系，也没有他安排考试，所以他现在呢就比较着急。
3: 嗯，好的。
0: 嗯，甘先生，您现在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1: 我现在是我要退钱，我不考了，他这个不靠谱。
0: 就是您想退钱，想不考了啊？但是现在
1: 因为我本来交了那个钱之后，我这260块钱又交了之后，他又没搞，我下次考我又要交钱。
0: 嗯，目前的话，等于是据您所说啊，您只有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当时呢也没有拿到。这家公司的一个相应的其他的联系方式，固定号码呀，包括手机号码，那我们刚刚查到的一个服务热线呢也是打不通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想要退钱，但是个您也说了，我刚开始问了您，您是没有签订相应的一个合同的，对吧？只有一个发票。监管局的这一位朋友呢，我们也特别想告诉您一下，通过相关的这个查询啊，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开具的收据上显示的这个公司地址呢，是长沙市芙蓉区万家利中路1段139号宽裕大厦1601。您看能不能够帮忙对接一下啊？市场监管局的这一位同志，你好。
3: 你让后台给电话号码，我跟投诉人联系吧，好吧？
0: 嗯，好，是这样的啊。那个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这里吗？
1: 可以。
0: 嗯，好，行。

0: 那我们请记者啊，把甘先生的电话也可以切出去啊，然后呢我们请记者 把甘先生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告诉我们芙蓉区市场监管局的这样的一位同志。好
1: 啊，
0: 好，是这样的 啊，我也想特别问一问您啊，就是当时您是经过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才找的这个公司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公司的话，您朋友是已经顺利拿到了相应的这个证吗？
1: 对，他拿到那个证之后，我们有五个人是六个人，我们同时也报了名。
0: 嗯，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
1: 只过了一个，他们都去考了，但是我比较后，告知比较的后，他们全部考了，考过了只有一个人，才其余几个人全部都没考过，他们都不考了。
0: 嗯。就是至少他们都参加了考试，但是您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您连考试的这个资质都没有，就是考试的这一步都还没走到，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他学校他们还且有一点，
0: 嗯
1: ，我们后面他们没有补考的人交了钱之后，他们没考起的人都不考了的原因就是，他们学校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天半时间。
0: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已经交了这个费用了，包括您的考试费，就是从维保改到监控的这个考试费260块钱也交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考上，也不是说这个到底有多难考，而是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给，对不对？
1: 对，我学生都没去，我学都没学。
0: 嗯，对，到底如果没有考上，这个费用是怎么退的？或者是说，哎，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快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问您呢？说合同上面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很多的相应的一些考试，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嗯，多久以内你必须要考，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让你考，相应的一些划分责任划分肯定也是要有一个规定的，对吧？这个所以也特别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不管我们是拿什么证，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也建议大家呢尽量是一定要签合同，不然对自己没有相应的一个保障啊。你看现在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地点在哪里，你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是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地方。是这样的啊，甘先生，关于您这个问题呢，刚刚呢我们也反映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反映到了协调应急科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帮您继续来跟进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好好，
0: 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跟您再取得联系好吗？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8: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那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目前呢，我们的多位记者也是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当中。如果电话忙没有打通的话，建议您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哈，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这个地方呢您不仅可以发送文字，还可以发送图片和小视频来向我们进行反馈。好的，下面呢我们要继续来接听各位朋友的电话哈，马上来问候到线上这位。你好。
5: 哎，你好。
4: 哎，请问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严，颜色的严。
4: 啊，严先生，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5: 就是我们那个，我在那个常德礼县嘛，然后我们那个小区从入伙了之后，就是入伙交房了之后，就是那个地下车库啊，只要是下雨天或者是反潮的时候，它又会有那个上面会有水嘛，然后这样的话，因为下面地下车库的话，然后骑那种电动车的人啊，他又很容易摔倒，然后到现在应该有2年多时间了。然后反正也一直跟物业有反馈，但是物业那边的话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说他们用那个就是那种环卫工的，他是上面有一个刮水的车嘛，然后就是说他然后刮水，然后还有用的那个类似于那个鼓风机的吹了，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然后他们也没有，我们给他提了反应，比如说增加防滑或者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没有出来一个具体方案，就到现在为止。然后我这边也给了那个12345反馈了上个月28号反馈的，也这边也没有接到给的回复。
4: 嗯，好，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您说一下您是常德市礼县，具体是哪一个小区，小区名叫什么？
5: 翰林公馆。
4: 翰林公馆。
5: 对。
4: 这是属于哪个街道呢？
5: 李阳街道吧，应该是。
4: 嗯，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交的房？
5: 大概是，可能是24年左右吧，具体我记不清楚了，要么23年年底，对，可能是23年年底。
4: 就是不是2023，就是2024，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那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地下车库，然后特别容易湿滑，然后有水的这种情况呢？
5: 就年初就发现这个情况了。
4: 你是说交房年初？
5: 就是如果说23年年底的话，就是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已经有过反馈了。
4: 交房没有多久就出现了这种，尤其是回南天，就地下车库就很湿滑，对吧？
5: 对对对，然后就已经出现很多人摔伤，就是摔倒的这种情况了，对。
4: 您告诉我大概就是，你看现在可能也有2年的时间了，不管是23年还是24年，都有2年多的时间了。在这2年多，您说可能看到很多人都有摔倒，那具体大概您知道的有多少位？就是只是行人摔倒，还是说行人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都有？
5: 我好像看到的就是基本上都是骑电动车的吧。骑电动车的话，应该有不算的话，现在发到我们群里面的，因为我也没单个去问，发到群里面的可能有7、8位都有，知道都有。
4: 就是行人摔的。

0: 小的情况还是很少，主要是骑电动车的朋友。
1: 对对对。
0: 那目前据您刚刚所说的话，物业是暂时采取了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可能用一个类似于刮水的那种车，可能就刮一下，是吧？然后另外就还有一个用小小的吹风机在吹。但是您觉得目前这两个举措没有达到效果，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从2024年反，就是2024年嘛，出现了就是摔倒了之后反馈了之后，他们也其实可能就是，就采用这个方式。然后我也在群里面跟他们反馈了，我说这个方式不管用嘛，就是说虽然你在做，但是你起不到任何作用，对吧？
0: 嗯嗯，不管用。虽然采取了两个举措，但是不管用，没有起到应有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那你们有提出你们的建议吗？就是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
1: 我这边有在群里面反馈，然后以及前两天他找我交今年的物业费，我也跟他反馈过了。然后反馈过了之后，他开始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跟他反馈了之后就不回话了。
0: 您说的是什么建议？
1: 我就是说，因为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嘛，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地下车库是那种反氧，叫什么反氧漆的那种嘛。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之下。我看了，就是别网上的，他们上面就是可以，就是加一层类似于防滑的，就是在那个防氧地坪漆上面可以做那种防滑的处理，对。
0: 嗯，加一层这个防滑的一个，地面上加一层防滑的那种漆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专用的一些物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了解到的这个七八个骑电动车摔倒的您的这些邻居们大概伤势是怎么样的？
1: 应该没有说很严重，说白了这个东西如果很严重，他肯定去找物业公司的就麻烦了。然后我们一摔，像我家里人有人摔过，就是我妈妈，然后载着我儿子，然后摔了2米远，他就是可能一打滑然后就摔出去，但是他下面是光滑的，他并没有说会把人身上会挫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
0: 嗯，就是万幸的是没有人，可能据您的了解没有人因为这个摔倒而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势，这是万幸的，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您妈妈带着您小孩的时候也是骑的电动自行车是吗？
1: 对，因为我们是就是电动车是不能到楼底下的嘛，只有走地下车库才能到楼底下。嗯，然后如果下雨的时候又要从地下车库穿地下车库了然后再出去，这样一个情况。
0: 嗯，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在目前物业采取的这两个举措的前提之下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这个效果，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隐患在，是不是？
1: 对，因为然后去年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好像是孕妇吧，然后她也是说下面滑嘛，然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啊，然后也跟物业在群里面说了一下，物业也没有给出一个方案。对，因为就是所幸的是现在没有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出来。
0: 嗯嗯，但是我们要防微杜渐，是不是？我们不能够等到产生了严重后果然后再来想着去解决，对吧？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我们现在呢马上拨打一下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请记者啊现在拨打一下您说的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来看看物业公司怎么说啊。严先生，您在线上先等候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那这个小区呢是在常德市礼县。
2: 喂，你好，物业。
0: 哎，你好，请问是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吗？
2: 是的。
0: 哎，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刚刚呢，我们接到了你们小区有一位业主严先生他的一个电话，他呢特别跟我们反映说，你们小区啊，从2024年还是2023年交房开始呢，就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跟地下车库有关。发现一到下雨天呢，或者是回南天呢，地下车库的地面呢就很湿滑，然后呢也容易摔倒。他说据他所知啊，目前大概是有七八位骑着电动车的这样的邻居就都有摔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只要下雨或者是反潮的天气呢，可能就很容易湿滑，很容易摔倒。那目前呢物业好像也是采取了两个举措， 一个呢是有一个刮水的车，对吧，进行一个清扫，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这两个局

0: 举措呢，效果并不明显。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希望啊，物业能够尽快的来，拿出一些有效的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你看啊，小区呢也是大家的家，是不是？希望咱们的业主朋友们都能够在小区里面能够安安全全的。他觉得地下车库湿滑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点，虽然目前没有造成一个大的后果或者是严重的后果，但是呢，还是希望物业能够想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想听听您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好，你好，请问物业的这一位工作人员，您在听我们的电话吗？你好，哎，目前这个电话应该还是正常在线的吧？应该是没有挂断的吧？刚刚呢，我们已经是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这个电话啊。刚刚呢也没有听到挂断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您说。
0: 哎，你好，请问是物业公司吗？
1: 对。
0: 哎，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哈，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不知道，因为刚刚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哈，这个问题的话，我需要再跟您沟通一下吗？还是刚刚
1: 你说就是讲地下车库这个潮湿的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对，你们小区一位业主刚刚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你们小区交房以后啊，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呢，在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很湿滑，尤其是对于开着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就很容易摔倒。那据他所知的大概就是有七八起了，然后他说呢，其实你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啊，有两个举措。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刮水的车，不知道是不是清扫的这样的一些车啊，
1: 清扫车
0: 在扫水，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有一台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目前这两个举措都没有很有效，就是没有产到这个防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是不是如这个业主所说的，然后你们想了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1: 业主反映的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想了些办法，但是这样子你确实是遇到这个下雨天呢，或者是回南天反潮啊，这个你这个没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没办法解决啊，这么大的面积，一共有2万多个平方。
0: 哦，你们整个是大面积的地下车库，它
1: 都很湿滑。对啊，对啊，你们它因为是这样子，下雨，它我们这个车库有这个，这个有两个主出口，它有主要是车子下雨的时候带进去的水，这个是没办法。你像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处理啊。
0: 啊，没有办法处理，是这样的啊。说实话，那么对于其实有一些地下车库来说，不管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小区的这样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其实我都有遇到过。确实呢，有的时候是容易在回南天的时候容易湿滑有积水，但是我觉得办法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不知道我们小区业主的一个诉求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啊，因为我平时也去过地下停车场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积水多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麻布袋呀，设置在转弯的一些地方啊，可能我遇到的呢，还是办法会比困难多吧。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做好小区的一个服务工作。我想问问，除了目前采取的两个方式，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例如这个吹风机的话，是不是可以换功率大一点的呀之类的？
1: 这个因为不小区这个地下车库它有2万多平方，那个主干道也是不少，那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这个增加这些设施设备啊。
0: 面积大2万多平方意味着你们是一个大小区，对不对？不是一个小的小区。那
1: 业主讲的其实诉求也不是不合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个我们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准备用那个防滑垫呐、
0: 啊？
1: 但是我们有其他小区搞了，这个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搞。那个麻袋你放在下面，因为麻袋你地下室又不好固定的，你这个如果是人家走路的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那个麻袋你不把它固定好的话，到时候人家 因为走路或者刮到了或者什么摔跤了，然后人家倒也会找物业公司扯皮。
0: 啊，这位工作人员啊，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你们肯定还是想

0: 了一些办法，例如说防滑垫，想着防滑垫呢，但是可能其他的小区也装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那刚刚我说到了麻袋，麻袋呢您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固定，而且呢地下车库又不是一直会湿滑的，那可能装了麻袋之后有可能对于行人来说又会容易引发行人的摔倒，对吧？除了刚刚这两个方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多听听业主们的建议嘛。业主们刚刚那个严先生也跟我们说了，他说他在网上呢其实也查了相应的一些资料，我相信对于业主对于物业来说，大家肯定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大家更加安全嘛，对不对？他说有没有
1: 只要花小钱能够办实事，这个我们也肯定都会去做的。但你像业主的意见，我讲的也是讲那个实事，这个实事求是讲的这个意见，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就说，你要就是说实的话，一个物业小区，你一花个他或者是几万的多少的，你看我们老板他肯定也不愿意做嘛。但其实这个他自身这个都不是小孩子，对不对？又不是老人家，大概就是40多岁还是50岁。我们每只要预备的这个天气，我们都会提前。或者是当天我们都会连续发好几遍这个微信提示，这个地下室这个潮湿，地滑要注意，这个特别是骑电动车两脚要这个尽量这个挨着这个地下这么滑着走，不要这个在地下室这个急刹车，这些我们其实都有的。
0: 嗯，是这样的啊，这位工作人员，我相信呢物业肯定也想了一些办法。你看啊，像温馨的一些提示，提前发提示，对吧？包括我们开始一收到的这个吹风机，或者是说清扫车，加强这个清扫啊，想了一些办法。哎，这个呢要为你们点赞。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个观点我倒是不赞同啊，您说的希望能够花小钱能够办实事，但是有的时候
2: 我能说一句话吗？
0: 好，
2: 插一句。
0: 是这样的，
2: 因为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啊，在整个县城不能说最高，但是也不是最低的，在这个县里面，我们是1.5一个平，这样的那个物业服务费，然后所说的地下车库20000平，然后不可能会要它整改地下车库嘛，你肯定是主要通道，对不对？所以说那20000平里面只含有多少主要通道，对吧？
0: 嗯。就是说这20000平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设置这个防滑的处置，就是在关键位置，例如 S 道啊、弯道啊，或者是说积水特别多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点是，不管是花小钱还是花大钱，但凡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有安全隐患的，我觉得物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好，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办法想了，
1: 这样吧，好吧，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就说我会将这个情况，我们跟老板反馈，这个我们尽快的该改善，我们去改善，好吧？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好嘞。
1: 好，那行，那我们先这样说，好吧？因为我这边也还有其他事，
0: 好
1: 吧？好
0: 的，
1: 不好意思啊，
0: 好的，希望您到时候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1: 那我怎么反馈你的？
0: 您到时候如果有好的方，
1: 你留下电话，稍等一下啊。
0: 好的，0731855471777，0731855471177。
1: 不是这个现在打的这个电话吗？
0: 嗯。
1: 你不是现在打的这个显示的这个电话吗？
0: 不是的。
1: 啊，你再麻烦你再说一下。
0: 855471177。
1: 8554。
0: 8554717，是这样的啊，
1: 177是吧？
0: 对，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的记者在外面告诉您，好不好？
1: 什么？
0: 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记者来告诉您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是这样的，严先生。刚刚呢，我们听了这个物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他说了我们业主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那最终我相信要的肯定是要拿出一个可落地能够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整改方案，对吧？困难肯定有，但是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肯定办法肯定是要比困难多的。那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职能部门，好不好？
2: 好，
0: 您在线上。
2: 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小区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进小区，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就是我们买房的时候嘛，然后本来是所谓的是长城物业公司，就是那个
0: 是这样的，严先生
2: 啊，
0: 严先生，我们稍等一下，我这里呢确实要先放一下宣传了，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待会儿也会给职能部门打电话，稍等啊。
2: 好，谢谢。
0: 下面呢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是的啊，正如我们宣传片说的一样啊，小区大事都是业主们的事，希望呢能够帮大家顺利解决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是特别接到了常德里县的一位严先生打来的电话，那关于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哈、一到下雨天回南天就湿滑，容易滑倒的这个情况呢，刚刚宣传之前我们也是特别联系到了他们的物业，那么物业呢刚刚也是给我们了一系列的答复，但是总感觉呢差那么点意思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里县住建局的电话，拨打一下里县住建局的电话。我们也同步把这个问题哈，反馈给住建局，希望他们能够监管物业，做好相应的一些改进。好，我们继续来拨打的是里县住建局，我们联系一下里县住建局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严先生，您还在线上吧？
5: 啊，在。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啊。
6: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里县住建局吗？
6: 啊。
0: 啊，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哈，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常德市里县有一个小区叫做翰林公馆小区，刚刚呢这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哈、严先生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小区大概是2023年还是2024年交房的，那交房以后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一到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就非常容易湿滑，很容易滑倒。据他了解呢，大概他们小区有7-8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都摔倒了，有一次还是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小孩，虽然目前没有引发比较严重的伤或者是说后果很严重哈，但是他觉得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刚刚呢我们也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的电话，那物业呢说这个小区的业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属实的，那他们呢也想了一些办法哈、就是例如有清洁车，希望清洁车呢勤快一点来扫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功率比较小的一个吹风机啊在那里吹，虽然有这样的一些举措啊，但是呢这个小区的业主告诉我们说目前呢收效甚微，就是物业公司的电话，这个物业公司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业主反映的情况基本是属实的，但是呢他也说目前他们想的这些办法哈、可能确实没那么有效。他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花小钱办实事，那如果可能钱花的比较多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说他会向老板，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老板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呢还是什么啊，就是他说向老板再去反映，再去想办法解决，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业主们还是觉得有安全隐患，希望呢也能够想到一些更合适的办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住房服务保障中心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能够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够请咱们的物业公司

0: 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个目的哈，就是希望能够拿出可以落地、可以实施、能够起到改善作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好不好？你好。
1: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正在那个也在督促他们在正在整改这一块。
0: 哦，你们也正在督促整改是吧？
1: 对对。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如果有最新的一个反馈，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731855471177。
1: 嗯，行，可以，我看得到号码。
0: 好，0731855471177啊。希望您到时候有最新的一个情况也同步给我们反馈一下，谢谢您啊。
1: 嗯，好的。
0: 好嘞，好，谢谢。嗯，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哎，
0: 刚刚呢我们联系到的是澧县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啊，那刚刚这个工作人员接到电话以后，他说他们目前就已经在进行一个督促和整改了，那之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跟您同步取得联系，好不好？也请您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吗？
2: 好，谢谢，麻烦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您严先生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好嘞，那这个电话呢我们就先处理到这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的话，也请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来直接向我们反映问题。我们要先进入一段宣传，接下来呢还有热点，热点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温馨提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1:04。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哈。目前我们看到省会长沙的通行呢是基本正常的，但是呢高速公路我们有几个路段哈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第一是徐广高速的960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左侧和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呢请过往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再一次提醒大家，是徐广高速的960公里方向呢是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请过往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另外在长株高速的云龙收费站附近28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一辆货车

0: 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所以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还有杭长高速啊，之前我们说到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的入口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车辆依然是比较多，请大家要多一份耐心。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呢，长沙天气会上演的是先晴后雨的戏码，其中今天大家发现了阳光再现，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0度，是难得的洗晒和出游的黄金窗口期。不过呢，好天气余额是有限的，明天长沙就多云到阴天了，21到28度，但这只是降雨来临之前的短暂过渡，后天开始啊，雨水就会卷土重来。后天长沙中到大雨，降水概率高达80%，气温22到25度，南风3级。那么大后天，也就是14号，阴天有小雨，降水概率60%，气温22到26度。15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23到28度。需要注意的是，气象部门预计16号到17号，长沙还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那整体来看哈，未来一周啊，省会长沙天气起伏多变，好天气时段十分金贵啊。也建议市民朋友趁着今天这晴好天气适宜哈，抓紧晾晒，安排户外出行。13号开始雨水增多，出门记得随身备伞，驾车注意减速慢行。前天，也就是5月9号，在恒少楼干旱走廊北部重度干旱带的梅山灌区施工现场，湖南水利项目首台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梅山蛮号高效掘进。这台开挖直径达到5.4米的钢铁巨龙，搭载着实时地质扫描与自动管片安装系统，根据地质条件智能切换作业模式，开挖支护出渣是一气呵成，工作效率是传统钻爆法的5倍以上。梅山灌区呢，是我省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骨干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兴化县16个乡镇以及兴化高新区大熊山林场引来1.37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让近65万亩望天田变成丰收田，有力的破解区域性干旱难题。再来关注的是，中电长沙信息科技园项目预计2026年8月实现全面主体封顶。而作为我省首个集群化发展的智能安全硬件基地与数字经济服务平台，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助推区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锻造活力创新引擎。日前，舍弗勒长沙研发中心大楼正式启用。那么舍弗勒呢，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工业产品研发制造企业，始终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定位，深耕智能驾驶相关的核心技术研发。那么这一次舍弗勒长沙研发中心新大楼的正式落成启用，也是舍弗勒全球创新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会持续把前沿技术研发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的创新方案，赋能未来出行。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哈，又要开启上班模式。不过呢，下一个假期啊，已经是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也就是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在今天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5: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4: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5: 哎，你快说几点呀？
6: 五月十二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7: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

0: 江毛尖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脂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0: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回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

0: 次直播时间段呢，真的电话热线就特别特别多，虽然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接电话，但是呢依然也会有打不进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以文字还有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到社情民意板块。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0: 最近呢，为民热线重点关注有机食品问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来反映。更多有机食品的问题投诉，敬请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接下来呢，要进入一小小段宣传，马上回来，请大家耐心等候。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哈。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问候线上的朋友。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啊？
9: 我美国姓彭，彭德怀的彭。
0: 哎，彭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向我们反映？
9: 我向您反映一下，就是我是柏林金谷的一个业主。
0: 嗯，是、
9: 啊、
0: 您说是长沙天心区的那个吗？
9: 长沙市天心区新窑北路那个柏林金谷那个业主。
0: 啊、
9: 我向您反映的是，就是说我们柏林金谷东门有一条那个有一条路，它现在它还没修好，是断头路，它叫宁门路。
0: 嗯，
9: 你们路的话，它政府应该设计的它是6个车道，但是说它旁边的话呢，它就画了2个收费的那个车位，就变成了4个车道了。
0: 嗯，
9: 啊，可以通行。然后的话就是由于我们这个，靠右边那一线啊，它是它那个外来车辆也好，就是业主也好的话呢。他就没有把车子停入到那个停车位里面，他就横着停着、本来是横着停着，他就竖着停着，就变成了本来是6车道，就变成了2车道，就是这样的话就给我们那个居民的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0: 嗯，
9: 就是像有些那个新手的话，他还在那里就是刮擦了，经常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就像我们的话呢，就回家的话就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 回家就。

0: 堵在了最后100米，啊，所以说我就想，恳请这个交通频道的，就是记者朋友啊，能够帮我们这个忙不？帮我们就是向政府反映这个事情，帮我们解决拥堵最后100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话呢，也打了很多电话，啊，打了不下20个电话了投诉，因为那个收费的单位，他说他们不是执法机构，他们没有执法权，对吧？啊，他说他们管不了。好，但是反映给交警的话呢，交警他说这是个断头路，他们也管不了。好，反映给城管，城管的话，他说他一个部门，他也不好管，他也管不了，他还要协商这协商那。我从去年就开始，就说我一个人打1、2、3、4，5，就最少不会低于20个，但是一直以来的话，就是说没有得到半点解决，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说，我就想通过媒体，朋友啊，媒体的力量啊，是吧？向我们，就说向你们反映一下，然后的话，根据相信媒体的力量，也就是说跟我们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对不起啊，我第一次接这个有点紧张。
1: 彭先生是这样的啊，没事儿。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一个信任啊。那我们先来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您反映的这个具体位置呢，是长沙市天心区的新窑路的柏林金谷这样的一个小区，对不对？
0: 对，我们是新窑路柏林金谷小区，我反映的位置是东门，那
1: 东门
0: 个
1: 的一个
0: 有一
1: 柠
0: 个
1: 檬。
0: 叫柠檬路。
1: 就是水果的那个柠檬，对不对？
0: 对，柠檬路，
1: 我想问问哈，就是咱们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所属的这个街道是哪里？
0: 新开埠街道。
1: 啊，是属于新开埠街道啊。目前你们小区是有几个门呢？
0: 我们一个两个有，暂时来说通车的话，它是有三个门，
1: 啊，有三
0: 有
1: 个
0: 一个
1: 车。
0: 东门、南门、西门。
1: 啊，东门、南门、西门。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口，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东门这个位置了，对不对？
0: 因为东门的话呢，他是说小区那个业主和户主他就比较多，基本上都是从东门出入，然后的话，由于那里是一条断头路的话。他还有外来车辆，他还在那里掉头，知道不？就无形当中就加重了那里的一个拥堵度，啊。
1: 是这样的，彭先生啊，虽然我没有去过您所说的这个小区，但是我听还是听过的。然后呢，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特别能够理解您，就是换位思考嘛。本来开开心心的回家，结果就在我们小区的最后这100米，这里就被堵住了。而且呢，这一条路说实话，它本来呢也比较宽，据您所说是有双向六车道，对吧？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可能单向就只有一条车道了，双向就变成两车道了，所以就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出现，对吧？是这样的吧？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了，您自己呢也反映到了12345，也反馈给了交警。那据您所说，因为它是一条断头路，我也可以理解。我估计是因为是断头路，所以没有移交。没有移交的话，交警他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抄牌的处置的。因为它是属于没有移交的道路，那么在警务通里面，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那么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执法，对吧？你也找了其他的部门，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一开始问您是属于哪一个街道嘛，对不对？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反馈到街道，因为街道呢，其实它也有城管办，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在的，我们先向街道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感谢。
1: 好，下面呢，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哈，我们来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我们来向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好的办法哈。你好，
2: 喂。
1: 哎，请问是新开埠街道吧？
2: 对，新开埠街道办事处。
1: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目前线上啊有一位听众彭先生跟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们辖区啊，是柏林金谷小区的一个业主，这位听众呢姓彭，彭先生说，他。

0: 他们柏林金谷啊，在这个小区的东门这里有一条路叫做柠檬路。那这一条路呢是一条断头路，他说原本规划的是双向六车道，那现在呢在马路两边设置了收费的停车位，就剩下了双向四车道。但是呢经常啊有业主停车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停车，可能本来你看竖着停在停车位里面就只占用了一条车道嘛，但是呢有一些车辆呢它是横着停的，哎，斜停的，所以呢就直接占用了两个车道。那再加上中间呢又设置了护栏，所以现在就是最终双向六车道就变成了双向两车道，所以就有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而且你说
1: 这个应该是交警部门管吧。
0: 是这样的，这位业主呢他也打了电话，打了12345，但是目前这一条路它是一条断头路，是没有移交的路，所以的话交警表示他们没有管辖权，因为是断头路没有移交的话，那在警务通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的，所以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抄牌处置。
1: 这个我们这边也是值班电话，我跟我们的分管领导反映一下，看看归哪个部门管，好不好？
0: 啊，非常感谢。我知道肯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不一定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而且呢你们也还需要有一个核实的过程嘛，对不对？是这样的，您记录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是东门叫做柠檬路啊，因违停。
1: 这个彭先生的电话是多少
0: 啊？这个彭先生的电话呢，我们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以后啊，会把彭先生的电话告诉您。我先问一下彭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的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2: 可以的。
0: 可以是吧？好嘞。
2: 对。
0: 那为了保证您的信息不外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记者啊把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呢把彭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工作人员，然后这个街道工作人员他肯定也需要去协调一下，也需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肯定也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接。那最终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呢可能就是需要了解之后，我们再跟彭先生，再跟我们其他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馈。彭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先耐心的等候一下，因为目前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哈，第一时间就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所以呢，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理解
0: 哈。
2: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就是彭先生，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最后的话，最后的有一个最终的反馈，我们再跟您来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好的，感谢，祝你们收视长虹。
0: 好，谢谢，感谢您。
2: 我也是你们的老粉丝啊。我那时候因为大福啊和周梅，大福老师和周梅的话。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就是说都在听你们一个广播。
0: 哎呦，那看来您确实啊对于我们为民热线的这个前世今生了解的都是非常透彻的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不好？也希望您今后能够继续多多的关注啊。
2: 感谢，确实对你们，确实你们也是实在在为普通大众，就是说确实是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我最喜欢大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就解决365个问题。就是说，只要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说全社会就和谐了，对吧？
0: 是的，不管是大问题、
2: 啊、
0: 是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会用心的去解决。
2: 对。
0: 那不管能不能够解决好，我们肯定还是要先去想办法。不管问题的难度大不大，我们都要想办法来给大家做一定的解决。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您，好不好？
2: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2: 谢谢你们付出，再见。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您。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后台也有朋友们来反映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当然那如果啊今天节目时间原因没有办法来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也请大家呢 多多的理解和支持。那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拨打这个96218转零号键的朋友们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哈在第一时

0: 时间能够接听各位的电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呢我们也说过多次了，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有一个社情民意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打电话9618转零号键，可能直接只能够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能够反馈给我们，另外有图片啊或者是有视频来佐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记者来了解相应的问题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在我们直播时间段实在是没有办法打进来，没有办法接通我们电话的各位朋友呢，也请大家多多的理解一下啊，确实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很多，而且呢我们的多位记者每天也在不停的刷新各类的信息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在第一时间也会跟各位朋友们来取得联系。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感谢大家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相关的情况也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哈，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希望每天能够帮大家多解决一点问题。接下来由刘曼为您带来新说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大家。
1: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2: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5: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8: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家里面如果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就会非常的焦虑啊。我身旁也有亲戚有这个焦虑，小朋友上学不适应怎么办呢？跟同学怎么处？要不要引导啊？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变成世界大战？会不会生气上头？怎么样跟老师来进行有效沟通呢？不夸张的说啊，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呢，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咱们当爸当妈的也得同步来进行修炼。5月16日，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个体验营完全免费哈，带孩子可以沉浸式来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啊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如果你家里面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关键词小学这两个字来进行免费报名，名额有限，5月16号啊，这个周末咱们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喽。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你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那么接下来要请出到的是我们的另外一种通话方式哈，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嘉宾。
1: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
4: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3: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向我们颜值高实力强的谭博士来好好请教请教。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正在线上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匡女士，你好呀。
5: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谭博士你好。
3: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那个，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辆运营车辆。然后，期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我也是认可的。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车他说他有停运损失费，我想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运营损失费这个到底是由来支付这个费用。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责任如果说是由我来承担啊，就是由我来付的话，它期间的话它是属于就是去接一个非平台的单，那如果说是非平台的单，我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运营损失费？就这两个问题。
4: 我可以先回答您，首先是关于那个停运损失，交强险的话，它是只赔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停运的损失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并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然后其次我们要看他那个汽车是否有购买他的商业第三险。
5: 有。
4: 对，他那个商业险呢，它通常会将停运损失列为一个免责条款。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在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免责条款履行了一个说明的义务，他是可以拒赔的。
5: 他没有跟我讲。
4: 然后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并没有充分的履行一个说明义务，以及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一个诉讼程序以后，对方他不能够充分的举证他们当时履行了这样一个充分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的话，那你是可以对那个条款是可以对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就是说有可能法院会判他承担这一部分责任。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您说这个停运损失由谁来赔。
5: 好，谢谢。
4: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他对方接私单的话，这个停运损失是否能够成立，这也是您就是说对方在向您就是赔偿的时候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点。停运损失它的一个赔偿的前提是车辆依法从事一个旅客运输等经营性的活动，他如果是微信的私下接单，就相当于是脱离了平台的一个合规的运营，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属于一个非法运营的状态。对，
5: 好，
4: 有可能就是法院就不会支持他这一部分的停运损失的一个主张。
5: 就是说如果说他起诉我个人就是说需要赔偿的话，因为他现在目前也没有说需要赔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就一直在联系我了，所以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他起诉我的情况下，那起诉我个人，那我是可以追加就是那个保险公司。

0: 公司这边，对吗？
1: 对，你可以要求这些他为第三人，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
0: 嗯。
1: 关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就是如果说认定这个停运损失成立之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是他的一个利润乘以一个合理的维修天数，所以并不是说他告诉你维修了多少天，停运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0: 好的，谢谢。
1: 嗯。
0: 就是，那就是他需要提供相对的一些
1: 证
0: 证明、
1: 据证明，
0: 证据，
1: 对
0: 这证
1: 对。
0: 据他，这些是他合理的一
1: 对，
0: 个
1: 维
0: 范
1: 修
0: 围
1: 天
0: 内。
1: 数是合理的，对对对。
0: 嗯，好，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他是私单，就是我了解的，他就是不是在平台接客的时候，这个一个
1: 嗯。
0: 行为的话，那如果他起诉的话，我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去让那
1: 作为
0: 个
1: 一个
0: 法
1: 抗
0: 院
1: 辩。
0: 去做一个，嗯，好的，
1: 对，
0: 谢谢，
1: 嗯，不
0: 感谢
1: 客
0: 感谢。
1: 气。
0: 其他的我这边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2: 谢谢孔女士的支持，也谢谢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如果你也想进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欠了我钱，然后的话呢，我找那个市监局的去协商了，他协商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给他起诉了，然后起诉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法院那边的回复是说，我在诉讼中应注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请向有关单位申请查询。
1: 你那
3: 他
1: 个
3: 就
1: 客，
3: 说我提供的这个资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客户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我直接起诉的他的那个个体户。
1: 您是提交的他的那个企业，就是个体户的
3: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他法人的身
1: 信
3: 份证
1: 息是吗？
3: 号。
1: 那跟您签合同的是谁呢？
3: 我们是没有合同的，就每次的话都是他直接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发货给他，就直接装车就可以了。
1: 所以现在法，你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回复是你需要补充材料，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提交的呀？
3: 其实我最早提交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说，第一个，他说我的那个诉讼状要以买卖合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了个标准的格式，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法院的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叫我到那个企查查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查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信息，然后截图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1: 法
3: 然
1: 院
3: 后
1: 通
3: 我就
1: 知，
3: 截图了上传，结果他说没通过，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弄。
2: 来，
1: 是
2: 请
1: 这样，
2: 谭博士指导一下。
1: 是这样的，法院通知您提交的合同，不是说您到网上面去下一个合同的范本，提交一个空白的合同上去。法院要求您提交的是您和您的客户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如果
1: 对。
2: 是说他补充一个有买卖合同，或者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买
1: 对，
2: 卖合同的内容就可以了。
1: 对，这是一个，然
2: 嗯。
1: 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被告的信息提交的不充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起诉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话呢，需要查一个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有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官方渠道是，大家可以上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这个网站，然后去这个上面去下载他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不是说您提交一个截图上去，然后就可以。
2: 哦，也就是说这个渠道更加的权威
1: 是的，
2: 啊，
1: 是
2: 这样的
1: 的，
2: 话就可以避免你在举证或者是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有缺陷了。
1: 是的。
2: 这个网站的名字还有网址，我估计李女士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李女士，你入群就
1: 对，
2: 可以了，我
1: 可
2: 们
1: 以
2: 到时候
1: 发
2: 发
1: 给
2: 群
1: 您。
2: 里。
1: 然后您提交的那个企查查的截图，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它的信息更新可能是不够及时，而且证明力会比较弱。
3: 所以我
1: 对。
3: 要到这个国家信息公示平台那边去，是吧？
1: 对，然后您以及您提交的那个证据材料是要证明你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过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对。
3: 哦，那个证据材料已经没问题了 ，OK 了。
1: 哦、
3: 因为我上他之前是说我的那个不对，然后我又重新提交了一次，那个是没问题了。他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基本信息不对。
2: 很不错啊，李女士，这个过程肯定是长期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有了很高的法商，对不对？
3: 因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哦，还有我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2: 您说。
1: 嗯
3: 嗯、就是我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公司的话外面有几十万的欠款，然后现在呢他想把公司注销，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他是需要先把欠款追回来再注销公司，还是可以注销公司到时候再追回欠款呢，再以个人的名义去追回欠款呢？
1: 如果是他个人的欠款还是公司的欠款呀？
3: 公司的欠款。
1: 如果是公司的欠款的话，还是建议他把这个钱就是还了之后再去注销吧。
3: 哦，那因为他是开的厂嘛，他现在就是需要像税务那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停工停产的状态，那就说他现在不能注销，要把钱要回来之后再注销是吧？
1: 是的是的，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
2: 嗯，也可以告诉你的朋友、
3: 哦、的的
2: 有一个神秘的电话可以帮到他，96218-0号键好吗？
1: 对对，具体的情况可以让你朋友来。
3: 好的，谢谢妈妈。
2: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别忘了哈，刚刚谭博士的专业答复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到群里。入群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了。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都可以用热线96218-0号键来向我们身旁的大咖来请教啊。直播间里我身旁的大咖是谁呢？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2: 嗯，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魏女士。你好。
6: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听得见，您说。
6: 是这样子，我遇到一个，我只有一套房子，是二手房，然后就签通过中介了，就卖出去了。那么在过户的过程中，就出去现场办理过户之后呢，就发现当时我那个房子想出了一个本地人首购10000元的一个补贴，但是我当时签房屋的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我享受了这个补贴政策了，因为政府拖了很久才给我，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嘛，那我现在马上就是说房产证快满5年了，就是说可能就是7月份就可以办理过户了。然后现在对方就意思是，那我按照合同约定去办理过户，那你就去把补贴退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跟他谈一个延期嘛，但是对方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有这个补贴的限制，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2: 嗯，魏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在哪个地方啊？
6: 在湘潭。
2: 嗯，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里面，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6: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就说
3: 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来，不然的话，那我就去法院起诉了。那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然后你要要不就赔违约金给我，要不就赔一个双倍定金给我。
2: 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 就是你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你想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首先是想
3: 要
1: 想确定您是否构成违约。
3: 是的，是的。
1: 您的房产证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3: 就是2021年5月份，然后到2026年。

0: 年，哦，21年的7月份到26年的7月份就正好兼
1: 所
0: 职
1: 以
0: 了。
1: 您当时是享受了一个补贴，然后那个补贴的条件就是说，就是满五年，就是满五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是吧？
0: 是的，我就是当时没有注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
1: 然后您和对方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办理过户啊？
0: 本来约定的是4月30号吧。
1: 那您的合同里面有约定一个违约条款或者是定金条款吗？
0: 约定了，要不就赔定金啥子，要不就是赔20%的总价和20%的违约金，要不就是如果逾期办的话，就是每日赔1.5万。
1: 您的房子总价是多少？
0: 房子在70多，
1: 如果是按违约条款算的话，十几万啊。定金收了多少钱？
0: 定金收了2万块钱。
1: 好，我可以现在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不能在您约定的那个日期办理过户的话，您的确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但是如果说对方起诉您的话，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解除合同的，而且这个违约金就是不会按照你们约定的20%来算，大概率会被调低。现在说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一个过户的日期，这个是属于您的一个合同义务。然后由于您这个房产证未满五年，就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这个是属于您出售的时间的一个限制和补贴退回，是属于卖方您应该了解的一个政策风险，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所以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而免除您的违约责任。
0: 对，
1: 然后，如果说这个问题进入到诉讼的话，然后大概率最后会追究您的一个违约责任，然后合同呢继续履行，您还是要按就是在可以过户以后，因为也就只差2个月了嘛，然后去办理一个正常的过户。然后，如果说买方他是想要解除合同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支持的。现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我请教一下谭博士？对于魏女士来讲，其实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三害相较取其轻嘛，因
0: 还
1: 为
0: 有
1: 您
0: 遗
1: 写，
0: 憾。
1: 对，因为您的合同里面有一个违约条款，大概是20%，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4万左右，对不对？很高。然后有一个定金条款2万，然后以及您如果说现在选择退回那个补贴的话，就只要退1万多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了之后，您就很明白，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问过别人，因为当时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是，比如说要在某年某月之日之前，是向双方共同向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过户。他意思是，你是申请办理过户，不是说要一定要过户成功。
1: 那你们当时，你们合同条款，你的意思就是约定的是只要申请办理，然后有没有过户成功另当别论，是这个意思？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跟我
1: 争
0: 讲
1: 取
0: 的，
1: 一个缓冲期，那你们的合同里面写了这个吗？
0: 合同里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一定要办理过户成功，他只是说你在4月底之前你要申请办理过户。那我确实是去了，只是说因为我因为这个政策修宪的原因无法办理过户。
1: 这就是说明，就是看那个合同条款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在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出示合同的时候呢，一般会增就是会有一条违约条款，就是最后由于是某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是追究谁的责任，就是不会像是您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是申请办理的日期做一个限制，所以还是要
0: 他
1: 看
0: 也
1: 您的具体
0: 约
1: 的
0: 定了一个违
1: 条。
0: 约条款，他就说，如果由于外方的原因导致不能够取得产权的，你根本违约，也说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呀，就是你看这个条款的话，你还是会追究，会被追究一个违约责任的。
0: 就是你想争取一个缓冲期，实际上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个缓冲期，是这样理解吧，谭博士？
1: 是这个意思， 是这
0: 也
1: 样
0: 不是
1: 的。
0: 这个，别人是这么意思。他说你只是办理申请，那你就根本就不算违约了。
1: 就
0: 有
1: 是
0: 的人是这么理解的吧？
1: 如果您想去尝试一下，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免除您的违约责任，那您或许会进入诉讼，然后我也告诉您，大概率您是会败诉的。对，
0: 是
1: 然
0: 吧？
1: 后
0: 我
1: 至于
0: 自
1: 是
0: 己也
1: 赔，
0: 觉得有点
1: 然
0: 站
1: 后
0: 不住
1: 至
0: 脚。
1: 于是赔多少钱呢？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有可能是按照违约条款，这个是显然过高，不太可能赔14万，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定金法则，您要退给他已经给给付给您的定金2万，然后你还。

0: 然后再赔他20000块钱。
1: 嗯，像温女士，你收到的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其实此时此刻谭博士也是别人的建议，您收取这些建议，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0: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跟买方沟通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延迟了大概1-2个月的过户期嘛，您可以少赔他一点钱，就是补偿他个几千块钱，一般对方也能接受的。
1: 是不是没有考虑过啊？他不接受，
2: 他完全不想跟我谈，然后我约了好几次，他都是冷脸相待。我说赔偿了4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大家都
0: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
2: 他感觉就是想退房了。就是
0: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能够就是可能退回补贴是您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1: 嗯，选项都有，您怎么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温女士，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讲解啊，还有这个建议都比较细节，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到时候再看看好不好？
2: 好。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介要不要承担责任？中介方我是还交了佣金的，然后中介他也没有禁止调查，
0: 中介是否要承担责任，这取决于你和中介之间签订的合同，你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约定的，这个要具体的看好吗？
1: 嗯，你回去翻一翻你跟他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0: 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以及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
1: 嗯，魏女士。
2: 好的，
1: 那就这样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信赖，也谢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别忘了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也可以输入一下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看我们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准备的惊喜。天啊，现在是最爽最爽的天气了，明天会下雨，但如果是说你要在这种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的这个状态里面维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怎么办呢？那海蓝之谜四件套可以来帮到你哈。今天给各位重磅带来的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礼盒，马上就是浪漫的520告白季啊！如果你想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选护肤品就不用纠结了，因为这一款啊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都是顶流王牌的单品啊！日常你买一件可能会肉疼，那现在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一套只需要1999，成套入手划算太多了。而且呢，商城还有一个活动也可以参加哈，单笔订单满520打9折，算下来啊，到手只需要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呢，还有一个特惠的礼物，是会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太给力了吧！这算算啊，不用打算盘都知道很划算。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里面有圣罗兰的这个气垫 B10 的，圣罗兰的口红1966色号的，还有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的价格，这个价格也太给力了吧，只需要399。女生都知道圣罗兰的这一些这个彩妆什么价格啊，这个价格你一听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分享的这一些优惠还是要提醒你哈，是限量的哈，而且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你可以先去抢一抢表达爱意的时刻。并且呢目前已经开通了520的优惠活动，不需要领取优惠券，直接享满额折扣，299立享95折，520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的福利品，库存有限，马上进入这个商城可以浏览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2026年，长剧市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一系列优质的长剧让人看到了中华古典文化的魅力。一念是古装剧《竹玉》的插曲，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和李新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像两股相互缠绕的风， 把一生风雨、片刻花期、极尽芳华成诗，为一场相遇的宿命感，唱到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而由陈曦和董冬冬这对黄金搭档来操刀。编剧当中传统的乐器和现代的元素来碰撞，模拟出了剧中不同场景的氛围转换。两位歌手在副歌处的和声更像是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深情对话。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成为了2026年备受关注的影视 OST。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八八八
16: 发发发，
1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8: 中午12:02。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

0: 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长直高速龙梁段，在紫方庄特大桥130公里处西往东，有一辆小车，它占用了应急车道哈。目前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有请到热点的主持人陈光老师。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都是有所扩大的。统计数据还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的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在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用应用的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体育方面再来关注，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了，中国队在男女团体决赛中都是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王励勤在总结本次国乒表现时说，无论是女队还是年轻的男队，过程中都经历了许多挫折与困难，但在决赛当中都是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遇到困难时继续发扬了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战胜了对手拿到冠军。本届世乒赛对中国乒乓球队来说收获非常大。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了，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当中，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式，比如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是难以为继的，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专家介绍，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的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是起不到效果的，要坚持均衡的膳食、适当的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据德国媒体11号的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经在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天晚上飞机

0: 机降落在了荷兰的爱因霍温，随后这四名乘客乘坐专用的车辆返回德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9: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9: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9: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10: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11: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9: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3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9: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啊，不要一个人绞尽脑汁了，请专家来帮你看看你身后的那些隐形的选项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啊，同时也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是这样的，想有个问题想请唐律师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在上个月底了，我开网约车送一位客人到那个繁星镇那边，繁星镇的话，那个乡村就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那道路不是很宽，
0: 嗯，
3: 就是两个车道的样子了，就是当时我是正常行驶。旁边就是我的前方哈、停了一台车，就是一台 SUV， 我停在那里，我当时我也没有看到

0: 前面有什么异物啊？但是当我过的时候，那个 SUV 突然叫住我，他说我压了他的狗，因为我的后轮呢，的确感觉好像顶了个石头一样的那种感觉，走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停住了。停住了呢，我就立马就报了交警，也报了保险公司。
1: 对的。
0: 最后。

0: 就是让他上诉，就是说，可以不承认，就是责任了，判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责任到底要怎么判罚？我到底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交警给我提示了，他说狗主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牵狗绳，第二个的话他是把车停在那里，去招呼他的狗，因为他停在马路边的另外一个车道，应该占了三分之一的样子啊。我从那个边上过，因为我也快到目的地了，速度也不快，就是我的要后轮从狗的头压过去，是当场把狗啊一只小的宠物狗就压死了。
1: 他的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2: 他具体的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说说狗没有牵绳，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是什么他打招呼之类的。
0: 对，这是他是停在另外一个车道，因为他看到他自家的狗在那里，他就叫了个狗。
2: 这个具体的是，
0: 我是没看
2: 就是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再说一遍吗？
1: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跟判责有关。
2: 是的，
1: 你当时有没有类似于车里面有没有记录仪之类的，有拍下相关的内容吗？
2: 对，
0: 我的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后面我也拍了照，也发给交警了。但交警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判这个责任，他要我们私下去，就是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他只是不讲了，他说
2: 没有。我现在
0: 是
2: 在问您，他
0: 的
2: 那个具体，就是那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您可以就是说，
0: 具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车到了那个乡村道路嘛，就是刚好在垡县镇那附近嘛，那个城乡交界的地方，那个路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刚好两个车道宽，狗主人的车是一个 SUV， 他停在我。对方的那个
2: 就是你们俩是会车的一个方向是吧？
0: 他是在我的对方向，对，我
2: 会车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他的狗怎么从他的车道跑到你的车前面，就是你的车道去了呢？
0: 他的狗是从我这边旁边啊，有一个空地，有几只小狗。我最后事后我才看到有几只小狗在那里玩，因为那个狗主人应该是看到他的狗在那里就去叫的话，我正好从那边上过。他也不是从我的前面过，他是从我的后轮那个，刚刚进入我的后轮范围里面，就是我的右后轮把他压了。
2: 就是那他向他的狗打招呼，然后他的狗呢在您那一侧的草地上，然后就被他换过去，然后您车在行驶过程中，然后就被压到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当时在交警那里是有留下痕迹的，
2: 那个证明上面有写吗？你不是说交警给你们双方都出示了一个证明吗？对不对？
0: 对，我们都签字都认领了。
2: 没有牵绳这件事情，那个证明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写了，
2: 好的。
0: 要后轮压的他也写了，都给我们证明了。他说这个，他说他不交警，对，他说不给我们判责，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判责的。
1: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罗先生？我们先请谭博士从这个事情的流程里来给您说一说，接下来您该怎么做？
2: 所以说您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您的一个责任大概是要怎么做的。怎么承担是吧？
0: 对，
2: 我可以回答您，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管理的规定，没有给自己的动物采取一个安全措施，造成自己或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像您这个案例中，他那个狗的主人在乡村道路上没有牵绳，然后跟他的宠物打招呼，导致他横穿马路，是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应该是由他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且由于就是您在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报警，您做得非常好。
1: 对，这个地方要给您贴个小红花，
2: 点个赞啊。然后交警他在证明上面他有明确的记录，说狗主人没有牵绳，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拴绳而导致动物它横穿马路啊，或者是与机动车相撞，法院通常会认定为狗主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说您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速啊、分心啊、驾驶啊这种违章的行为的话，是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或者就是可能承担一个极低的赔偿责任。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罗先生还能够拿出哪些证据让自己更加的有利呢？
2: 我建议您啊，首先保管好那个交警交管大队他出具的那个证明，然后您收集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说没有拍到，或者说没有的话，
0: 那应该没有拍到那个，但是我当场下车我就把钱。

0: 年后的照片都拍了。
1: 对，你看您做
0: 的
1: 特别好。
2: 是的，是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呀？
0: 嗯，对，是的。所以我就想，特意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报了警，我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他说他帮这个案子，他有个时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1: 这个时候罗先生，我也跟你讲一个我们微信上的观点啊。第二次遇见就直接说，像这种情况交给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去沟通就好了，不是有保险吗？这是他的个人意见啊，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情况。
2: 是的。
0: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的专员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有十几天过去十几天了，高主任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但是呢，专员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办案有个时效性要结案，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个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平台，说高主任不赔了，就是不需要这个赔偿，要我把案结了。
2: 您还是先不要打这个电话，因为高主任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赔呢，就是不索赔呢。
0: 对啊，对，我就担心，但是专员就跟我讲，如果高主任要赔的话，他要把这个案子重启，我就担心这里面的话费用。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1: 别扯麻纱，对吧？
2: 没关系，对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后面涉嫌就涉及到后面有什么赔偿问题的话，应该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
1: 而且再退一步讲啊，就是他说我的狗值4800，所以我前面问您这个狗的品种嘛，就是问一问，他说他的狗4800，那他需要是不是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呢？请教谭博士。
2: 那当然了，然后以及您如果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嘛？您到那个现场他有没有那个监控，您可以调取一下他那个监控，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当时您是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0: 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正好两边有个那种小房子，那种乡村路的那边是那小房子了。
2: 然后您把您现在手上您拍的那个照片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等着对方，如果他是万一起诉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去应诉，这些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
1: 我提醒您啊，您前面讲的保险公司的人说有一个什么时效性，我个人理解那是公司内部规定，他们办一件案子需要在多少多少工作日之内办结，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按照您这个事情也来请教谭博士，像这样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在法律当中的这个时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呢？
2: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效性，像这种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就是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呀。
0: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唐博士，就是，狗主任他一直不理睬，但是他这个也有个时效性嘛？他如果是坑了一年或者是大半年，他要突然是起诉？
2: 对，我刚刚说了，就是他像这个情况，他如果是诉讼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
0: 那3年之内都可以起诉。
2: 对，
1: 那如果是作为罗先生的朋友的话，我可不可以给罗先生出个主意，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什么函，说啊，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不解决，
2: 我觉得不用了，不用发这样一个函，就是你还是就是被动的等待吧，可能人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就根本就不会去向您就是索赔了。
0: 这也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看到那个咨询，我咨询了一下，他说。交警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最多会动用这个交强险，他说不可能会牵扯到商业险。但是狗主人跟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离开交警大队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狗是4800，养了7年了，一年要发10000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找的话，他就说意思就是按照他的，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去找。
2: 那不会那么算，那不会那么算的，法院也不会支持说按照他的这种算法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1: 谭博士在节目里面经常讲，
2: 为什么不建议您去主动去给他去发什么函？因为在这个有可能的诉讼里面，您是作为被告，您做的越多，相当于是给对手递了更多的证据。
1: 哦，罗先生，我们又学到了。
2: 对。
0: 好，谢谢。
1: 谭博士的给您支招的这些细节，我们晚一些也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群里见，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也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

0: 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谭家珍，
4: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里的王女士，你好呀。
7: 主持人您好。
4: 你想跟我们的谭博士请教什么问题呢？
7: 谭博士您好，是这样的，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个关于房产产权的一个法律问题。
4: 您说。
7: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话最近刚和那个对象刚订婚，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也没有领证，但是最近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房子看中了一套就是价值190万的房子，想着急买下来，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先由我对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办理了那个按揭贷款去支付，然后这个贷款的话也是他男朋友去还，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话目前是登记在了我朋友的，就是女方的个人名义下面，然后我朋友还很纠结，就是他就很担心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产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担心，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会有没有一些风险？
4: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首付款是谁付啊？
7: 这个首付款是我那个我朋友的那个对象付的，
4: 就是他的男朋友付的。
7: 啊，对对对。
4: 那个卡是刷的谁的卡呢？
7: 也是刷的他男朋友的卡。
4: 然后
6: 全是由男方来支付，对吧？
7: 对的。
4: 来，我们来请一下谭博士。
6: 然后是这样的，像是婚前购买的房产由男方来支付以及按揭，然后却登记在女方名下，女方的话对于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是这样。女方面临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是男方他可能会要求返还一个房产的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男方断供了的话，他个人女方个人就要背负一个全部的按揭还款责任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三个就是由于他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能够由谁的名义去做那个按揭，如果说后面还款出现违约的话，会有一个对个人信用的一个征信风险。
4: 大概率都是他转给女方，然后女方再去还钱。
6: 对，
4: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6: 是的。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他个人他背个100多万的负债嘛，按揭。因为贷款的话银行他是指认一个登记人的，所以就是贷款的合同上面签字的也会是女方。如果一旦他们感情发生变故，然后男方断供的话，那银行就会向女方去追索处理，就是看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怎样。一般会可能会有三种认定。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男方他是以结婚为条件进行的一个购买房子，出资在女方名下，那法院就会认定为这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双方分手或者没有结婚的话，男方是可以完全要求女方返还这个房产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就是一般型的赠与， 就是男方明确

0: 表示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房产就完全归女方所有。但是呢，男方一般不会这么去做吧？而且就算是口头表示过，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证据的话，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他是无条件的赠与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所以一般法官可能会以附条件的赠与来进行一个认定。还有一种就是借女方的名字来购买房子，就是如果男方他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贷款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购房的资格呀，可能就可能会借用那个女方的名义进行一个购房，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这种情况下呢，房子仍然是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是一个工具人吧，就是配合过户的
1: 已经非常赤裸了。
0: 对，
1: 差不多是这几种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也要看你刚刚讲的你朋友之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洽谈的，有没有留下就是相关的痕迹来证明，对不对？
0: 对，最后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会落空，然后房子呢最后归男方，最后这个女方可能还要背上那个贷款。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建议在买房的时候就签订一个婚前的一个书面协议，就明确约定我们这个房子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对应的份额是多少，如果分手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然后以及那个按揭的还款责任如何去分担，就把它写清楚，以一种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比较好的。
1: 就有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签这个协议的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你对人生的规划是更长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抵触到对方的情绪，对吧？
0: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房子还是会有的，不用那么着急买嘛，你可以领了证之后再去买
1: 是不是这个房子已经是他们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很心水的，
0: 什么饥饿营销就剩一套了
2: 所以他们就很心动
0: 是的，
1: 也是一些参考和建议。王女士，我知道你要转达给你的朋友不容易，我们晚一些呢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吗？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唐博士。
0: 不客气。
1: 也谢谢王女士的支持和信赖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也想来看一看类似的情况，哎，我们的建议是哪几种可能，你想来看看文字版本的话群里面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1: 12:32。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我们来看到一下武深高速在636公里往北的方向有车辆故障了，占用了部分的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记得注意避让，记得保持车距。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新说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记得我们的电话吗？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6: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你的问题，哎，96218-0号键，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选项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聊一聊就好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谭家珍，
3: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谢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是这样子，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爸爸是发生车祸，对方是一个滴滴司机，但是他是一个租的平台的车，然后2025年的时候，保险公司钱就已经赔付到了，但是司机他没买那个医保外用药，需要他自己自费一些，然后现在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4: 当时判定是司机的全责，对吗？
5: 啊，是他的，他七我三。我方三
3: 他现在还欠你的这一些什么医保外的用药，这个药费大概多少钱？
5: 医保外用药，因为我因为保险公司他是这样算的，反正他说就按我实际用药的80%，然后其余的20%就是算医保外用药。他说药品那么多嘛，几千个种类，他说他也不会细分，他当时是这样，保险公司是这样跟我结算的。
3: 那总而言之，你觉得现在如果他要赔给你还差多少钱呢？
5: 差不多就是一万左右吧。
3: 你刚刚说联系不上他，这个联系不上他是多久之前的事？怎么个联系不上法呢？
5: 因为当时在交警那边，他是因为我们是留的电话跟微信嘛，他微信把我删了，然后电话的话他就怎么打就不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在外地，他非得说他要回株洲，因为我们这边是株洲嘛，他说要来这回来才能跟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说4-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过完年打电话就不接了。
3: 哦，也就是说用你的电话打不通，用别人的打能打通。
5: 因为我用我父亲的，然后我妈妈的打，他都不接，反正就是接不通，能通但是他不接的状态。
3: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样的事情啊，谭博士触手的很多。
4: 首先保险公司他以医保外用药不赔，他是并不是当然成立的。就是根据司法解释呢，如果保险公司他不能证明就是这个药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了同类的医保标准，法院可能会判他全额赔付。湖南省高院他已经有相似的案例了啊，后面我可以发给您，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可以以此要求保险公司在他们那个险额的范围内，对无论是医保内还是医保外的用药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3: 哦，这是第一个大点。
4: 对，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就是不给赔，然后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将保险公司司机本人以及他的那个网约车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起诉。
3: 差点还漏了平台。
4: 对，因为他是平台的司机嘛，对吧？
5: 对，他是平台的，他没有自己的车，他是租的。然后因为
4: 平台也要
5: 跟我说，他是说他那边没有买医保外用药，就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4: 就一起就是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吧。然后最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他们三个其中的赔，具体是落到谁的头上，这个就是最后看法官如何去判嘛。
5: 哦，就是说我去起诉的话，起诉他们三方。
4: 对对，把他们列
5: 为，不是单独起诉这个。
4: 对对对，你把保险公司司机和平台就列为一个共同被告。
3: 思路很清晰啊。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们的谢女士如果要去做的话，时间地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吧？她去哪里起诉呢？事发点还是他们的？
4: 然后以及就是现在司机他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嘛？
5: 然
4: 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自动获取司机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可以向当时处理事故的那个交警部门去申请调取司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对，
5: 联系方式有，然后他的，因为他是那个。

0: 但是呢，我也能找到他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住那里了。那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只要有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去起诉就可以了。
1: 哦哦哦，谢女士，听你讲，你们都是株洲人啊，当时这个事故发生地在哪里啊？
2: 发生在天元区，哪个路有点不太记得，元芳路吧，好像是。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户口都是株洲，对不对？
0: 嗯，对，他是市区的。
1: 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起诉的话，哪个区呢？还是都可以？
0: 您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那个区人民法院，或者是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这两个区的人民法院都可以。哦哦哦，好的好的，
1: 非常清晰了，谢女士。
0: 好好，要的。
1: 嗯嗯，
0: 就是尽管起诉，无论他出不出现，然后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1: 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啊，晚一些我们就把那个刚刚谭博士给您的这些金玉良言用文字发给你，你到时候可以好好再学习学习，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你的支持，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指导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18转0号键来向我们的谭博士请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的提问，在回答微信公众号的文字提问之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热线9618转0号键里的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就是我之前五一放假之前，就是我提前一个月在那个线上的平台预定了那个五一期间的民宿嘛，然后当时房价是400多一晚，订了4天，然后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那个民
0: 对，是的，但是我去，就是我住的酒店也是在我五一放假之前订的呀。
1: 哦，我觉得我的意思是，
2: 差价不高，对吧？
1: 您原来是400块钱一天，然后订了4晚，然后后面呢，你提前一天，也就是30号那天，你取消了之后，你又订的，依旧是同样的价格，然后订到了别的酒店，是同等水平的吗？
0: 差不多吧。
1: 来，请教谭博士。
2: 像您这种情况，虽然说五一假期已经过了，你还是可以维权的。您可以就是主张民宿他们违约的时候，您把它退订，退订之后，然后住别的酒店。如果你们中间产生了一个差价，可以首先让他去赔偿这个差价。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您说他当时说由于满房了，然后不给办理入住，要求您取消。他当时您通话有录音吗？
0: 但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您在接到民宿打来电话，他说什么满房了呀，不能入住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您就可以就是手机开一个录音，然后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维权的证据。然后以及您当时说您当时查他明明还是有房子的，而且还有人入住，对不对？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
0: 我
1: 截图保留证
0: 对我
1: 据？
0: 当时就是觉得这样很就是想的这个事情比较生气，就是他明明有房，他跟我说是满员了，
2: 对，您
0: 我
2: 当
0: 其实
2: 时
0: 也
2: 就
0: 知
2: 是
0: 道
2: 有
0: 他肯
2: 截
0: 定是
2: 图
0: 五一
2: 吗？
0: 期间要涨价。
2: 您
0: 但
2: 当
0: 我
2: 时
0: 觉
2: 有
0: 得
2: 截
0: 我
2: 图
0: 提前
2: 吗？
0: 已经订好了，你就不应该要求我取消呀。
2: 是的，是的。
1: 每一个为家庭出行绞尽脑汁来做规划的人，遇到这种临门的修改，真的是会很气恼
2: 而
1: 的。
2: 且您算运气好的，就是当时后面您取消之后，还另外订到了酒店，而且付出也没有，就是价格也没有差的太多。因为有时候五一它调价涨得很厉害。
1: 只是稍微烧脑了一点点，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按照您所讲的，其实你很多证据没有保存，也
2: 对，
1: 就是说，按照我们谭博士的这个指导，下次下一个假期里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他叫你退订，那你要先把他的这个电话录音录下来。
2: 对。

0: 你的
1: 理由或者借口我要有记录。然后呢你刚刚说你没有房了，结果我用别的账号一登你那里有房，那这个我也要留存。
0: 是的，
1: 说明你在说谎，你在骗我。
0: 是的是的，
1: 嗯嗯，这些证据都要留存 的，我们现在都是后续来一起补习一下，可以这么理解。
2: 哦，对对，因为当时这个情况突发嘛，就是而且是临我就是要出去了，临时给我来这样，我觉得当时就不想打乱我的行程嘛，就算了算了这样的。
1: 有的人是当场算了算了，但我身旁有朋友是过了很多天忽然夜里面睡不着，想这个事情越想越气。所以为了防止我们以后遇到这种吃闷亏的情况，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咱们多留一点证据对自己总是好的，对不对？
0: 像如果您手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恶意欺诈的话，可以要求他就是退完您支付的房款，然后再主张一个三倍的赔偿。
2: 哦，还可以要求他赔偿，
0: 对对，这个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授予您的一个权利。
2: 哦，
1: 思路很清晰了，
2: 那我下次有经验了。
0: 对，首先您保留好证据，然后后面可以去找他索赔，然后尽量的就是建议您不要取消订单，然后你就是按照正常的去要求入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可以当时就是如果他不给您办入住的话呢，您就可以首先向您订购的那个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承担一个责任。对，如果说平台他没有在您投诉以后他没有采取的必要措施的话，平台也是要与这个商家一起承担连带责任的。
1: 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天天又补问了一下，他说类似这种情况越想越气，夜不能寐，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能不能够来请教谭博士。
0: 好，我先把于女士的问题回答完啊，
1: 一个一个来。
0: 对，然后其次呢，您可以拨打消费者热线12315进行向当地的市监局进行一个投诉。
1: 哦，还有，
0: 对，然后如果说投诉之后他这个商家还是不改，那您最后可以走法院起诉的这一步。
2: 哦，下次就
0: 是的，
2: 你会把录音先录下来。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吸取了经验啊。
1: 锦囊在手，谢谢谭博士。那我们微信当中天天想请教的这个精神损失费能获得支持吗？
0: 精神损害赔偿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您就是必须是精神受到了一个事实上的伤害，所以如果您是想要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是不可以的，您需要出示一些证明，比如说您在医院的就医的记录，然后您由于这件事情导致您又受到了一些什么生理性的伤害，然后去医院就医，然后确诊您得了什么什么病啊，然后为此付出了看病花了多少钱，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实际性的支付为证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向他索取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了。
1: 当然在此情况的前提之下，我也希望我们的精神力都比较强大一点，不会被小事情打倒，对不对？
0: 对，它是一个直接它只赔一个精神损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
1: 所以也是可以来衡量这个中间能够估算的这个数字的。
0: 像这种只是气了几天，气了睡不着，然后又没有产生其他的事实性的，
1: 白气了。
0: 对，
1: 懂了。是的，是的。好的，那也感谢于女士的参与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感谢于女士的参与和支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看到一下，在这个叫做底的朋友，他想请教您说，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非法降薪，让我就是被迫离职，我已经准备这样做了，想请教一下，他说我是 EMS 寄出之后就不用去公司了，还是必须确认邮件送达之后才能不去公司呢？这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哈，来，我们请教一下谭博士。
0: EMS 寄出之后您就可以不去公司了。对，是以您 EMS 寄出的那个时限为准。
1: 好的，这些都是我们谭博士给各位的专业答复哈。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是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别忘了还有一个途径哈，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我们吸收更多的知识，吸收更多的能量，变成更好的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支招送出锦囊，也希望在节目的进行中，在节目的陪伴里面，我们也能变成更好的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

0: 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在省直机关，工会主席既是服务者，也是廉洁者，一头连着党政所盼，一头记着职工所念。想要得到职工的认可，必须用真情做好期盼事，用实干办妥贴心事。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八字没一撇也要办》。专访湖南省政协机关工会主席、湖南省直属单位第三片区工会联合会负责人孙晓辉，听这位娘家人如何把服务做到职工的心里。
2: 以微光汇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1: 2022年夏天，省政协机关后院的老干部活动室，25个孩子在临时铺满爬行垫的大通间里追逐嬉闹。孙晓辉站在窗边，不敢午休。3位老师、4位家长志愿者和他一起盯着，怕孩子们磕碰，怕哪个没睡着打闹起来。这是政协机关第一期暑期托管班的某个午后，往前推半年，有人劝他别折腾。
3: 你别高兴太早了，他说现在这些都是面上的事情，是做好了，你具体操作是吧，还是很现实啦，你又没有一点经验。他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当时呢，我也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当即想都没想就直接回复他，我说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我一定要把托管班办好办起。
1: 这句话后来成为他工会生涯最生动的注脚。时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工会女工委员的孙晓辉，顶着没场地、没师资、没经费、没经验的压力，亲自去盯、去磨、去担责每一个环节。
3: 有时候在食堂，或者有时候在工会这里碰到我，就说：“哎，主席，我们真的能搞托管班吗？我们托管班是否真的办得起来呀？”在他们的殷切的希望下，真的让我下定决心，再难我要把它办起来。他们的孩子谁来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大的一个难题。一边来说，他们要守岗尽责，一边又要牵挂孩子。然后职工的困难，其实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工会要尽力而为去解决的事。他们有所盼，我们就必须全力来办。
1: 2022年7月，省政协机关第一期“同心向党，快乐成长”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从早8点到晚7点，孙晓辉和同事们全程盯着，确实累。但正是有了这些吃力的经验打底，他开始探索更成熟的解决办法，对接专业机构，最终和一所省级示范性民办幼儿园达成长期合作，让托管班走向正轨。幼儿园园长周志廷告诉我们，
4: 孙主席在前期花了很多的时间查看场地、查看资质、设计课程，甚至包括孩子的饮食还有午睡的地方，都自己亲自来看了很多回，非常用心的去审核和观察了这些环节的设置和安排。孙主席反复的强调安全、健康、快乐，
1: 孩子们也记住了他。
3: 孩子好远看到我就喊孙老师好，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是他最敬重的人。家长回去后都说，你们说的话他晚上背得清清楚楚，我们说的他全忘了。
1: 从最初省政协牵头到省直工会凝聚42家省直单位，今天的同心向党快乐成长暑期托管班已经累计服务超2000个职工家庭。
5: 从质疑到称赞，孙晓辉的方法论

0: 很朴素，搭桥，一座桥连接孤岛，桥上走过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承重的桥墩往往沉在水底不被看见。孙晓辉就是要在这些细碎而具体的事物里沉下去，让事情一桩一件的落地。
1: 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首先吧，我对自己有要求，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你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但是你做到自己的最好还是可以。
0: 2023年12月，孙晓辉同时履新省政协机关工会主席和湖南省直单位第三片区工会联合会负责人，覆盖30多家成员单位，数千名职工。工作上手后，孙晓辉发现基层工会干部多是兼职，业务知识欠缺，单位之间几乎零交流。他决定用一场知识竞赛破冰，这就是桥身的作用，连接孤岛，让通行成为常态。
1: 可以说是首届片区知识竞赛，想法很好，但是行动起来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毕竟我们要从出题到审核，然后到把关，包括政策面的把关、题目的把关，
0: 从出题到层层选拔，没有先例可循。孙晓辉带着团队一步步摸索。2024年，首届凝聚工力量、助推新发展工会业务知识竞赛成功举办。报名参加的单位多达35家，他硬是把一场冷门竞赛办成了全员参与的热门活动。
1: 大家在知识竞赛中凝聚了力量，还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这种学习的氛围感很强了。因为工会知识它就是在党的创新理论下指引下来创新发展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动干部职工积极学、主动学的方法之一。
0: 一场竞赛激活一池春水，紧接着全民运动季、履职创新展示赛接连落地，6000多人次热情参与，曾经安静的片区工作群如今天天活跃热闹。省侨联二级巡视员、机关工会主席汤丽这样评价他：
2: 我觉得他爽，他办事很爽快，不拖拖拉拉，上面有什么指示他就坚决的落实，有什么好的点子他呢就比较民主，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决定了之后坚定不移地就执行，因为他热爱这个工作，而且想把这个工作要做好。
0: 2年来，片区单位之间主动连接、紧密交流，这座桥就算搭成了。而桥的最终价值体现是在走过的人身上。黄丽红在省政协食堂工作了12年，作为非在编人员，她感动于孙晓辉送上的关怀和参与活动的邀请。
3: 他对我们特别的上心，特别的关心，都要特别特别的感谢他。大家都感觉到好信任的，机关里面有这么多领导啊，还是都把我们记在心上。
0: 孙晓辉为青年职工建健身房，为中年职工开书画室，为退休同志送温暖，组建起丰富多样的兴趣小组，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舒展自我。省政协提案委、提案督办处一级调研员陈朝阳说，自己就是被孙晓辉拉进了新生活。
4: 他主动拉着我来参加合唱练习还有跳舞，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的多姿多彩，帮助我在生活当中有更好的状态，在工作里面呢也有更多的灵感，更好的发挥，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另外一面。
0: 这些被看见的背后是一套孙晓辉搭建的触达机制，12个兴趣小组长联系着有共同爱好的成员，11个工作小组覆盖按部门划分的所有会员。他还建立了职工诉求直通车，2年来累计回应解决合理诉求37件。因为他知道很多职工遇到困难并不会主动开口，
1: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开口。很多这些年轻干部，他们其实讲原则、讲政治，不想跟组织添麻烦，但是在我们知道以后，在工会的角度最大层面的，只要不违背政治，都会给他及时送上一份关心帮扶。
0: 为什么要做这些？孙晓辉有自己的理解。
1: 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我觉得还是更好的服务于主责主业。一个人有精气神，他才能够那一天是元气满满的，他才能够干好主体工作。
0: 好的桥材质要既有柔韧性又有硬度。孙晓辉的柔是姿态，主动递茶、征求意见、民主决策；他的硬是担当，该创新时不守旧，该担责时不退缩。
5: 省职工会的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跟我说你们大胆去做，有困难我们一起来扛，这些话让我觉得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孙晓辉从不是孤军奋战，省职工会始终给予全程指导、政策赋能与资源支持，从托管班品牌培育到片区活动统筹，从经费保障到业

0: 乌银路，为他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筑牢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来自组织的信任与托举，让他更加坚定了把服务做到极致的信念。2023年，孙晓辉获评湖南省直单位职工最可信赖娘家人。2024年被评为先进个人，2025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1: 我觉得这些荣誉其实不算什么，其实我在做我自己很快乐啊。我觉得它是双向的，真的，我觉得我确确实实比过去啊事情多了很多。现在我就是手机不离手，我就是怕哪个职工突然需要我。用一句最俗气的话说，累但是快乐，累并快乐着，我真的是有这种体会感。我可以说把我的青春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省政协，然后呢，确确实实我觉得政协给予了我很多，赋予了我巨大的能量。
0: 从女工委到工会主席，从机关工会到片区工会，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搭桥。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那一撇也无妨，总有办法把桥建起来。当无数人通过这座桥，从此岸到达彼岸，桥的意义就出现了。孙晓辉的工作方法论归根结底就是那句话，把职工的小事当大事，把服务的琐事当事业。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职担当。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尽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1: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职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发！
1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提醒各位来关注，目前长沙机场高速的朗黎收费站附近以西3公里到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中央的绿化带修剪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8:30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留意。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9: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商务部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

0: 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首次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董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呢，也让很多投资者是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个走势啊，因为确实就像我们讲的那样子，就是看盘，我们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看盘的提示啊，就是说到底是题材会更强，还是说我们的权重股会更强？那么其实就是看指数，如果指数能够继续走强的话，那么大概率权重股就会继续走强，如果指数走得比较弱的话，那么题材就会比较的活跃。就像上周五的那种走势啊，指数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权重股呢也在调整，那题材就出来了，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对吧？但是今天市场呢，资金呢又重新回到了啊我们的芯片，包括这个光啊这两条赛道当中去啊，尤其是芯片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指数几个指数都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包括再创历史新高这样的一个走势，而且很多权重股也确实走得比较强。今天上午呢，沪指是站上了4200点，而且今天沪指啊，它不是磨磨蹭蹭的站上去的，它直接再度跳空高开，直接开盘就开在了4200点的上方。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年内的一个高点是在4197，是在4197，相当于说今天开盘就直接开在了4197的上方啊。所以这个市场呢，确实涨势上涨的这个动能也非常的强，而且不仅仅是沪指啊创了一个新高，那么创业板指是再度刷新了10多年的一个新高。创业板指呢，今天上午是突破了3900点啊，突破了3900点，那么呢也是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一个新高。而此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双创指数当中，就创业板和科创 50指数去对比的话，科创50指数应该有更多的这个空间。为什么？因为创业板指不断的在刷新一个前高，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但是当时的科创50指数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位。那么确实也像我们所分析的这样子啊，科创50指数也是慢慢的往上走的，应该说是也是很坚定的在往上走。那么科创50指数呢，今天又涨幅超过5%，而且呢也突破了2020年7月14号的1726.19点的这个高点，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就是科创50指数今天终于是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高点，然后创出了一个新高。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就是说创业板指在不断的往上走，那么其他的指数也会跟随它继续的啊，去把这个没有涨的给它补上来。好，那么今天呢，这个市场的剧本就是像我讲的，还是指数很强，然后量能也放出来了。今天上午啊，上午就已经半天就达到了这个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如果继续按照这个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今天全天的成交量可能会达到3.5万亿啊，就相当于说这几天都在一个3万亿，维持在一个3万亿的水平。那么今天如果突破3.5万亿的话，相当于说量涨价增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啊，就这个动能确实很强。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芯片半导体啊，主要还是芯片半导体。那么芯片半导体为什么会这么强？还是得益于一个是外围的一些映射，比如说上周五的时候，美股那边，美股的科技股是大涨的，尤其是美股的 芯片股在大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走势啊，然后再去对照一下我们，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的担心，因为我们

们相比于美股的芯片股，包括韩国的这个芯片股，包括韩国的这个股市的走势，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那么就是因为上周五美股芯片股在大涨，然后今天啊早上开盘的时候，韩国股市这个三星海力士存储双雄又继续大涨，所以就带动了我们的芯片半导体这一块啊，也是继续的在上涨的。而且从今天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大家可以看到啊，是芯片产业链是再度爆发，尤其就集中在存储芯片。存储芯片就是因为有外围的这样的一些刺激啊，然后呢半导体设备，比如说啊，你看像这个蓝启科技啊，包括普然股份啊，都是20厘米涨停，他们都属于存储六小龙当中的啊，这个是不令人意外的。再有呢，就像半导体封测设备龙头长川科技也是20厘米涨停，还有10厘米涨停的这个长电科技，它也是国内封测领域的一个龙头。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芯片半导体很强，其中强的主要就是一个是存储芯片，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方向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比如说像封测啊，对吧，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啊。所以呢这个也给到我们投资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啊你想跟随这个趋势，但是不知道买什么个股的话，那么科创50指数确实还仍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出来的话，我们之前一直就跟大家讲，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言顶，也不要轻易的去猜顶。因为趋势形成的时候，你去猜顶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卖飞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刚讲到的指数，是对于如果你对于个股把握不是特别好，那你就跟随指数享受这个市场的平均的一个上涨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啊操作能力还不错啊，这个那么就可以去看一下个股。看个股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去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资金啊热情很高涨，那么目前来讲呢还是集中的在做龙头啊，所以龙头如果给了机会的话呢，那么大家还是可以比较坚定的去上车的。因为从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呢肯定是还没有结束的啊，从目前来看是没有结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用过于的就是担心说啊，我手上拿的这些方向已经涨了很多了，我要不要卖出，要不要落袋为安。那么具体讲到这个落袋为安呢，这里也要再跟大家多说几句，叮嘱几句，就是因为本周有很多的大事嘛，对吧？刚我们热点也提到13号到15号，对吧？两国元首会有一个会面。那么呢，市场对于可能这个事情也有比较多的一些预期。如果你手上啊半导体这个方向涨得比较多了，那么你适当的去落袋为安啊，降一降仓位，把一部分利润锁定，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不是让你清仓，只是部分的落袋为安，还是要剩一部分仓位在这里，因为这就可以应对后续的情况。如果继续啊逼空式的上涨，那你仍然可以继续参与，你还留着有仓位，不至于说完全清仓就踏空了。但是如果确实后续出现了有资金选择啊，他要去获利了结的话，你也不至于说啊这个损失的太大，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去落袋为安，降一降仓位，但是底仓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动，因为当前的这个行情啊，它肯定是没有结束的，就是芯片包括我们的这个光啊的这个行情是没有结束。还有啊，再多讲一句，就是锂电池这个方向啊，电池产业链很多朋友也很关注。最近呢，好像相对于芯片来讲没有那么亮眼，但是呢，我们这里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个指标，就是碳酸锂期货的价格。今天最新的消息，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是已经超过了20万元每吨，再创了一个阶段的新高。那么锂电材料也有企稳的迹象，不少个股呢其实已经在做十字星，那么也就意味着可能这次情绪的调整接近尾声了，可能今明两天就会有表现。所以对于这个方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保持耐心，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

0: 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间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付，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的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了双方在达成初步谅解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3: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2: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3: 你快说几点呀？
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4: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尖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脂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4: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13:18，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维修保养出现了一些疑惑，车子有一些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拨打96218-0号键。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今年的汽车新能源市场真的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先不说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车展上，各家品牌纷纷拿出自己最强的技术、最新的产品，群雄逐鹿，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新能源乃至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欣欣向荣的面貌。

0: 那随后呢，各家车企和品牌也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新能源销量成绩单。除了成绩单之外啊，五月份到目前为止让大家最为关注的是，还会有新车吗？还真有。如今新一期的工信部新车又开启了攻势，可见下半年的新能源车市又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啊。今天节目呢，就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月份已经在工信部报备的新车究竟有哪些。你一旦进了工信部的公示名录呢，这车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量产阶段了。首先说说两款代界的车啊，尊界 V800， 尊界的 MPV 终于来了，设计沿用了尊界 S800 的风格，可能前脸长得一样啊，长呢是达到了5.495米，我天哪，然后轴距呢是3.4米，哎，是目前市场当中尺寸最大的 MPV 之一，这个尺寸都有点接近于啊，算了，我就不越级来去形容了。但是家庭用户买这么大 MPV 真有必要吗？动力方面，新车采用了插电式以及增程混合动力，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这叫内燃机啊，前电机呢是160千瓦，后电机是230千瓦，预计2026年下半年会正式的上市，大概率会搭载尊界 S800 的智能化技术，也会有望在三电系统当中进一步升级，和 S800 一起冲击百万级市场。我在乎的就是这车它到底卖多少钱呢？这款 MPV 也会不会是一款像尊界 S800 一样百万级的车呢？但是百万级的 MPV 呢，我们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啊，但是呢，那都是以溢价为前提条件的，像埃尔法还有雷克萨斯 ALM， 真值那个价吗？当然不值，这都是溢价加价来的。而一众国产 MPV 上市之后啊，也是狠狠地打击了埃尔法和雷克萨斯 ALM， 现在加价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了。另外，尊界 S800 的一款高定车型也会正式的上市，新车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升级，包括车标、尾标，都改成了金色。当然了，它这个更多的是一些外观事件方面的镀金啊，以及加成啊。按照此前余承东的说法，高定版可能冲击200万级别的价位，和迈巴赫 S 级展开正面竞争。我的天哪！好吧，我们啥也不说，就看到时候的表现吧。96218-0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一个车子故障的问题。
0: 行，您说。
1: 我是一台16年的高尔夫七。然后现在840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最近突然就是在打火的时候啊，就那个故障码报那个胎压的隐性故障，然后报那个电子刹车故障，
0: 嗯，
1: 然后呢就早几天呢，我就把那个就重启了一下。
0: 重启什么？您是重启什么？
1: 就是发动机重启嘛，把点火开关把熄火，然后又重启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昨天就突然就是我重启它也没有用了，然后就是还是报故障嘛，然后就我就发动车子开了一下，开了大概100多米之后，它的故障码又消失了。然后在开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它这个方向盘很重。
0: 明白了，方向盘很重，报没有报 ABS 的故障码？
1: 嗯，也有 ABS。
0: 那行，那我大概知道了啊。这个情况我想先问一下啊，您这个胎压监测是原厂的还是自己后续加装的？
1: 原厂的。
0: 好， 我大概明白了，您这故障呢，您现在因为也没有去到门店去。

0: 检查，我只能说以怀疑的方式或者判断的方式来给您做出一些问题的分析。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既然是报了故障码，肯定是有数据流在里边的，您接到行车电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您现在没有去接触。首先我可能怀疑您这胎压监测系统的报故障码是一个错报，传感器的误报，而是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你刚刚说了啊，你的方向盘报了 ABS， 方向盘感觉很重很重了，打不动了、是吧？
1: 对，
0: 行，这极有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 ABS 总成啊某个部件坏了。第二，你的该油泵喷油嘴啊喷油这个能力一般般了，有一些问题了，应该去关注这两方面。
1: 油泵有问题，为什么？
0: 这是可能您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我方向盘打方向盘哎打不动，跟油泵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大众车型包括奥迪车型经常会产生的一个错报故障码的典型的现象，它油泵也会连带着，这是一个经验方面的判断啊，当然不一定非得跟油泵有关啊。我刚刚说了，你的 ABS 系统方面，那应该重点去检查。当然油泵呢，这个我只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车型，它同样报 ABS 故障，同样方向盘不好打的时候，油泵连带的出了问题。
1: 是您做，您是说就是我们的燃油还是液压油？
0: 当然是燃油。
1: 燃油啊？
0: 是，你可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这种情况真实发生过。
1: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0: 啊，
1: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 4S 店去吗？
0: 当然没有必要啊，你去 4S 店干嘛？高尔夫，大众高尔夫哪里都能修，配件零配件体系也是打开的，你去 4S 店就贵很多。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专业、很技术的问题，
0: 不，
1: 可能就和厂商的一些技术可能是不是有关？
0: 没有，
1: 我一直在犹豫。
0: 你放心，因为现在正常的零配件的供应体系也是公开透明的，是打开的，你在哪里都能够买得到正常的配件，没有问题。
1: 哦，
0: 而且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您去任何一家有资质的门店，稍微规模成熟一点的，一接行车电脑 OBD 接口一接，就把你的数据流给读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像这种连锁的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1: 比如说京东啊、途虎啊这些
0: 地方。这个我就不敢说保证哪个门店它的技术，因为这些门店啊，特别是某东啊，就是这种猫狗系某东呢，它主要是以做保养为主。您尽量的还是去有这个正规资质的门店去啊。你像某虎某东呢，它确实也兼顾了一些机电维修，但是还是以常规的保养为主的。
1: 哦，行，
0: 嗯，
1: 好，我那个还问一个问题吗？
0: 那您说，
1: 就如果我想换车的话，这个车残值大概会有多少？就是能够置换多少？
0: 行，您跟我具体说一下，您这是2010几年上的牌。
1: 2016年3月上的牌，
0: 是1.6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还是
1: 1.4T？
0: 1.4T
1: 豪华自吸，豪华。
0: 好，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4000多公里。
0: 是不是白色的外观？
1: 白色的外观，但是我加了一个车衣。
0: 你加了一个那个隐形车衣是吧？
1: 不是隐形，
0: 改色
1: 就是改色。
0: 改了颜色之后，你是也改成了白色吗？
1: 绿色。
0: 那这个可能你得去处理一下啊，这毕竟卖车的时候呢要跟你的行驶证一致，但是你如果说
1: 行驶证
0: 已经改了，那就没问题啊。好，目前阶段您的车呢公里数呢也正常，然后呢车型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但是高尔夫不像以前保值率那么神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2016年的车型卖价就是卖给消费者的啊，也就是标价格标到个35000、36000、37000的样子，收车价这车是上不了30000的。您可能有些哎怎么回事，30000都上不了，有些接受不了是吗？哎，我们要尊重行情，没办法，他卖价都只能够卖个35000、36000，车商呢需要有一定的成本空间，还需要把您的车辆进行整备，所以这车肯定是上不了30000的。
1: 行，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买新能源车，我现在比较看好，我喜欢这种两厢或者是这种旅行版的嘛。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你也喜欢那种列装车是吗？
1: 对，近期我看了那个三款车，一款就是帕维塔06T， 就还有一款就是极客的007的
0: GT，
1: 还有一款就是上界的那个
0: Z7，
1: 叫R7 什么，也是 S7 吧？
0: 你应该说的是智界，想界S9T 吧？
1: 上界。
0: 上届

0: Z7 吗？
1: 对
0: 啊，Z7T 嘛，
1: Z7，对。
0: 好，是这样啊，我根据就是产品方面的一些，咱们只说驾驶，只说使用啊，因为目前阶段上界的 Z7T 呢，它上市不久，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当这个小白鼠，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观察观察再说。在市场当中比较成熟的是极氪007GT 了。我建议你重点关注，毕竟也有大厂背书，来自吉利嘛。除了电耗高一点、智能车技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你还真找不到它太多太多的一些缺点了。
1: 可能我还是比较注重这种驾驶的体验，就是
0: 那就
1: 这
0: 不
1: 种
0: 用说了，
1: 人
0: 不
1: 机
0: 用
1: 交
0: 说了。
1: 互。
0: 你还是比较在乎那个人机交互啊、智能系统的是吧？哎呦，那这个就完了。007GT 这方面不是最优解，不是最优选啊，可能这方面的体验还真不如上界 Z7T，甚至 Avita 06T，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华为乾坤嘛，对吧？系统方面还真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在纠结，很纠结。
0: 那这个问题也只能交给您纠结了，一个是智能系统更好用，一个是更好开，好吧？您自己斟酌一下。
1: 行，
0: 好，感
1: 好，
0: 谢
1: 谢
0: 参与，
1: 谢
0: 再见。
1: ，OK，好。
0: 13:30，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你也可以持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一会儿见。
2: 青铜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9: 家庭友好，童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享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0: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四件套。

0: 这款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呢，搭配礼袋和包装啊，全套配齐不拼凑，有精粹水150毫升装，加修护精华50毫升装，以及经典面霜60毫升装，还有奇迹晚霜60毫升装，全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那叫贵得心疼啊！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都只需要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了，而且商城还有单笔定金满520打9折的优惠，所以呢，您自己折算一下，到手仅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海蓝之谜的经典四件套，只需要1799元。关于商品，我就不想多介绍了，给国际大牌肯定没错啊。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呢，顺便告诉大家怎么去购买。第一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很简单，微信里边直接用搜索栏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点击关注，关注之后呢，打开对话框，就像和朋友发消息一样，发送三个字金芒果，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点开链接，这就是进入金芒果商城的唯一通道了。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您可以放心的点开，无需您下载 APP。 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这个气垫 B10， 还有圣罗兰的口红，色号是1966，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的这款气垫呢，它的粉质细腻，能够轻松地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底妆效果，仅需399元呢。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各位，特别是老少爷们儿，马上520啊，到了专属表达爱意的时候了，抓紧时间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要顺便提醒一下，家里边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都会焦虑，那孩子上学不适应该怎么办呢？跟同学处不好关系要怎么引导呢？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爆炸上头呢？要怎样跟老师有效沟通？不夸张地说，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咱当爸妈的也得同步来修炼呐。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边有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这段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好，13:39了。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

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咱就继续来说说新车啊，五月份呢已经在工信部新车名录榜单当中的车型究竟有哪些？刚刚说了两款代界的车型都是跟尊界有关的，尊界的 MPV V800 以及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另外呢，领克07 GT 也进入到了工信部新车名录当中，这是领克品牌的旅行车，首款旅行车。极客的名字呢，命名是007，这边领克叫07啊。领克07 GT 采用了运动化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进一步丰富了领克品牌的产品矩阵。车长达到4米846，轴距呢2米843，搭载了 EMP 智能电混系统，配备了28.3千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呢可以来到200公里以上，同时提供四驱版本，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我总觉得领克品牌吧，其实有点被极客给耽误了。你看以前领克的车型多经典呐，01、02、03、05、06，对吧？这些经典的燃油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燃油车井喷的时代了，我们必须得承认了。但是你看领克的好多车型都直接熄火了，然后后来的那些 Z10 啊 Z20 啊，目前的反响也就一般般了。因为本身极客跟领克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像极客的首款车型001，就是领克 Zero 概念车衍生出来的新车啊，是先有领克，先有领克 Zero 这概念车，才有后来的极客001和极客品牌的。另外吉利银河 TT， 哎，这也带 TT 不是奥迪的专属吗？作为吉利银河品牌的纯电轿车，设计风格很可能成为下一代的设计语言风向标，所以跟现在的车型在售的车型设计会有一些不一样。车长呢是接近5米，4.999米，轴距是2米9啊，搭载了245千瓦的电机，定位类似于吉利银河 E8。作为吉利银河系列的新品，将瞄准中大型轿车市场。另外，你像名爵 MG07 这款车呢，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蓄势待发的状态。这是 MG 瞄准年轻人第一台个性新能源轿跑的设计产品，此前预计售价已经公布了，在15到20万区间，采用了 Fastback 大溜背的轿跑造型，配备了激光雷达，将跨级对标小米苏7，哎呦，口气不小啊！还有极客007等车型，这车长呢是4米886。轴距2米825，基于全新的新能源平台开发的，提供纯电以及混动双动力版本。其实用不用这个纯电专属平台呢，长城的魏建军魏董啊，他其实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当然很多企业的大佬啊或者 CEO 发言的时候，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品牌考虑，站在自己品牌角度的一些利益出发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正在为您刷新的是五月份即将，也不能说五月份的，就是目前阶段已经上榜工信部新车名录的一些新车，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正式的上市的一些车型。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那叫一个纠结啊！到底哪款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对比一下，筛选一下。买车之前呢，顺便想问一下，问一嘴，哎，我这车现在开的这车还能够卖多少钱呢？我要置换呢，看能回血多少。顺便呢，碰到了车子使用的疑似故障、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不知道做保养间隔的时间和公里数到底是多少，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96218-0号键。

0: 我们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大众最热的车型无疑就是大众 ID.9X。大众 ID.1 系列又要出新车了， ID.1 5S， 这是上汽大众的首款插电混动的智能家轿，也是 ID.1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尺寸呢、就稍微弱一点点啊，长度呢是4米836，轴距呢只有2766毫米，将标配行云智行的高阶辅助驾驶，外后视镜与尾灯设计小蓝灯，这是要往咱们的自主新能源新势力靠拢啊。大众今年将推出很多的全新车型，加大新能源转型的力度，这款车也是其中之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众接下来的表现吧。当然我们回归到正题，如果说大众目前新能源车型，就单全系的新能源车，要我说最为值得推荐的，绝对值得购买的，在我心目当中也就一款车，谁呀？ ID.3。好，13:45，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刷新新车，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OK，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或者您有问题向我直接来提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您可以来拨打。好，继续来说新车啊，神行者8 Freeland。神行者，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全新豪华新能源品牌，首款车型此前已经公布了，并且在北京车展当中亮过相。此次定名是叫做神行者8，让我想起了

0: 让我想起了 S1， 这次我们升级呢直接跨越叫做 SS8。 还记得神行者2吧，那是曾经路虎的一款经典车型啊，神2直接来到神8，融合了路虎的经典设计基因和中国领先的智能技术，长度呢是超过了5米1，然后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几以上，预计下半年会正式的首发亮相。这路虎啊，大家可能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就是路虎卫士了。作为硬派越野车，当然现在的卫士它也不能够完全叫做硬派越野车了，作为硬派越野车的鼻祖，我们都知道玩越野嘛，并不是轴距越长它的越野能力越强，哎，一定要车身比例合适。你像随便举个例子啊，进口吉姆尼，你别看它车身那么小，但是攀爬能力，而且也只有1.3升自然吸气的动力，但人家攀爬能力就是那么强啊。再说曾经的经典的卫士，那也是一个越野利器，还有帕杰罗 V97 都是短轴版的。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说起曾经的一些经典的老车来说，名字总是那么溜，现在的车型呢就感觉好像千篇一律，要么就是一个数字，要么就是一个英文字母的搭配。有些车型呢还认认真真的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神行者啊，像我接下来说到的是蓝图追光，追光 S。 有些车型呢就直接给你说是什么 A4 A5 A6 跟奥迪似的。好，来说说蓝图追光 S。 蓝图在追光的命名体系上延伸出了像蓝光追光 L， 这次呢是追光 S， 就是此前代号为蓝图 FE 的 FUV 车型。这款车呢车长也是超过了5米，轴距正好3米，作为跨界车型，设计风格运动激进，而且面向个性的年轻群体，与蓝图现有的产品形成极大极大的反差，也将和小米预期等车型展开正面竞争。挺好，蓝图嘛，以前的产品呢有点中规中矩了，梦想家 Free， 现在来了个个性的产品，这也是突破以往大家对于它固有印象的一种挑战吧。另外，小鹏品牌的 G9L， 这是在 G9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的车型，设计上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让它的视觉效果显得更有体量感，定位介于小鹏 G9 和小鹏 GX 之间，又是一款 SUV。 5米12的车长，轴距呢3米1，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版搭载了110千瓦 1.5T 的增程器和210千瓦单电机，或者是前160千瓦后210千瓦的双电机。这动力总成呢有好几种啊。新车特别特别多，别说看了，听都听得应接不暇。中国市场真的需要那么多新车吗？我觉得未必。其实你有时候做好一款经典车型一直延续下去，就已经能够成为品牌的销量担当了。好，13:55，又到了要进入到整点宣传的时刻了。好，我们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14之后继续来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莫文蔚在专辑 Yes You Can 你可以当中唱了一首温柔细腻如耳语般的情歌，这也是当时为国际钻石品牌 De Beers 当时的广告创作的广告歌曲，叫钻石。当时的莫文蔚正处于音乐事业的上升期，制作方在这张专辑当中投入了大量资源，而钻石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颗，黄金搭档李超雄和贾敏树

写下的歌词温柔而深刻，把一个明知可能被骗却渴望听到甜言蜜语的心理写到了极致。旋律舒缓悠扬，编曲简约不失质感，没有铺陈高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只用一种贴着耳朵说话的亲密感去演绎。有乐迷形容这首歌一开口就起鸡皮疙瘩，因为听到的是一种久违的堵在喉咙口的那种很单纯很真挚的情感。比起莫文蔚其他大红大紫的歌曲，钻石很少人知道，但是一直藏在无数听众的私藏歌单里。那些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然选择相信的人，总在莫文蔚温柔的语气里找到继续去爱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提醒各位来关注沪昆高速的理潭段株洲东收费站附近以西1054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桥梁维修事故。

0: 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徐广高速的谭横溪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75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通过。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
2: 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
0: 此外，王励勤还点评了队员的表现，认为每个人都有收获。
2: 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5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蒯曼啊，像林诗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于今天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以及 体育特色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

0: 名，报名时间为今天的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生入学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我国今天上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点11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和核心的舱的端口。交会后完成对接之后，天舟十号将转入到组合体飞行段。据悉，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
1: 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间的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还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付，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同时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0，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拿不定主意，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想知道现在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爱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异响、能耗变高、维修保养到底

0: 该什么时候做，不清楚的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新车的消息继续为您来刷新，五月份进入到工信部新车名录的车型特别特别多，刚刚呢已经给大家刷新了好多款了啊。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比亚迪的海狮08，我以前呢还认为比亚迪不会用到海洋系，不会用到海狮这个名号，此前有海豹嘛，海豚嘛，海鸥嘛，因为海狮呢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金杯海狮啊，对吧？但是比亚迪依然是用到了海狮这个命名的方式。海狮08呢与海豹08共同组成了海洋网的八系双旗舰，预计定位在20到25万中高端市场，主打大电池加闪充技术的大六座，造型设计也比较新颖，对标理想 i6 i8 等纯电家用 SUV。 而它的长度呢，车长达到了5米115，轴距3米03，提供插电式混动版和纯电版，并且搭载后轮转向、云辇 A 等高端技术。由此可见，技术一直都是比亚迪的立身之本呢。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21年元月份上牌的宝马五系，9万公里，然后是尊享 M， 现在大概还值多少钱？
0: 21年上的牌，您是21款吗？
1: 21款，20年年底买的。
0: 20年上的牌，等于是年底。哎呦喂，这个就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吃亏啊，因为二手车是按照自然年来算的，如果您是21年上的牌，那就可能情况会贵个几千块。
1: 哦，21年元月份上的牌。
0: 只是说那个时候下了定，12月份，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挺好，挺好。好，公里数只有9万多公里。嗯，颜色告诉我。
1: 不到。
0: 颜色告诉我。好。目前呢，因为五系啊，你要接受一个事实，终端优惠幅度非常之大，你努力去砍一把价，有可能都做到30万以内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入门级车型。所以呢，您目前阶段啊，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吃亏。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你这是525还是535？530。
1: 530。
0: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啊收车价也都就是最高。最高最高看能不能够上个19万5，最高的价格了，
1: 就是20以内，19到20左右。
0: 20肯定上不了，收车价肯定上不了20的，
1: 19往上走一点呗。

0: 另外一个预期呢，情绪价值肯定要满一点点。我不知道您自己对于用车有什么样的需求，这车就打算踏踏实实的开，不要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是对生态还是对智能有要求？
1: 因为更多的是我老婆开，可能会有一点追求吧。
0: 那你还买什么 Model Y 呢？
1: 因为我觉得应该特斯拉的三电和综合应该会比预期更好一点吧，
0: 更稳定，绝对更稳定。
1: 1T5T 呢？
0: 1T5T 算了吧， 1T5T 颜值服务都不错，但是你要说三电系统的话，你比较关注这方面，我还是劝退了。
1: 哦，这还是就是预期跟 Model Y 里面看个人喜好。
0: 是你自己能不能等预期？预期现在的排产呢也不咋地啊。
1: 哦，明白明白，有看过。
0: 行，反正 Model Y 呢，在技术方面，即使它是好几年前的产品，这套技术依然不过时，在某些领域当中，它确实要更稳定一些，经久耐用一些。
1: 哦，好的，
0: 但是
1: 好的，那我们再
0: 对没有预期那么看上去，哎，氛围好，有科技感，没有那样的东西。
1: 对对对，预期我也开也试驾过，感觉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感觉。
0: 是，这就看您自己来斟酌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转零号键。新车不断了，继续来说说Avita 07L。 虽然名为 Avita 07L， 但是并非 Avita 07的改款，而是加长版的车型。这又加长，长宽高啊，长度呢是达到4.91米，轴距呢2.99米。新车在 Avita 07的设计基础之上，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到时候看吧，反正就加长了啊。另外还有小鹏的 Mona L05，我们都知道小鹏 Mona M03 是一款轿车，上一期的工信部呢是更新了小鹏的新车 Mona L03。 然如今呢又推出了更高半级的 Mona L05， 可见小鹏对于销量的渴望和重视。定位呢是中型的纯电 SUV， 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咱们先记住名字吧，更多的消息暂时也没有啊。好，14:17，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7: 春风起新城，座驾换新颜。汽车人总动员，养车、用车、买车，专业贴心，出行安心。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就是一个沃尔沃的 S60。我每次发车的时候，就是不是要踩着这个
0: 刹车踏板
1: 发车来点火吗？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假设我有3-4天没有动车，它就会出现这个刹车踩不下去的情况，就是用很大的劲，
0: 刹车很硬，
1: 踩下去之后点火。到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段时间，我基本上大概有80-90%的情况，我来发车的时候，这个刹车踩起来都挺用劲的。
0: 好，您先告诉我一下啊，您是 S60 不是 S60L 是吧 ？S60 就是新款的。
1: 我是老款的。
0: 你是哪一年的吧？你直接告诉我。
1: 2020年的吧。
0: 2020年的是。
1: 那是老款的了，就是改款之前的那一款的。
0: 是带 L 吗 ？S60L 吗？
1: 带 L 是新款还是不带 L 是新款？
0: 不带 L 是新款。
1: 但是我带 L。
0: 你是带 L 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了解了啊。行，您这情况呢，10有8-9是真空助力系统失效的问题。
1: 这个在保养过程中间是容易解决的吧？
0: 这个不难解决，但是跟保养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机电维修系统了。它的真空助力系统呢，因为你发动机运转的时候才能够建立真空助力嘛，就是一旦熄火了，真空储备呢会随着你踩刹车的这个次数消耗殆尽，然后呢你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感觉刹车就很硬了。就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发车。
1: 那现在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0: 你去维修，看你的真空助力系统，真空助力泵是不是要换了呀？
1: 真空助力泵是吧？
0: 对。
1: 行，
0: 这个问题不难啊，很好解决。
1: 好的好的。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坐车的朋友，他说是什么平衡的问题。
0: 什么平衡的问题啊？你是哪个八竿子打不着一块的事儿啊？
1: 真空助力泵对吧？
0: 对，你是说你感觉就是特别是过停了几天嘛，你踩刹车很硬嘛，但是能发车嘛，直接用大力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这明显的，很明显，真空助力泵的问题跟什么平不平衡、平衡杆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的。
1: 真空助力泵啊，
0: 对，
1: 好的好的。这个维修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0: 配件的价格我对不起，在这里没有方法帮您去查询，因为价格配件。
1: 配件是吧？
0: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要换配件。
1: 哦，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

0: 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还想参与节目的各位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96218转零号键。终于有一款车喊国产喊了好几年了，终于登陆工信部新一期的申报名录当中了。谁呀？国产版的长轴距奔驰 GLE。 这真的都喊了好几年了，长轴距版的奔驰 GLE。 然后呢，外观和海外版保持了一致，车长增加到5米051，轴距呢则来到了3米115，但是仍然是采用5座布局，没有给你盲目的去布局7座。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国产的宝马 X5L。 动力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变化，搭载的是 M254 的 2.0T 的机器，最大功率190千瓦。然后450，我说的是350啊， GLE 350， 450L 呢搭载的是 M256 的 3.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280千瓦。这么长时间了，你才国产，这还来得及吗？你看宝马 X5 国产之后都卖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而且现在那么多新能源新势力打造八系九系这种旗舰级的 SUV， 你 GLE 是不是来得稍微晚了一些啊？无非 GLE 的优势是什么？国产之后一定是它的价格，而并非它的装配工艺。我们都知道北京奔驰的装配工艺跟华晨宝马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好，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一款那个2018款那个朗逸1.4T 的双离合的那款车。这两个月出现的问题就是它失火，偶发性的。
0: 是几次了已经有？
1: 这两个月3次了，一次是在高速上面，还2次是发车以后它出现这个那个灯是EPC 的那个亮灯后它就加油不起来了，像缺缸一样。然后送到修理厂检测是1/24缸啊，1/2缸啊，就是乱缸，就是
0: 不一定是哪个缸，就可能是这次是1/2，下次是2，对吧？
1: 对，不是固定的个缸失火，反正它是显示是失火。然后失火的情况下，那个师傅叫我重启一下，又恢复了。
0: 这不解决问题。
1: 他那个他我师傅我咨询了一下师傅，他讲是什么，可能他开始换了火花塞已经还是没排除这个问题。
0: 他只是都是用排除法。
1: 然后他讲是可能是飞轮的问题，飞轮有间隙导致这个行车电脑检测到
0: 错了、
1: 就是、
0: 错了，完全错了。完全错。你听我说啊，换火花塞呢，这只是一个排除故障排除法。当然这个点火你马上就发现失火的情况有可能跟火花塞有关，但是你换了之后发现不解决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啊，这台 EA211 的发动机，你是 1.4T 的嘛，对不对？
1: 对， 1.4T 的。
0: 最常见的失火的故障是什么？气缸压力不足以及气门室盖漏油，这才是它最常见的问题的表现。
1: 哦，是发动机的问题是吧？
0: 对，气缸压力不足，你去测一下缸压就知道了，这个很好解决。
1: 气缸压力不足，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你听我说完，气缸压力不足可能造成它不足的原因是活塞环磨损，或者说是气门的这个密封性不严，另外一个是气门室盖漏油，气门室啊，教室的室，气门室盖漏油。
1: 哦，这样。
0: 对，这是这款发动机最常见的失火的状况，最常见的两种表现。
1: 哦，它是偶发性的。
0: 是，当然是偶发性的。
1: 哦，它为什么重启了以后又恢复了？
0: 你都说了是偶发性的，有时候它那个时候一旦供油顺畅，哎，好像又不缺了，但下一次供油不畅的时候怎么又不行了？之所以叫偶发嘛，所以不一定每次都有这种状况。
1: 对。
0: 但是我跟您说了，
1: 如果我要维修的话就去检测这个气缸压是吧？
0: 第一，测量缸压，这是成本最简最便宜的，最不花钱的。你检测缸压如果压力不足的话 OK， 那么咱们就解决活塞环磨损或者说是气门密封的问题。
1: 哦，活塞磨损气封
0: 气门的密封的问题。对，另外一个是气门室盖漏油，看看有没有，这个应该好去查看。
1: 哦，行，好，检测这几项是吧？
0: 对，因为你已经换了火花塞了嘛，对吧？
1: 对，换了。
0: 行，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好，14:28。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最后要提醒各位两个提醒啊，一是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无论你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一定要记得，这是道交法的明确规定，一定要记得按时的上线年检。预期年检的后果咱就不多说了啊，记住啊，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这是必须你把车开到检测站上线年检的。您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受优惠补贴。记住一个关键词，年检。另外，燃油车车主如果要做保养了，觉得 4S 店太贵了不想去，外面呢也没有熟悉的门店，那找到我们也是 OK 的。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也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3个档次的不同价格的燃油车保养套餐，仅仅是保养啊，就是换机油机滤。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的不同来进行甄别和选择，当然不需要您去甄别，您发送保养，发送关键词保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会有一个入群的二维码，不建议您直接购买，先入群咨询，告诉管理员您是一台什么车，看看到底适合哪种套餐，不要盲目的去买贵的。

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欢迎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行车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合力规划好线路，在路上呢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当然路面上的情况也提示一下啊，徐广高速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比较多啊，通行缓慢。另外长治高速长勺楼段收费站楼底收费站附近以东的9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有客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也要谨慎慢行了。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咱们家里有即将今年上小学的家庭的家长啊，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会有一些焦虑啊，比方说孩子上学不适应怎么办呀，跟同学处不好关系要怎么引导呢，辅导孩子写作业会不会生气上头，要怎么跟老师有效的沟通呢。我们知道啊，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呢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呢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咱当爸当妈的啊也要同步修炼了。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咱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提前来感受一下小学生活，比方说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朋友们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如果咱家也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咱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戏。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关于房子的事儿。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也正在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拨打电话一对一的来交流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在今年有看房、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当下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呀？产品结构是怎么分布的？我应该这个时间节点来关注，还是说我只是现在先了解一下啊，后期再做重点的这个排期考虑？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咱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是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咱们看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需要更多深度的分析，还是当下这个节点对于我来讲合不合适啊？也许有的人合适，可能有的人我未必见得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答案也是不同的啊。包括现在的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后面价格会更稳定还是有可能会还会下调呢？大家不妨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啊，如果要卖挂多少钱会更合适？是应该尽早的把它卖掉，不要再拖延了呢？还是哎等等看也行？或者我们先出租才是更好的选择？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同样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就好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一对一的通过热线来交流会更精准啊，对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讲啊才会更有效。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从三月份到现在啊，整体我们来看行情啊，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啊，其实呢都在有向好的趋势，尤其是从3月16号往后的这段时间以来，当然虽然中间也会有一些起起落落啊，但是总体我们看曲线还是一个持续上扬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尤其是在这个长假期间啊，各个项目卖的都还是不错的。另外5月份计划开盘的数量啊，也是今

年内目前来看比较集中啊，量比较大的一个时期。五月份呢，会有一些高总价的楼盘啊，走高端路线的，比方说像这个绿城啊，包括还有保利新城天翼啊，那么这些呢，可能目前看到的价格啊，都比较的高。比方说保利呢，可能门槛要在200多万以上啊，然后绿城呢，可能会要到300万。那么这个是属于门槛较高的一类。另外呢，还有相对啊还比较能够接受的啊，比方说像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目前的预估的价格大概是在这个15000左右，首开的话有可能会有惊喜，预计呢也是在5月份开盘。

过呢，五月份这次开盘呢，箭头岭音乐府预计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是工期没有赶得上啊，可能是出不来，但是在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情况之下，这个项目呢拿了预售许可证啊，它依然还是会选择开盘。当然呢，具体的可能要到六月之后啊，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才会出来。如果对这个开发商和对这个项目之前了解的不是很充分啊，或者是这个还是要眼见为实才更放心的，那我们建议呢，等它的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后面加推的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前期关注的时间比较长，各方面了解的比较的深刻了，然后呢也还比较有信心，那么首开也可以去关注。然后昨天呢因为这个假期调休的原因啊，在昨天就是只有一个休息日啊，那昨天的时候信达曙光映秀的营销中心正式开放，这是一个新项目。然后开发商信达呢，可能很多人了解的不太多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啊，其实也还是一个比较有实力一个大开发商，只是在长沙刚刚进入啊，之前大家对这个名字相对来讲可能陌生一点。那这个项目呢是在韶山路和曙光路的交汇处，所以叫曙光映秀，位置还是不错的啊，是属于主城区的比较这个好的成熟的配套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出的呢也是新规更加的偏刚需的这样的一些房源，第一个呢，新规的房子很多人都还是比较愿意看。那另外呢，它的面积段啊，相对来讲啊，面积小一些，总价更好控制。比方说小面积的三房105个平方啊，四房120、128，还有143。昨天呢是营销中心刚刚开放啊，样板间和工区的展示啊，可能要等到下一个阶段。那预计开盘的时间可能是在7月份。那市场上呢，我们的新规的房子呢也分为好几类啊，比方说便宜一点的呢，9000、10000也有新规的。那中等一点的，比方说12000、13000、14000呢，相对离主城区更近一点啊，品质做的也不错啊，这类的新规的房子一直都还是卖的挺好。然后另外呢，现在市场上呢，相对总价和单价都比较高的，可能各方面的维度和配置更齐全的，我们也看到市场上有17000-18000的，18000-19000的，还有20000以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来看往哪个方向会更好。当然市场上除了新规的房子热度比较高，关注度啊这个相对来讲会更高一些，其实呢市场上还有一些老规的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依然也可以关注。比方说这个周边的新规的房子卖13000-14000，但是这个附近的老规的房子，它虽然户型产品面啊可能相对弱一点，但是价格给的又很划算啊，比方说价格9000-10000块钱，和新规的房子有3000-4000块钱的差价也是可以来了解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个房子是一定是全维度的，不仅是产品还有价格啊，包括各方面的维度综合分析之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我们才能够分析判断到底哪一个会更好。当然与此同时啊，市场上还有一些特价房源啊，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打特价的，包括有一些工底房、清盘的尾房等等啊。你像昨天前天的时候呢，市场上在梅溪湖2期有一个洋房啊，原来的价格要比现在要更高，现在的洋房的统一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啊不到11000的价格。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自己的房子接下来机会大不大，还有没有机会啊，如果要卖的话能不能有可能回来一点，或者是卖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讲啊，不管是长沙的新房市场还是全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近2-3个月啊持续性的

还是有向好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涉及到我们的二手房如果要卖的话，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也能够出现一些机会和向好的趋势呢？那之前如果价格不满意啊，那么现在是不是会好一点？或者之前效果不好，那现在应该坚持还是应该要理性的，还是要回调，还是要调调价呢？那如果要问自己手头的房子的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帮您的房子来做一个行情价格评估之外呢，还帮您出出主意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戴先生，您好。喂，戴先生，哎，久等了。哎，戴先生，来，请说。
3: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具体那个地方我只去过一回，因为是我姐的房子，准备跟我过户到我名下。
2: 嗯。
3: 但是呢，我想就是说，他以前是买的是单位的房。
2: 嗯。
3: 有中央空调，在那个最南边工商学校那边，那个叫什么富锦花园吧。
2: 嗯。好，多大的面积？
3: 130。
2: 130还是120？
3: 嗯，
2: 然后什么样的房型知道吗？
3: 3房2厅。
2: 三房啊。
3: 对。
2: 然后您和您姐姐之间过户的话，你们直接去交易就好了。
3: 那个东西没问题，我是想就是问一下，现在如果我卖的话，大概是可以卖多少钱？我之前是租出去的一个那个专门也是租房子的一个公司，他们也是从中打手样的租给别人了。然后呢，当时是租是2200块钱一个月。后面就是最近的退了租，然后呢，我是想准备看问一下这本卖掉。我姐说那边有个中学吧，好像新考的一个学校。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考虑的就是说啊，这个房子呢，反正自己也不住，然后出租也挺麻烦的，现在可能租金也在下调，租客也不稳定，对吧？
3: 对，因为我现在是空房，出租去的话也只有1000，最多是1500到1800这些。我就说能租能卖是最好。
2: 好，您这个房子里面是有装修还是没装修？
3: 以前是有装修，现在是没了，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简单装修。
2: 如果别人买回来，实际上是要重做的啊。
3: 对，重做。
2: 几楼的呀？
3: 好像是7楼的吧。
2: 七楼的房子啊。然后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南边那一片呢，整个来讲的话啊，我们的房价都是比较的经济实惠的。然后这类经济实惠的房子呢也还比较的多，虽然单位房呢可能好一点啊，这个福利啊、中央空调这些，但是呢买在那一片的人主要还是以这个考虑问题比较实际为主。所以给您一个参考吧。如果是全部装修要重做的话啊，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也就是6000多一点点。
3: 6000多一点点。
2: 对，
3: 之前我姐说那当时那边的房子是11000还是12000。
2: 嗯，
3: 但是现在是7000-8000，她说没人问。
2: 对，
3: 我问
2: 的
3: 说，我就跟她说，看看做都是做7000块钱一个平方，也就是说84万卖掉可以卖出去吗？大概
2: 7000块钱有装修有家居电器的你可以这么报，但是如果人家全部要重做重搞，他就不会出高价了，因为他后期的成本、
3: 不会出高价了。
2: 对对对，因为
3: 但是我那边正好是学区房的旁边就有一个中学。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只有优质的初中它才有价格的弹性空间。如果就是
3: 优质的初中，好像是一个什么很有名的学校，你的分校开在那边了。
2: 没有用。
3: 没有用啊。
2: 有溢价的，我们的表格里面都有，我们都知道这个。
3: 大概多少呢？六千几呢？
2: 六千多一点吧。
3: 六千多一点，租出去大概什么价呢？如果像我的空房租出去的话，
2: 啊，你如果空房子有租的话，如果你愿意持续租，可以租，但是应该不好找，因为别人租房子的话，他完全租个空房子，这种客户群体很少呀。
3: 对，就是我就是有人就今天问，就是我之前我有早几天有人问了，就是我要租上一点简单的家具，就是有灶台啊。热水器进去，大概是他就是说，也就是出了个1800这样子吧。我是这么想，好不？
2: 嗯，
3: 我是拖的，我就因为现在的房价，因为现在属于超级饱和，我再说那边也不属于什么经济区，
2: 对，
3: 然后就
2: 是也不
3: 是
2: 属于发展后劲很足的，对对对，
3: 人很少，
2: 是这样的，戴先生啊，
3: 我是想把那边的房子卖掉，然后在市中心，然后准备想买两套，就是把那点钱剩出来的话，我就想买两套那个单身公寓的那个复式楼，就是写外文叫什么
2: loft。
3: loft 是吧？
2: 就是复式的 loft 的结构。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也不懂那个了。
2: 那我们简单的跟您讲一下啊，就是首先呢，这个房子呢，如果你后期还要花钱再去把它弄一弄再出租，我不建议你这么做。首先第一个，你自己刚才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周边它不是一个很有发展后劲的地方，对吧？那么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往上走的趋势啊，其实也不明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130多平的一个三房，其实从房型结构上它还是有点落后啊，因为很多单位房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功能性不强，但是宽敞度还是够。所以这种房型呢，我建议呢，就是目前的这种情况销售会更好啊，这是
3: 卖掉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六千一。
2: 如果你这个觉得接受不了，你可以，你反正你也不着急的话啊，你可以先报高一点来测试一下市场。如果运气好，也许谈得好；如果运气不好，比方说我们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就必须要把价格调回来。
3: 哦，是这样是吧？
2: 好。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把这个房子置换了之后啊，我们去买这种 loft 的产品。买这种 loft 的产品，如果你自己住，你喜欢这种产品结构，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是考虑出租，我不建议啊，最好别这样做。
3: 为什么？
2: 因为这种产品目前市场上的保有量，包括市场行情，还不如普通的住宅。
3: 是的，我是准备说，当时就是准备就是说买个旧的房子，买个旧的二手房，就是两室一厅的旧的房子，再买个 loft 的房子。
2: 嗯，

0: 因为呢，我是想出租出去，就是哪怕就是租1200到1500出去，那边应该好出价格这些，我是这么想。我就想买市中心的，是吧？
1: 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买一个60来平、68平、72平的一个那种老破小，位置特别好，市中心，然后你自己住也能住，出租也能租。这个可以适当考虑啊，总价现在都不高，总价就是30-40万的样子。
0: 对，
1: 好，这
0: 是单身公寓也便宜，就是20-30万的样子大概。
1: 对，但是单身公寓不要买 loft 的，
0: 不要买是吧？
1: 对，单身公寓都不建议你买，
0: 不建议，
1: 因为单身公寓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尾房，打特价都走不动，
0: 都走不动。
1: 对，而且我们讲啊，一个房子。就是我们看它的租金好像还可以啊，只花个20-30万、30-40万，我就持续有租，然后呢，这个好像租金的这个回报率好像还可以。但是我们一个产品它，我们讲它的这个到底划不划得来啊，包括对我来讲啊，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性的产品？除了要讲它的租金，我们还要看它的本金啊，
0: 是吧？
1: 嗯。等于你租金你租了一些，然后你本金又没占到便宜，甚至是本金还要往下调价，那你
0: 但是我房子在那里呢，那我有那个，我就是以后我就靠吃房租了，我就是说还是有个财产在那里，如果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这两种类型，就是公寓的类型和这个老破小的这种30-40平的这种两房的类型，如果你要考虑的话啊，那么相对来讲好一点的是这种60多平、70平的老破小，因为它具备家庭居住的功能。公寓它是只具备单身出租的功能，它不太具备家庭居住的功能。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宁愿去买那个40-50或者50-60平的老破小，都不愿去买那个20-30平的那种，
1: 就是你要让我在这里，你要让我在这里面二选一，我会建议您去买这种两房的、楼梯房的、市中心的房子。
0: 好，
1: 谢谢。
0: 那你像现在的那个老破小，这个就一般现在市中心的那个老破小的话，那个大概值多少钱一个平方呢？
1: 那要看位置，贵一点的40多万、42-43万、44-45万，便宜一点的也有37-8万的。总的来讲是在40万上下。
0: 便宜的话，就是路那就肯定远的了。
1: 哎，也还可以了。你比方说，有的地方，你因为那种不提房，大部分都还是主城区嘞，
0: 是吧？
1: 对不？只是说还是稍有差距啊。比方说，有的他出租出的更租的更好，然后周边的租客更多，然后呢，周边的都是老房子，新房很少。
0: 你像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父母这个房子，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要卖出去，随随便便1万-1200的出去啊，就在烈士公园南门这边。
1: 烈士公园本来位置还挺好的呀。
0: 哦，是吧？
1: 嗯，好不？
0: 好，谢谢打扰了，
1: 好，没有啊哈，感谢参与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白竹收费站附近3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两车追尾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长治高速长沙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以东96公里处西往东方向，之前有客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那刚刚也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1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7: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近日，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正式投运，加上此前于2025年底投运的湘湘南服务区重卡充电站，

0: 湖南十县高速服务区充换电双布局。根据规划，2027到2028年，湖南高速集团将会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段、沪昆高速湖南段18对服务区建成36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100公里布局一座高速服务区的超充站，打通一纵一横零碳运输通道。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加强，切变线共同影响，降水北扩，强度加强，12号晚到13号白天，湘中局地有暴雨。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徐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徐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225.02点，上涨1.08%；深成指报收15899.30点，上涨2.16%；创业板指数报收3928.97点，上涨3.5%。来关注伊朗的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落实某些措施等。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呢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本周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位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兑换礼品。如果咱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们，关注长沙妇联或者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马上报名了。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哦。
1: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咱们亲爱的房子有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咱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情况也及时提示一下，杭瑞高速长吉段麻迪驿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12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货车的货物倾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和施救正在现场处理，大家要谨慎慢行啦。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有考虑买房换房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需要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考虑要不要卖掉啊。那如果是买房换房，那不妨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如果要卖房的朋友，不妨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嗯，就是我之前就是我父母有一套老房子，然后现在是政府拆迁，
0: 嗯，
2: 然后位置在那个涂家村那个镇地铁站上面，嗯，就是那个水泵厂生活小区，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想给他在附近找一套，嗯，价格在50万左右，然后二手房的小区，有没有附近的楼盘推荐呢？
0: 嗯，那就是要买小一点旧一点。
2: 嗯，对，
0: 嗯，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其实还挺好的。
2: 嗯嗯，
0: 就算是周边的二手房比较便宜一点的也有不到7000块钱的，但是呢，这个面积稍微大一点咱们就超预算了。
2: 哦，嗯，它如果是周边小区的话，新房的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子的？
0: 1万以上。
2: 1万以上是吧？
0: 对。
2: 哦，因为我考虑的是，因为是老人居住，他是比较喜欢就是离自己以前的小区近一点的，
0: 嗯，
2: 所以考虑到周边，然后周边新楼盘好像都比较紧，所以我就在想考虑这种二手房。
0: 嗯，二手房可能也会超预算啊，因为毕竟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啊。就是我们的总价只能控制在这个范围的话，可能最后买来买去可能还是会要考虑老房子。
2: 哦，考虑老房子。
0: 嗯，那你看有没有必要，因为你拆的肯定是个老房子嘛。
2: 嗯，对对对，
0: 对吧？
2: 价格反正就是在7000左右哈。
0: 嗯，新房对吧？啊，不是，二手房是吧？
2: 二手房，
0: 二手的电梯的新房，便宜一点的这个6000多7000，但是那个房子也很老了，也是比较老的电梯房了。你比方说像华盈园里面的，也便宜的6000多块钱啊，但是那个房子其实也很老了。然后呢，周边的离得近一点的，像乾隆尊品啊。这种的房子也要7000-8000。
2: 哦，7000-8000。
0: 对，所以如果我们要买电梯房的话啊，这个可能是付首付还是够了了，可能还要多少贷一点。如果是全款的话啊，这个总价值是这么多的话，嗯，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周边的老旧的不梯房。
2: 哦，不梯房。
0: 对啊，然后因为现在的不梯房，比方说我们买一个两房的70来平的，总价大概是在40万上下；买一个三房的，比方说80平的三房左右，总价大概是50来万。
2: 哦，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不，你先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再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安排会更好。哦，如果是买新房的话，离得最近的南二环的这个南二环边上的能见天域府，大概的单价是10000到11100。
2: 哦，
0: 然后在书院路上的有一个楼盘的新房，单价是9000-10000。
2: 哦，
0: 好
2: 的，好
0: 吧，我们先了解一下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好，不客气啊，参考。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

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每个到星期一的时候呢，科尔瑞的数据呢都会要出来，这个最新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科尔瑞的数据啊，说实话稍微有点遗憾，没有真实的反映五一长假期间的一个成交情况，因为它会有一个网签，因为假期的原因的网签延迟。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今天上午的数据啊，这个比预期的要低一些，有可能网签延迟的原因，那么之前的数据可能会要再延后到下一周的数据层面上啊。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吧啊，在网签延迟的情况之下，我们五月的第一周啊，也就是5月4号到5月10号的这个楼市数据，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成交的

套数啊并不多啊，成交的套数大概是393套。其实如果不存在网签延迟的话，这个数据按道理来讲啊，上500以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锦玺，包括还有中兴兰亭序、力发新城。那么这些项目呢，要么呢就是位置很好，产品面呢比较受欢迎啊，确实品质做得不错，本身也是市场上的热门盘，再加上有一些房子啊是刚好是在这个节点首开啊，做了开盘的，所以数据量会比较高啊。比方说像荣华天玺，它是在四月底开的盘，那么接下来的连续2到3周啊都是一个集中网签期啊，所以呢数量也肯定会高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相对来讲啊这个价格更实惠一些的楼盘啊，其实呢也还能够保持不错的销量啊，比方说像力发新城。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榜单上还看到了梦想越秀江越和鸣，这个也是因为之前开盘的原因啊，它后面的2-3个星期都会有一个网签数据的体现。因为集中开盘的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楼盘首开它前期一般都是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续客了啊，所以呢开盘之后的那2-3周前期这么长时间的续客的这个成交数量会集中在这2-3周释放啊，那么数据肯定会上去。而5月份集中开盘的相对楼盘还较多，所以整体的5月份的数据量啊，我们到后期看数据的时候应该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在马王堆这个地方再买一座二手盘有没有？
0: 嗯，您是想买多大的面积啊？
1: 120-130左右吧。
0: 120-130啊，买一个四房。
1: 嗯。
0: 买个四房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然后呢，咱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嘞？
1: 预算多少是？我也不知道啊。
0: 总价预算就是你愿意你能够接受一共要花多少钱？
1: 我一共在八千一平左右吧。
0: 8000一平左右都能接受是吧？
1: 啊，都能接受，可以。
0: 啊，好，然后呢，更想买一个二手。
1: 是的。
0: 嗯，
1: 我问你一下，8000会不贵啊？
0: 嗯，8000块钱马王堆的7000多块钱的房子都能看呀。8000块钱是这个周边的房子，你比较好找的，有不少楼盘可以选的。
1: 那可以，那谢谢你了。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如果是在马王堆附近的话啊，我们看相对位置、地铁、学校啊，包括成色还不是很旧，然后住也还行啊。如果8000以内都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有几个这个二手房的小区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啊，比方说像东西门呐、银钢水晶城啊，包括这个周边的其他的成色新一点的二手小区都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东西门最好了。
0: 啊，东西门的话有很多房子，比方说120多平的啊，有很多房子价格7000，然后这个7000多一点啊，具体要看装修看位置，好不好？
1: 二手盘一般的是装了修了吧？
0: 不一定，二手的也有毛坯的，也有带装修的，也有的装修是普通装修，有的是拎包入住，这个要具体看房源。哦、啊，您还没有开始看，对不对？
1: 我没有，我是打你们的交通频道，给我找一下比较好一点。
0: 好，那蒋先生是这样啊，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啊，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啊，咱们再根据这个方向，咱们再找找房源，我们也帮您看一看，整理整理，包括我们有一些听众啊，比方说他自己的房子也在周边，他有想卖房子的，我们也帮你对接对接，好不好？
1: 那是啊，我最好的要装修最好的
0: 啊，要装修好的，这样省事儿的、是不是？
1: 我要那个一次装修吧。
0: 啊，什么？
1: 意思说装修好的盘最好了。
0: 嗯，好，明白了，明白了啊！尽可能的这个有装修好的，这个最好是拎包入住的，咱们这个简单一点，不麻烦的，是不是？
1: 好好好。
0: 好嘞，好好好啊，嗯。
1: 那这样，他那个是楼，它是电梯盘还是楼梯盘呢？
0: 这个您这个价格就买电梯房，就不买楼梯房了。
1: 对对对，我是要找电梯房了
0: 啊，7000-8000不买布梯房了啊，咱们已经花到这个价格了，买电梯房
1: 嗯，
0: 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
2: 今日 是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

0: 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只。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直接来拨通电话就好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需求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大概总价预算是多少？需要多大的面积？东南西北大概是什么方向？那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可能需要更精准的分析和比对了啊。那么把看的情况说一说，现在需要哪些方面的分析？是行情、优缺点，还是价格，或者是这些这个考虑完了之后，还想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把基本的情况来给我们讲一讲。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哎呀，我们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好不好卖呀？现在这个节点是不是适合卖房？如果我的房子这个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是应该尽早的把它卖掉呢，还是说，哎，其实还有别的一些参考方案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可以给房子做一个精准的分析评估啊，然后还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应该怎么打理啊？什么建议会更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持续来交流啊。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先生，您好。
2: 好，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有套房想出售。
1: 嗯，在哪里？
2: 在河西岳麓区的这个诚心园小区。
1: 嗯，诚心园啊，多大的面积？
2: 好像是八十七还是多少吧，八十几。
1: 嗯，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型？几房？
2: 然后是两房两厅。
1: 做不了三房吗？
2: 可以做吧，但是我没做。
1: 嗯，那你那个多出来的那个是在做什么用呢？
2: 现在是出租。
1: 好，我是说，其实你这个是可以做个三房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别人改造的难度大不大？
2: 那难度不大的，难度不大。那个房型的话，户型都很周正的。
1: 好，那我们就按照三房来给您。

0: 的建议啊，因为三房要比两房要好卖一点啊，要有优势要强一些啊。好，王先生，咱们的楼层是几楼的？
1: 是27楼。
0: 27楼是吧？
1: 啊，对，总共是28层，我是那个
0: 次顶楼
1: 第二层。
0: 嗯，
1: 啊，
0: 好，好，装修怎么样呀？
1: 装修还可以啊。
0: 啊，装修还行啊。之前是出租的还是自己住呢？
1: 目前是出租。
0: 嗯，那租房房客对那个装修没有太多破坏吧？
1: 那很少。
0: 还可以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个诚心园里面的一个80多平的三房，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的总价大概是在55万上下。
1: 啊，5万上下是吧？
0: 嗯。
1: 啊，给蛮多了啊。
0: 对。长沙各个地方都这样。
1: 对。行了，有事买几套可以。
0: 你先了解一下吧，好不好？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当然，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啊，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加节目微信啊。这个加了微信之后，线下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微信上深度聊。当然呢，如果你需要领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那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可以发给大家。那比方说，目前在售的楼盘大全啊，包括这个双教育配套小学中学都有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新房二手房的表格啊，包括地铁这个在离地铁比较近的一些楼盘的表格等等啊，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

0: 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武深高速的刘里段社港收费站附近以北24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有车辆侧翻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两款的福利品是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和 YSL 的彩妆套盒。马上呢就是浪漫的520告白季了啊，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那选护肤品啊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今天重磅带来的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的套盒，并且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和奇迹晚霜60毫升，一套全备齐了。那日常单买每一件呢，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点心疼啊。那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到手仅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很多啊，而且呢这个搭配使用效果也会更好，并且呢也更体面。商城呢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所以呢折算下来到手实际上只需要1799啊，便宜了这个很多，非常的划算。那现在下单还再加赠2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所以不管是给自己安排还是给家人朋友啊，不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除了刚才讲到的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里面包含了圣罗兰的粉气垫 B10， 圣罗兰的口红色号是1966。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也是520活动啊，到手仅需399元。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罗兰的气垫，尤其是粉气垫啊，是非常明星的产品。那 B10 呢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比较适合肤色偏白或者是打造相对白一点妆效的朋友。另外呢，里面配的这个口红色号1966呢，是一款橘棕红调啊，薄涂适合日常通勤约会啊，能够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呢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啊，非常有气场。那今天呢，这款圣罗兰的彩妆套盒也是配有礼盒礼袋，性价比非常高，到手仅需399元。那马上到520了啊，那么我们金芒果商城也为大家解锁了浪漫的新体验，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啊！比方说299立享95折，520立享9折，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都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柏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梅溪湖旁边的房子。比如说万科梅溪郡，和金茂府，怎么样？
1: 金茂梅溪湖还是金茂府啊？
2: 就金茂府。
1: 金茂府是北岸的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这两个房子是这样的啊，一个主打的是一个就是。更高品质的啊，因为金茂府的房子它的房价高一点，但是是因为它的房子本身。那么万科里梅溪郡呢，它主要是旁边有湿梅，它的房价高是主要是有教育溢价，所以其实这两个房子它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要不要读书，要不要读湿梅？
2: 要读
1: 诗。
2: 我看那个消息说好像是金茂府也有这个学位的。
1: 对，但是他离得远不方便，你要读诗梅那你就是在学校旁边买呀。
2: 哦，
1: 对不对？
2: 但他还有交通也方便，那其他的也很好。
1: 如果你要是读诗梅的话，你就是你的重点考虑在梅溪湖一期，我们就是重点考虑的是教育问题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看中的是诗梅，那你就在诗梅旁边的几个楼盘买都可以，像万科长房，包括对面的中建都可以。然后呢，这边的价格这个高低不等，13000、14000、15000都有。
2: 对，我看它这个价格比其他地方贵好多。
1: 对，因为诗梅好呀，我说了它这里的房子是有教育溢价的。
2: 那未来这个教育，因为我宝宝才一岁刚出生没多久。
1: 哦，那你就不合适了。
2: 那就不，就是
1: 非常不合适。
2: 那
1: 因为他的教育溢价是来自于中学，并不是小学啊。那么中学咱宝宝一岁，12年以后读，12年以后到底哪个学校会更好，教育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现在是猜不到的，谁能猜到12年以后的事儿呀？啊，那么你现在就要比周边的房子要多花3000-4000块钱，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多出来的这3000-4000块钱，我们刚才讲了叫做教育溢价。那么教育溢价，那么就意味着学校持续的好下去，这个溢价才能稳定，对不对？如果中间的政策和这个学校的一些情况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中间的这部分的钱实际上就是泡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是只有一岁。如果我们不缺房子，不需要买房，我们买房纯粹是读书，那我们就现在就不买。等到他4年级的时候再说，还早呢。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要买房，还是要住，那我们就先把房子买好，然后兼顾一下周边的还合适的教育就可以了。好不好？
2: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长沙的那种，它的新贵版好像比这个教育溢价的好像好很多。
1: 那新贵的房子不一样啊，新贵的房子得房率高，然后产品品质更好，然后呢它舒适度更高，所以新贵的房子呢它的价格在10000到20000之间都有，要具体看位置。就是你想，你原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重新跟你说一说。
2: 我最重要的就是教育问题，我。
1: 那
2: 然后，但是你是说没有那个，但是我又怕我到时候宝宝可以读书的时候，但是那个房子 价格又涨很多了，就现在不是比较低吗？
1: 哦，那是这样的，就是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教育，不考虑教育买房，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买房？如果我不需要买房，把教育放开放一边先不讲，如果把教育抛开，我们可以不买房，我建议您暂时不买。哦，如果好，如果说我们本身也还是想要住的好一点啊，想要也要有个房子，或者想要换个房子，然后呢，我又要在这个当下。这个兼顾一下教育的问题，那么现在可以买，那么我们兼顾考虑不要去买带高溢价的这种教育配套，不然的话你的风险周期和不可控的因素就太多了，那我就现在先把房子买好，比方说我买一个这个产品还不错，住着也还舒服啊，然后这个小学幼儿园包括中学都能够兼顾，而且你想想看，等你家孩子12年以后，如果这个学校目前的规划和级别还比较高的话，那么12年以后，那么这个学校可能也已经比较成熟，也比较好了。
2: 哦 ，OK，
1: 好不好？这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总价要控制在多少啊？
2: 总价控制在200万。
1: 200万，在长沙还有别的房子吗？还是说在长沙这是第一套？
2: 长沙第一套。
1: 第一套啊，那这个买了之后会要过来住吗？短周期？
2: 会。
1: 会住，会住，我们就先看。
2: 会住，但是也可以租房住。
1: 如果你要买的话，那你解决居住的问题，你买新规的房子，你会住得更好。你租房子不一定会住得那么舒服呀。
2: 哦，
1: 对吧？然后租金就是你的成本嘛。所以我们还是有居住的需求的，那我们就去看一下新规的房子，然后呢，旁边又有教育，又有地铁，品质又好。然后呢，并且是双教育配套这种方向，我们来重点考虑。好不好？如果说我们等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当时的教育政策、当时的学校的素质，包括根据当时的孩子的学习情况，我们再来考虑该怎么调整。好吧。
2: 好，谢谢。
1: 好，您参考一下啊。下了节目，我们把那个双教育配套的这个新房新规的一个房源表发给你，你先了解一下。
2: 好，谢谢。
1: 好吧，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可以加节目微信啊，但是我要下节目才能通过哈，不要着急，有个这个粉丝发了关键词房子啊，然后可能扫了码，怎么没通过呢？我在上节目，我还在机房里面的呀，手机没在跟前呢。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啊，基本的需求点，比方说什么位置、多大啊，大概想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想问房子卖价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等等啊，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交流就好了。还有最后10分钟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啊，五月份呢，这个有多个楼盘会首开啊，就是这个楼盘它就是新进入市场的，第一次开盘，之前都没开过。虽然呢，这个跟前几个月比啊，五月份是最多的，但是其实呢，也就那么几个啊，大概5个左右，实际上数量还是很有限，只是前期太少了。这些五月份即将首开的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比方说一个呢是绿城金鸿文澜悦华，这个属于高单价高总价的，还有一个呢价格也不低啊，可能是在20000左右，是保利星辰天翼。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这个价格相对适中一些啊，大概是15000上下，叫做箭头领悦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总价比较可控的，在大王山，叫做梦想学府啊，这个是带有教育

资源的。另外还有一个典型的带教育资源并且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楼盘，叫做润和天星序啊，预计也是在五月份开盘。那么在这几个楼盘当中呢，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呈现出来的呢，是这个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项目在当时拍地的时候啊，就可以是可谓是关注度非常的高啊，当时这块地的楼面价拍到了11500，也应该是去年最高的一个记录，并且呢这个竞争的房企还比较的多。然后因为在韭菜园这个位置再加上还有教育资源的加持配套，同时呢后期这个明确是由绿城来打造高端系列产品，所以整个的市场的期待值和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长沙这么繁华的核心区域做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那么要卖多少钱呢？目前预计的均价可能是在28000左右啊，这个据说单价可能是在25000到30000之间，总价可能是350000到600000之间，那也算得上是长沙的住宅当中非常这个贵的或者是总价非常高的一个楼盘了啊。当然呢它也确实有它的稀缺价值啊。目前呢这个项目的户型啊，当然呢有小面积的啊，这个总价还相对还算好。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呢，像前些年长沙高品质的楼盘基本上都做大平层，那总价就更高了。这个楼盘最小的面积是128，然后还有143170，当然也有大面积的220。那当然呢也是新规的这个产品啊，新规的产品得房率大概是在110%左右。从目前释放的楼栋的分布，包括外立面，还有包括营销中心的效果图来看啊，确实感觉呈现感还是不错的，确实这个是属于绿城要走高端路线的这么一个产品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虽然位置非常好，但是地块并不大啊，所以它不是那种成规模的成体量的小区里面的这个很多栋，然后有比较完整的或者比较大规模的园林。那么因为在核心的市中心本身呢土地资源就比较的稀缺啊，所以地块不大的情况之下，产品面包括外立面啊，包括售楼部品质用材用料啊，确实可能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小区里面的内部的这个规模它是有限的啊。另外另外呢这个楼盘呢这个大概率是会配套比较优质的一个初衷啊，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啊，那么也无疑是在定价的策略当中啊，也是推高了一些定价策略。当然最终开盘的价格啊，包括实际的展示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等到更明确的消息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来判断到底性价比高不高啊。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咱们出行的一些计划福利。那比方说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如果是想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出去走一走，那到哪里去会更好呢？哎，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芒果旅行家的多个线路，我们有西藏、内蒙、新疆等等啊，都会有各种线路安排。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是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6月份出行的目的地是全面上新啊，有很多的线路，很多的地方都可以选择啊，比方说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啊。除了有很多的线路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选一选之外呢，如果咱们还有旅行需求要订机票订酒店的啊，也可以来找我们，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那我们先进入群，进群之后呢主要是来了解详细的信息啊，不管您是去新疆还是想了解西藏、内蒙、云南啊，都是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那今天呢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啊，那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如果我们今年是有买房打算的朋友啊，或者有些朋友呢是要把房子卖了然后再买房，也就是你又要卖房，哎，刚好呢也想再买个房，这两件事情都要去做的朋友啊，那注意把握一下节奏节点，因为我们有一个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的截止日期是到7月13号，就是从去年的7月14号到今年的7月13号，为期1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都已经到了5月11号了啊。
其实后面的周期已经不多了。那么如果这个我们刚好家里的老房子啊，旧房子要把它卖掉，然后呢我还想换新的，如果买的是新房

0: 啊，楼盘的新房不能是二手房啊，所以才叫以旧换新嘛。那如果这两件事情刚好都要做，那不严格限制顺序，也就是不一定是非要先卖了之后再买啊，也可以是先买了之后再卖。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在7月13号之前完成所有的手续，也就是在7月13号之前，你把卖和买的手续都办完，咱们就可以去申请额外的一个点的购房补贴，单套不超过30000块钱。那么我们拼命呢在这个楼盘当中挑选砍价啊，最后拿到了一个非常这个性价比高的价格。哎，在此之外还能够再去申请一个点的购房补贴，如果刚好能赶得上啊，还是建议大家来注意一下节奏啊。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您确实看好了想好了啊，如果这个没有看好没有想好啊，还有很多问题还有不确定啊，心里面这个还有一点这个犯嘀咕，那就不建议非要去赶这个节点了。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姚谦作词，陈小霞作曲，乐坛才子才女携手打造，很难让一首歌落于俗套。而这首抒情的经典就是来自于2001年发行的江美琪的《凝望》。《凝望》是一个极其传神的词，将目光凝聚在一个人身上，静静地看着不说话，心中却有万千期盼，这种感觉像极了爱情本身。姚谦把这种欲言又止的深情写入了歌词，编配让整首歌呈现了一种克制的忧伤，既不泛滥也不煽情。江美琪的嗓音恰到好处，温润如水。内省式情歌一直有自己的市场感染力，那些曾经凝望过某个人的自己，依然会在旋律响起的时候回到那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4: 八八八
15: 发发发，
1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1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武神高速的刘里段设港收费站附近以北，在24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皮卡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5: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涨超1%，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3.5%，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五零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爆发，同友科技、土壤股份、兴福电子、长春科技20厘米涨停，蓝启科技、江波龙涨超15%。先进封装板块全天活跃，长定科技涨停，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逼近1000亿。创新药板块午后反弹，证券板块短线拉升。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航运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225.02点，涨1.08%；深成指报15899.30点，涨2.16%；创指报3928.97点，涨3.50%。盘面上，半导体、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港口航运、机场航运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相关分析。
17: 市场和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吧。那其实第一个来讲呢，这个表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市场呢是这个热点轮动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其实来讲呢，资金更多的还是局限于这个科技股内部的这种。

0: 包括这个硬件啊、软件啊、上游材料啊、算力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实际上可以看到啊，就为什么这个最近两周以来，整个的科创板的这个指数啊是越走越强啊，而且呢，从这个量能的这个交易度来看的话啊，这个大部分的量能都放在了这个科创啊为代表的这个以双创为代表的啊这个科技股的这种方向啊。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短期呢这种走势呢，我认为是啊这个指数的倾斜度其实是有点那个越涨越快的这个意思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意味着啊这个不知道哪一天或者说什么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的震荡就会加剧啊，这个只能说且做且珍惜啊，这是一个市场的现象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那么在整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呢我认为还是补涨为主啊，因为像半导体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这些，在整个的上半年或者说在四月份之前啊，整体的涨幅并不是很大啊，单纯的就是大家都去寻找光通讯这类的这种机会啊。所以说呢，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是受益于整个的这个一季报的这种余温的推动啊，因为呢他们业绩上呢确实是看到了这个业绩的那种兑现，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基于整个的在一季度啊整体的涨幅偏小啊，所以说他们在四五月份啊迎来了这种集中的爆发啊。但是呢这种上涨之后呢，这种国产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市值呢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啊，我认为呢这个中间的话呢也会有这个波动啊，所以说其实他们呢也是基于这个既有业绩兑现，然后呢又基于前面调整充分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我感觉呢其实也是有这个补涨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更多的都是板块内的这种补涨的机会啊。我认为呢这个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呢啊，就是我认为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这儿吧啊，那么可能大概指数呢最起码在未来的一周多到两周的时间可能应该还是会较强啊，但是我认为越随着这种涨法的话，越随着到五月的中下旬或者五月末的话，可能要注意啊，就是指数会回落或者震荡的幅度会加大。方向上来讲啊，主要还是以这个科技的内部轮动啊，科技的这个内板块内部的补涨啊为主啊，大家紧紧围绕这个方向来参与。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从环比来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于今天再次开放，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今天9点到5月13号的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

0: 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儿。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张合照直接把哈罗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也撕开了共享单车行业恶性竞争的遮羞布。这照片当中呢，这哈罗员工啊骑在自家的单车上，脚底下踩的啊是倒地的，比如说青桔还有美团的单车，集体竖大拇指进行摆拍，主打一个就是我站着你躺着啊。那其中的意味相信各位都明白了。这网友辣评了，说这哪是员工聚会呀，你这分明是大型的梅格局现场啊，商战玩的比小学生掐架还整的低级啊。这话哈罗的回应也光速上线了啊，一套说不这个不代表整体以调查什么唱理性的话术，像极了职场犯错后的甩锅式道歉，主打一个避重就轻。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早已经不是哈罗第一次翻车了。2022年，昆明城市经理啊酒后划烂70辆美团单车坐垫被刑拘，当时也说是个人过激行为。那合着咱这哈罗员工的过激就每次都精准地落在了竞品身上是吧？那咱说你这属于是有针对性的过激呀，这是啊，别拿个人行为当遮羞布，员工的离谱操作从来都是企业文化的照妖镜。说白了，这就是把敌意当成了士气，把拉踩当成了业绩，骨子里的竞争焦虑逼得员工靠踩对手来找存在感，就活成了网友口中的职场刺客。哎，专挑竞品下黑手，殊不知这就属于伤敌800自损1000。共享单车行业卷成红海啊，竞争激烈不是没底线的借口。真正的商战拼的是服务，可不是阴招啊，比的是体验，更不是踩踏。用户关心的是车好不好骑，还车方不方便，不是你能把对手的车踩多狠。靠这

这小动作啊，博虚妄的优越感，纯属是自欺欺人了，既丢了企业的体面，他也寒了用户的心。更讽刺的是，企业天天呼吁用户啊爱惜共享车辆，转头自己员工就推倒华商竞品车辆，这波

骨子里的拉踩基因，别再搞这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糊涂事儿。与其花心思踩对手，不如沉下心做服务。毕竟能留住用户的，从来不是卑劣的阴招，而是靠谱的体验；能站稳市场的，从来不是虚妄的优越感，而是实打实的大格局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事儿啊，因为拉黑这个投诉游客，结果翻了个车。当时很多网友都说了，一手文旅好牌打得稀烂啊。这游客莫女士呢，购票观看演唱会，普通席的座椅遍布脏污，高价专区呢却是洁净如新的，遭遇双标对待之后啊，正常私信文旅局官方的账号维权，非但没得到回应，反倒直接被拉黑举报限流，合理维权反倒被扣上了侵犯名誉权的帽子啊，可以说是有点荒唐。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最后呢，桂林官方也出来回应了，道歉并整改，游客呢也表示了谅解，也表示还会再去桂林。但是这个事儿呢，给所有的文旅都提了个醒啊，别一到出事儿了，各方就开始轮番甩锅敷衍了事啊。场馆方坚称说已安排人员清洁，但是呢不承认服务失职，主管文旅部门呢在这之前啊也没有说任何的回应，电话也无人接听，是吧？这所以种种这些呢，就让人觉得说，哎，如此双标，结果态度还不好，那的确啊，这个热情大打折扣啊，也让游客投诉无门，对吧？本来你说小小一个座椅的卫生问题，至于吗？对吧？政务新媒体呢，本来就是要连通群众的，倾听民意的窗口，绝非单向宣传的摆设。游客直言问题，提出意见，这不叫做抹黑城市形象，是吧？而是帮文旅行业补齐服务短板。可是当地管理者呢，哎，有的时候掩耳盗铃，不解决问题，反倒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将合理投诉视作是找茬，一键拉黑堵死民意通道，这个狠狠地透支了一个政务的公信力。这场风波说到底呢，是基层管理的傲慢作祟，更是服务的缺位啊，责权不清的集中暴露。文旅城市的口碑从来不靠精美宣传片的堆砌，全靠游客体验细节服务的积攒，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更得好好用了，对吧？结果呢却用冷漠推诿啊，捂嘴晋升，消耗城市好感，这远比脏乱的座椅更让游客心寒。座椅污渍极易清理，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些官僚做派、懒政心态啊，还是得赶紧根除。拉黑一位游客简单，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透支公众信任就很难挽回。不过好在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并且表示了啊，以后呢桂林呢还是会去的。但是这件事情给所有的文旅、所有地方啊，好山好水地方提了个醒。唯有正视失职，公开致歉，压实责任，打通投诉闭环，才是挽回口碑的根本。肯倾听民意，直面问题的城市，才值得万千游客的奔赴啊。
1: 对。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浙江金华某影院火出圈了啊！不是因为影片多好看，而是卫生间整了个迷惑操作，男女标志不用常规图案，反倒挂着手握香蕉抠开西柚。哎，被质疑低俗擦边之后呢，影院嘴硬还说了啊，只是提醒各位多吃水果。网友想多了，还说你多招笑啊！啊，你在卫生间门口，你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这波狡辩呢，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还要离谱，网友辣评了，建议影院啊，你改开水果店得了呗，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布当借口。卫生间标志的核心是清晰指引啊，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当借口，是吧？而非玩那些暧昧打擦边。影院放着简洁的标志不用，偏搞那些你懂得的暗戳戳操作，美其名曰趣味设计，实则是借着水果符号来消解性别边界，把低俗当创意。更可笑的是，用多吃水果圆场，堪比在餐厅厕所贴好好吃饭，突兀它又荒唐啊！遮羞布都没捂严实。这场闹剧的本质从来不是水果的错，而是公共话语对性别议题的集体失语，是性别教育缺失的后遗症。我们要么对性别话题呢讳莫如深，要么就滑向低俗暗示博眼球，始终找不到坦诚得体的表达方式。影院的回应啊，正是这种失语的典型，宁愿扯上健康的谎，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尺度失大。最尴尬的当然是家长了，你说带孩子去影院，孩子指着水果图案追问，你说家长要怎么回答啊？那家长只能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被迫直面低俗暗示。公共标志反倒成了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公共空间设计本应兼顾得体与实用，不该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不该让孩子为成年人的低俗和失语买单。水果标志撤了，但是性别教育的短板没补，所以别再用什么想多了、什么多吃水果来敷衍公众，也别再回避性别议题。真正的进步从不是遮遮掩掩的暗语，而是敢于坦荡地谈论性别，传递边界感。若性别教育始终缺席，未来还会有更多水果被拿来遮羞，更多的低俗暗示污染我们的公共空间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在是下午4: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了，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再纠结。那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了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套盒，而且还搭配了礼袋，全套啊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加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经典面霜60毫升以及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部都是顶流王牌的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让人心疼。那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买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那这样折算下来呢，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肤质，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养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的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仪式感，省去专柜的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4件套，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圣罗兰彩妆套盒，包括什么呢？包括圣罗兰粉气垫啊，以及圣罗兰口红1966色号。那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呢，粉质细腻，能够轻松地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那 B10 呢，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者是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色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红调，薄涂适合日常通勤或者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那今天这款圣罗兰彩妆套盒配有礼盒礼袋，而且呢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马上就要520了，到了专属表达爱意的时候，我们金芒果商城为大家解锁浪漫的新体验，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取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299立享95折，520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福利品，库存有限，马上进入商城浏览一下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7: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敷衍了事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湖北石首的公交站火了，那不是因为服务多贴心，而是这候车棚里面的迷惑操作。什么呢？用一根细钢管替代座椅，这老人候车就只能骑钢管。哈哈，这网友就辣评了，你这哪是便民措施啊，你这分明是大型平衡挑战现场啊，主打一个就是啥呢，能凑合绝对不讲究啊。这懒政都懒得咱说藏着掖着啊，已经不懒政都已经懒得藏着掖着了啊。面对质疑，官方还嘴硬呢，说安全无问题，说移交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敷衍程度直接拉满了。安全没问题，咱就不能考虑考虑舒适的问题了啊，移交就这样，咱说你就不能说再多想一步了。最离谱的就是区别对待啊，市区全是个人的钢管，郊区却有正经的座椅，理由没说清，潜台词却很明显，城区候车时间短，不配坐的舒服点。哈哈，公共服务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敷衍，对老人带娃家长来说，哪怕等五分钟一把稳当的椅子都是刚需，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官方说了，靠啊，背靠钢化玻璃就安全，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啊！钢化玻璃它不是金刚罩，自爆破损案例屡见不鲜，把乘客安全堵在一块玻璃上，这不是自信，这是失职。更可笑的是，运营方说移交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公共服务不是一交了之，难道当敷衍啊？咱说，难道当初这敷衍设计啊，就让市民一直就这么将就硌着吗？一根钢管戳破的是公共服务里的差不多思维啊，没出事故就是合格，能凑合就不优化，少数人的不便直接忽略。你说夏天烫屁股，冬天冰刺骨，雨天滑溜溜，这些细节管理方你们全看不见。公交站台虽小，却是城市治理的镜子，懒政比钢管更个心，敷衍比不便更伤人。别再拿安全什么移交啊当遮羞布，公共服务要算民生账，不是敷衍账，要么分批改造，要么优先增设便民座椅，别让一根钢管寒了市民的心，拉低了城市的治理底线呐。再来说一个画蛇添足的，河南洛阳重渡沟啊，彻底火出圈啊，不是因为山水绝美，而是景区啊，也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干嘛呢？给这个泄愤崖瀑布啊刷上彩漆了。这家伙把自然盛景给弄得跟那个乡村大舞台彩妆版似的，被网友怒批说审美下线辣眼睛啊，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我。

啊，觉得好看你就得认。那更离谱的是，出事之后啊，这个相关的项目也不降价，不承诺恢复，官方敷衍话术拉满，比那彩漆瀑布还让人膈应。景区的迷之操作本质就是自嗨式引流啊，以为刷个彩漆就能变网红了，殊不知纯属画蛇添足，把自然瀑布搞成审美车祸现场。谢奋雅本来是奔涌磅礴的自然景观，硬生生的被油漆糟蹋。网友锐评说，这哪是谢奋雅呀，这分明是谢审美的雅啊，看一眼就觉得说要洗眼睛了。最让人火大的不是审美拉胯，而是官方的摆烂态度。相关项目不降价啊，恢复原貌不清楚，把游客当试错工具人，花全价门票看残次品，纯属缺斤短两，欺客宰客。说白了，这就是景区管理者的自说自话，把我觉着好当成游客也觉得好，就完全脱离了大众审美与需求。从这茶卡盐湖的爱心装置到重渡沟的彩漆瀑布，景区总爱犯同一个毛病，就是急着靠拙劣人工博眼球啊，却忘了自然景区的核心是什么，是原生态。所谓的美化不过是懒政的遮羞布，事前也不调研啊，遇事也不负责，事后不整改，把游客体验当成草芥，把景区当成自家的试验田。山水本无错，错的是急功近利的管理者。游客奔赴自然要的是山水本真的治愈，而非画蛇添足的彩妆。公共景区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拙劣的网红改造，而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游客的尊重。别再拿我觉得好敷衍了事，审美可以多元，但是不能无底线，懒政不能遮丑，敷衍换不来游客的信任和回头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3: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有网友发视频称，在云南墨江一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非常差啊，也打了12315进行反映。随后呢，餐馆的员工告诉记者，这是啥呢？就是十几只鸡啊一起杀，完了称斤卖，就没有把鸡头分均匀导致的啊。说呢，已给顾客免掉了100多块钱的这个餐费啊，120多块钱的餐费。目前呢，餐馆正常营业啊。反映问题的网民也说了，商家是买单了，但是还是希望市监部门能够介入啊。这连珠市监所负责人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了，目前已有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再说这哪还是黄焖鸡了，这分明就是黄焖鸡头啊，这是主打一个鸡头管够啊，鸡肉没有。商家还甩锅说十几只鸡啊杀了称斤没分均匀，那咱说你这分的也太不均匀了啊，免单120块钱就想息事宁人，未免太过敷衍。这顾客免单之后呢，仍坚持要市监介入，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这不是分布均匀的小失误，而是对消费者的敷衍，对食品安全的漠视。免单是态度，不是遮羞布，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差不多就行，更不能靠免单来蒙混过关。市监介入势在必行，别让鸡头乱下寒了消费者的心，也别让敷衍经营毁了餐饮行业的底线呐、
1: 天雷美王亮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4: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说到这吃出24块鸡头是吧，黄焖鸡成了黄焖鸡头了。微信平台百香柠檬果就说了，什么叫被免单仍想市场监啊市监局介入，本来就该市监局介入，24个鸡头啊。对呀，没毛病啊，就是虽然说餐馆给免单了，但是免单那不可能说能够让你逃离一些啊比如说你违规操作的这样一个事实，对吧？免单是你的态度啊，看来是有一个知错就改的态度，但是不好意思，市监局必须得介入啊。这位朋友叫阳光彩虹小白马就说了，分布均匀这个借口太牵强了，24个鸡头放在一个盘子里面，这玩意儿能看不出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拿食客当傻子吗？说这没毛病啊，你会说你可以多说两句啊。这位朋友叫做吴用鸭，他就说了，啥叫免单还想，本来就不该给餐费，而且还要严查重罚。

没毛病啊。天蓝云更书也说了，你免单是你免单的事儿，顾客希望监督部门介入是顾客的事儿。哎，你看这个思路就非常的清晰啊。杏仁酒就说了，各个顾客只要都较真儿，这市场啊可能就更正规了。的确是，有些时候呢，你说我们到哪儿去玩啊，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想着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对吗？也没有多少钱啊，而且人家还给买单了，差不多得了。哎，不行啊，这必须我们把每个事儿都得较真儿，特别是在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是吧？只有较真儿了啊，每个人都较真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不管去到哪，这样的事情才会少遇到。Intro 就说了，24个鸡头啊，你就再怎么糊弄也不能这么整啊。咱说是啊，那一盘端上来全是鸡头，你让人怎么想呢？就这还分不均匀，那咱说你这分不均匀，我看你这完全就是全分给我了呀，这是啊。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啊，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想观点切磋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五月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兑换

礼品。如果你们家也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周六见。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17:01。

0: 积分来刷新一下这会儿路面通行的情况。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74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74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要提醒大家注意慢行。刷新一下万嘉利高架的管制信息。首先要提醒各位啊，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从5点到5点半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劳动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也是从现在开始会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另外，万嘉利高架的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是从5点40到6点10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从6点到6点半会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小区车库的出入口太窄，上下班的高峰经常堵车，怎么办？最近有一位市民李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呢是在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河景家园2期的一位业主，而小区目前只开放了车库的一个出入口，存在着两个问题。
2: 那像车库的出入口，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 S 型，上下班的途中，我们的业主车辆本来就很多嘛，入住了50%到60%的人口。如果说有车子一进一出，必须有一台车是要等的。那时候跟物业也反映了，把出口的那堵围墙给拆掉，直接通到马路上面，就不会造成一进一出就容易堵车的情况。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是有一个下水管道嘛？坏了就拉些那个废弃的石头啊、砖头之类的把它堵住，进去的时候啊就容易刮几盘。
0: 接到李先生的反馈之后，为民热线节目组记者把问题转办到了小区所属的黎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完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说，车库排水沟的问题正在整改，车库出入口的围墙能否拆除是还需要进一步协商。
3: 关于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那个 S 通道这个设计的话是合规无异议的，当时这个围墙是由设计院与承建单位联合设计的，设计流程也是规范符合标准的，它这个围墙起到一个减速的效果，它是一个 S 型嘛，就是前面挡一下然后绕过来，然后它就是不是直线通道。现在居民反映的就是说它这个围墙可能靠近那个出口，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一上来就要拐弯。我们现在就跟物业也问他是不是有改的可能，暂时他是说回复设计方面是没有问题，如果要改的话看后续是不是通过业主共识啊这些方面的程序啊流程，看到时候看是不是商量改，后续如果大家都是同意修改的话，我们到时候看相关流程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沟盖板的问题，沟盖板的话它是现在已经整改流程已经启动了，是从4月24号开始的，已经在整改中，预计的话2026年5月12号完成，我们社区到时候再监督督促了。
0: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我们的电话是0731-96218-0号键。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这个板块，直接向栏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说，四月我国汽车产销和去年同期相比小幅下降，累计产销降幅进一步收窄，近期一系列的政策举措释放了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改善汽车内需市场，巩固外贸优势，推动行业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昨晚湘 BA 常规赛，湘潭主场88-85险胜株洲队，株洲的不败金身被攻破。目前株洲、湘潭、长沙同积21分，胜率均为90.9%。曾经的不败霸主株洲被湘潭终结金身，榜首悬念直接拉满。 岳阳。

0: 永州同积16分，第七、第八位的卡位焦灼，手上攥着15分的衡阳和常德队紧随其后，最后两轮只要一胜就有机会挤掉对手冲进前八。这个周末常规赛就会迎来收官战，而前八的晋级线目前已经杀疯了，一场球就可能直接改变季后赛的命运，我们共同期待。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的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今天 ，OPPO 就母亲节营销文案事件发布内部问责通稿，对中国区业务负责人段耀辉处以职级、职降两级的严厉处罚，并冻结其36个月调薪资格。此次事件源于5月8号发布的被指冒犯公众情感的母亲节文案，公司承认在价值观审核上存在严重缺失。公安部消息，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入务实合作的又一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决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嘿，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2: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2: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4: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2: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3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2: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问候各位下班愉快，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嘴。
0: 您哪位？
1: 我大嘴啊。
0: 您用这个就是年龄段来限制一下自己，像余华老师说他是终极神灯了，都已经到您这个部位应该是
1: 我
0: 中灯。
1: 我必须是中灯啊，肯定是中灯，
0: 是吧？
1: 我自己都称自己中灯，但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标准啊，
0: 哎，
1: 看到了一个标准，
0: 是
1: 说中灯是什么样呢？
0: 什么样？
1: 大概是30岁左右
0: 啊。
1: 像我这种年龄呢，应该都是叫神灯了。
0: 你不算神灯，神灯应该是往60岁往上走了，
1: 是吗？
0: 今天为啥说这个测一下嘴哥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网上呢现在有非常火的10大症状
1: 哦，
0: 就是给大家呢出了10道题，然后呢您来一条一条测，就是你如果呢拿到了10分，那就说明你是彻底已经老了。
1: 老了，
0: 哎，大家看到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您就回老了这个关键词。
1: 老了。
0: 对，
1: 老了，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
0: 对，不是老了啊，是老
1: 了，
0: 朋友们。哎，对，了，对，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开始进行自测啊。
1: 对，其实这个你这么一说。

0: 说啊，就是就有感觉了，
1: 是吧？
0: 就很多人其实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呢？第一，怕老，
1: 哎，
0: 第二又想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
1: 其实这十道题目我自测了以后，我发现啊，是基本上可以
0: 全重视吗？
1: 满分，真的是拿到满分了。
0: 真的假的？
1: 我们从第一条开始说啊，
0: 哦，
1: 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老了"这两个字就行啊。
0: 嗯，那对我们说的您可能记不住，所以说您自己发一个"老了"，看看这十条自己是不是都能对得上哈。
1: 然后您告诉我们这十分里面你得了几分，
0: 嗯，
1: 跟自己的年龄呢匹不匹配，好不好？
0: 对。
1: 来，先说第一条啊。电话开始免提了，
0: 电话开始免提了。
1: 以前接电话啊，就是巴不得就是谁都别听得到，
0: 哦，
1: 就声音越小越好。现在呢，我不点开免提，我总觉得很不舒服。
0: 呵，
1: 然后呢，就跟对方讲说："来，麻烦你这个声音大一点，我这开着免提呢，现在正在溜达呢。你说吧，没事儿。"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1: 嗯，
0: 我也深有感触。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我妈就这样啊，
1: 是吧？
0: 每次给我打电话，免提都开得震天响，
1: 是吧？
0: 我在这边我都能听见家里电视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若依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哎呀，太有意思了，快你赶紧自测一下，就是看看你自己能够得几分。
0: 对，然后跟我们说说你得了几分啊。
1: 提醒一下周静，不是老累，是老乐啊。
0: 老了，
1: 哎，对，老了，对，
0: 老了，
1: 对，一个这个语气词
0: 最好写的那个乐。
1: 好嘞，再说第二个行不行？
0: 第二个还有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取件码。嗯，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去拿快递的时候到这个快递驿站菜鸟哈，去取件。这个取件嘛，我跟你说，走一路，念一路。哎呀，103-45-27，103-45-27。
1: 然后呢？
0: 就怕什么呢？
1: 嗯，
0: 怕就怕半路上有人见到你，哎呦，这不大嘴吗？我说，哎，你好，你好，你好。
1: 然后你取件码是多少？
0: 103-37，
1: 忘了是吧？
0: 什么玩意儿来着？
1: 一转头就记不住了，是
0: 吗？
1: 真的，哎，这条我也中，哎，
0: 嗯。
1: 而且每次去取件的时候呢，我就很烦带手机，怕手机磕了碰了啥的。
0: 哎。
1: 现在就是不带手机完全都不敢去菜鸟驿站，
0: 嗯，
1: 那是真记不住，啊，
0: 我就怕什么呢？怕有一天发展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一出门我不敢不带手机，
1: 是，哎，
0: 因为我如果不带手机我一出门连家我都找不着。
1: 不至于吧。
0: 哎，对对，但是拿它看地图啊。
1: 日出东方发了一条消息，
0: 啊，嗯，
1: 那个我测完了，我零分。
0: 什么啊？零分？
1: 我真是不相信。
0: 真的呀？真的假的？
1: 我100%不相信这个。
0: 是吗？
1: 谢谢大家啊，直接回复老了这个关键词，
0: 嗯，
1: 然后您自己来测一测这个十大症状。
0: 对，
1: 你看你中了几个。
0: 哎，
1: 第三条，
0: 说第三条了，
1: 接着往后说呗。
0: 哦，行，第三条是什么？第三条是这个，出门戴帽子怕头着凉。
1: 你有没有这招？
0: 我，
1: 你就说你中没中？
0: 我没有，我没中啊，这我绝对没中。
1: 你真没中？
0: 这绝对没中。
1: 我首先，
0: 就是这么多年来哈，再怎么着我都不戴帽子，
1: 是吗？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这个脸型长得天生就不适合戴帽子。
1: 是。
0: 戴了帽子之后就觉得你这个头特别大。
1: 不能，
0: 帽子特别小，
1: 那是帽子没选好，不是咱头型的问题。
0: 是吧？应该选。
1: 我出门啊，夏天呢必须要戴帽子防晒，冬天呢戴帽子呢，那真的是怕这个后脖梗子着凉，所以我就说完了，我这一招又中了，你看看。
0: 对，戴帽子还能防止后脖梗子着凉。
1: 对，就戴那种长一点的帽子，就能护到这个脖梗子那个位置的。
0: 哦，都那种的。
1: 对，大家直接回复“老了”这个关键词啊，就能够收到我们给您的一张图。
0: 你看，刚才我们已经总结了几点了：这个电话开免提的，取件码，走一路念一路的，
1: 哎，
0: 出门戴帽子怕头着凉的这种啊。
1: 说第四个啊，第四条，现在开始啊，买衣服，要买大一码的了。
0: 哦。要买大一码的了，
1: 这我深有体会。
0: 哦哦，
1: 我现在甚至都不喜欢看女装，我觉得男装太好穿了。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它就松松垮垮的，整个人都很舒服。
0: 嗯，
1: 买衣服要买大一码。
0: 买大一码的衣服，我妈也是这样，买衣服必须选大一码，
1: 是吧？
0: 她就说呢，就是宽松点，这玩意儿透气啊，活动也方便啊。
1: 没错没错，
0: 无拘无束的感觉啊，
1: 就很舒服。
0: 对，
1: 就是不是那种包裹感。哎，非常非常的好。
0: 我现在确实我深有体会，这一点我也中了啊，
1: 也有了是吧？
0: 确实是这样。
1: 那您现在是几条了？三条，三分了是吧？
0: 我看看啊，就是戴帽子那个不是，
1: 行，
0: 前面那个开免提的情况也有，也有啊。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吧，第五条吧。
1: 哎，
0: 第五条是对超市里的零食无感了。
1: 我现在真是这种感觉，就是进到那个零食很忙，我不知道我吃啥。
0: 哦，你看以前这个逛超市啊，零食区能逛半个小时，
1: 啥都想买。
0: 哎，那个薯片啊，辣条啊，
1: 对，
0: 糖果呀，
1: 没错，
0: 购物车里哗哗哗使劲装。
1: 现在啊，就是喜欢看什么呢？
0: 嗯，
1: 这个看看牛腩呀，看看鸡翅呀，看看三文鱼呀，
0: 哦，
1: 看看这些东西了。反而那些像什么零食、薯片啊，像包括您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压根都不看，看都不带看的。
0: 哎呦呵， 那我这条我现在还没中，
1: 暂时还没有。
0: 我现在。

0: 还是依然属于爱吃零食那一种。
1: 我现在已经有50分了，怎么办？你看看。
0: 嗯，但是我估计我越爱，我呢就是属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状态了。
1: 哎，
0: 越爱吃零食，哎，我就越爱买宽松的衣服穿。
1: 所以这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慢慢的啊，就变得整个人。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7: 阿姨多想有你现在这个状态呀！
8: 嗯，
7: 背着小书包走着斑马线，然后还有人给我礼让，让我先通行，真是太快乐了。
8: 嗯，但是阿姨现在已经到了不吃零食的年龄了。
7: 哎，
8: 嗯、
7: 阿姨还得戴帽子。
8: 哎，对。
7: 哎呦，要不然这后脖梗子一招风就得感冒。
8: 嗯，阿姨拿快递啊，都那取件码来回念叨，来回念叨。
7: 阿姨得写手心上。
8: 哦，这样了。
7: 对，那取件码必须得写手心上，不然得忘。
8: 那以后是这样，我去取件的话，我带着我儿子一起去。
7: 行，
8: 我把取件码写他额头上，然后看一眼啊。
7: 敏子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谢谢你们今天这个互动啊，
8: 是吧？”
7: 对，就是一共10道题来自测一下，看看你自己占了多少分儿。
8: 啊，敏子中了几条啊？
7: 敏子说：“哎呀，这个虽然已经快50岁了
8: 啊，
7: 但是呢，我只中了第3、第6。”和第7这3条，
8: 3、6、7，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第3条，出门戴帽子怕头着凉。
7: 你看，
8: 哦，也有这样。
7: 这懂养生的女士们应该都还比较介意这个事儿啊。第6个，
8: 爱上黄金和
7: 玉
8: 镯
7: 子了。
8: 这个其实也不大分年龄吧？这个
7: 没，哎，那还是真的。

0: 是我年轻那会儿是真的不懂黄金的好。
1: 哦，
0: 就是感觉哎呦戴这个干嘛呀，特显老。现在我天哪，走到那周大福传承门口，挪不动步都已经。
1: 嗯，现在老姑们说，哎，这个等你过生日了，送你个什么礼物啊？
0: 这哎呀，你不用问着都。
1: 买什么礼物？买金子呀？
0: 可不嘛，就连挑都不用，什么款式我都喜欢。
1: 你说是不是也有跟这个现在黄金价格上涨这个有关系呢？哈，
0: 是
1: 近几年哈，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也有这关系啊。
0: 还有七是吧？
1: 七对。啊，攒了一堆的塑料袋儿。
0: 我这是不单单是攒塑料袋儿，我跟你讲，我们家连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去什么优衣库或者去耐克、去阿迪，他不经常给你那纸袋子？
1: 嗯嗯，
0: 所有的纸袋子我全留着，
1: 全留。
0: 太喜欢了，我的天哪！
1: 我也是这样，我真的有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1: 我倒认为这其实挺好的。就是当然前提是不太占地方的情况之下
0: 啊，
1: 留这些东西啊，你找个能收它的地方，收它的什么箱子装它。这个咱们可以代替了很多那种垃圾袋啊，
0: 那确实，
1: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用它代替那个垃圾袋，然后丢垃圾的时候刷，把这个就直接给扔了，多
0: 方便。
1: 要不然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不也是一种浪费吗？
0: 没错，
1: 对吧？还不环保
0: 啊！立夏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十道题，
1: 哎，
0: 我中了九条，除了第三个没中，因为我现在呢还没戴帽子，但是啊，需要穿马甲，
1: 哦，
0: 穿马甲的理论呢是护着前后心，这样的话呢也不着凉。
1: 其实差不多，都是怕着凉的这种状态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出门戴帽子，但有一说一哈，戴帽子这个事儿吧。好归好，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我听一个说法，说戴帽子戴久了的话，这个头发更容易掉。
0: 哦，
1: 是吧？
0: 晒不着太阳是吗？
1: 不是，就是可能会，比如说加重出油啊，或者什么类似这个意思啊。
0: 哦、懂了、
1: 嗯。
0: 来，咱接着跟大家说啊。
1: 嗯嗯。
0: 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呢找到了十大症状。
1: 嗯。
0: 您呢自己对号入座，看你中了几个。
1: 哎。
0: 这个如果是满分十分的话呢，您自己得了多少分？
1: 嗯。
0: 如果是十分的话，那必然就说明咱们已经到岁数了。
1: 嗯，就是。起码有一些比如说爱戴帽子这种啊、这应该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好来说第八条了啊第八条就开始迷信了
1: 有迷信了
0: 对就开始琢磨那些有的没的的东西了
1: 哦这样
0: 对以前呢就会说哎呀这东西无所谓是不是、年轻我怕什么、现在出门看天气哎，明天哦，大暴雨不行那咱推迟一下
1: 这不算迷信这个
0: 就开始就是在乎的东西多了
1: 啊哦，在乎的东西多了。
0: 对，
1: 但其实你说的这个方面，这倒没问题哈。
0: 嗯、
1: 在乎的东西多了，
0: 嗯、
1: 或在乎的事儿多了，
0: 哎，对，
1: 这说什么？说明就是你牵挂家里人，
0: 哎呦，
1: 健康也好，是安全也好，是吧？
0: 操心是吧、
1: 嗯？当然了，
0: 懂，明白了。这是第八条啊。
1: 嗯、
0: 第九条呢是说已经呢开始喜欢拍天空，
1: 嗯，
0: 拍花花草草了。
1: 中
0: 不中？
1: 这条完全中，
0: 这条必中。
1: 嗯。你看，就现在哈，这最近这几天天气不是挺好的吗？
0: 对，
1: 尤其到了这个时间，稍稍再晚一点啊，现在还稍稍早了一点点。
0: 嗯，
1: 再晚一点的时候，如果这个太阳给力的话啊，哎呦，那个晚霞特别漂亮，
0: 对，
1: 肯定会拍。我看我那朋友圈里，刷刷刷刷刷刷刷，全是发那个夕阳的，
0: 是吧？
1: 发晚霞的那种，我就知道，哎呦。我这个朋友圈啊年龄层次都是什么样的
0: 原来呢就是特别迷恋自己的颜值比如说拍自拍啊、
1: 嗯、
0: 或者呢拍这个侧面啊、
1: 嗯、
0: 现在是真不喜欢拍自个儿了哎呦拍天空花花草草哎祖国大好河山我一顿拍啊、太喜欢了
1: 嗯我真的我最近这几年啊特别抗拒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要出镜啊
0: 啊 对
1: 或者要别人拍照啊要怎么地的
0: 没错、
1: 哎、千万别拍我别拍我啊
0: 你找韩庚去你别拍、
1: 哎、别拍我不行啊、
0: 第九条中了吧
1: 中了
0: 我就说你必然得中来说最后一条
1: 还有呢
0: 奶茶现在已经喝不了甜的了
1: 啊
0: 咖啡加糖都觉得难受
1: 哦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我现在完全是喝不了那甜东西了
1: 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如果你也不算戒糖吧、就是如果你特别注意一下
0: 哎
1: 有一段时间不主动摄入糖的话你稍稍喝一个奶茶它加一点点糖你都受不了
0: 真的
1: 就你认为这东西太甜了
0: 太可怕了
1: 这个就是其实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们常说我们健康生活减油减盐嘛
0: 哎
1: 啊你这盐如果也慢慢控制下来吃的少了那你再去其他地方菜馆子吃这种、比较口味比较重的菜你都觉得受不了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当然也有主动的就是我内心里觉得这东西可能不健康、我要离它远一点啊所以可能会更加抗拒吧
0: 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找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十大症状啊
1: 嗯
0: 您自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中了几个、

0: 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老了，好吧，大家直接写这个老了这两个字儿，您就能够收到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张自测表。
1: 哎呦，那你看这个立夏他老了，这个老的有点快了，他自己都说老的有点快，因为他88年的，
0: 88年这会儿也40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没戴帽子但是需要穿马甲了。
0: 哎对对，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天，因为至少今天我是最年轻的，
1: 咱坦然接受吧。
0: 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老了这个词儿 老乐大家呢就能够收到我们给各位找到的这张自测表，来看一看十大症状你中了几个。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刷新一下，现在这是长株高速啊，云龙北收费站附近以南3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要提醒大家占用了行车道，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嗯。
7: 今天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就是说，对照一下哈，看看这个十大症状是不是能说明你老了，看中了几条，发了"老了"两个字过来对照一下子，好多朋友已经对照过了。
6: 小然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除了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不中，其他全中了。而且最近呢，就开始哎呦琢磨日子，你看看啊，
7: 367，他刚好跟刚才那位他反过来了，
6: 是吧？
7: 哦，
6: 他说不管是这个理发呀、打扫卫生啊，哎呦，那得看一看日历，得挑挑日子。
7: 这还挑日子？
6: 明白明白，您什么意思？
7: 行，好，
6: 生活当中多讲究点没什么坏处啊。
7: 但我觉得呢，关键是啊，老了不老了的吧，这个行为习惯是一码事儿。
6: 对，
7: 还有一点。就是也许从脸上的这个状态
6: 啊
7: 是能看得出来的，
6: 那确实
7: 对吧？
6: 所以很多姑娘就愿意给自己呢，不管是从这个身体塑形，还是这个面部重塑啊，愿意花大价钱，这个没问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7: 对，那么花钱也得花对地方，是吧？
6: 那确实
7: 买对东西，满对。

0: 对产品，这个才是应该的，是吧？
1: 马上啊，下周就有520，所以金芒果商城我们给大家呢就重新上了一波这个520，叫做直接省简单爱这样的一波福利。
0: 哦，
1: 就是我们不给大家搞什么这个什么满减呐、凑单呐、特麻烦，全场直接帮各位做到了9折起。
0: 就是直接在金芒果商城下单，下单成功，单笔满了299，就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就立享9折，
1: 没错，
0: 优惠了。
1: 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全场的特殊的这种特价商品是除外的啊。整个活动时间呢是从5月9号一直会持续到22号，所以刚好就横跨了像这个520的心动礼遇。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在主页面当中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商品介绍。
0: 我们今天不是说呢吗？这个脸上的状态好不好的，跟您这个平时的对脸的这个在意程度、呵护程度也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是吧？那么今天给您也推荐一下海蓝之谜的4件套，这也是在金芒果商城正在热售的一个商品啊。
1: 来，我看看啊，海蓝之谜的，这是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明星护肤4件套啊。有60毫升的晚霜，150毫升的精粹水，再加上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0毫升的修护精华，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呢准备好了赠送2支迪奥变色唇膏。这个等于就是您下单之后呢，我们直接还给您再赠2支赠品。
0: 哦，赶紧先给说一下这个价格哈。
1: 行，
0: 这是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啊。一套只需要1999。
1: 您刚刚不说还给我们打折呢吗？
0: 对。9折啊，直接就满足这个9折的活动了。
1: 对，
0: 算下来到手是1799.1。
1: 哇，天哪，
0: 有零有整的，
1: 特别划得来
0: 啊。
1: 提醒大家啊，赠品呢是单独给各位发出的，也就是说您下单了之后呢会收到2个包裹，第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4件套，另外呢是我们给大家呢单独赠送的2支迪奥变色唇膏。
0: 这个的话呢，如果您想购买，就是在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啊。
1: 可以，
0: 当然我们这个商城现在520活动的这个商品呢还有很多，其实都是已经帮大家筛选过了，
1: 没错，
0: 适合在这个时候送给自己心爱的人这样的礼物啊。
1: 现在进入到商城，在所有的商品的页面当中啊，大家就能够看到，你比如说满299打9.5折，它呢到了这个价格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们直接帮各位算好了，就是您单价或者呢直接来凑也是可以的啊。
0: 对，记得啊，如果还不够的话可以凑一下啊。
1: 卡洛驰的洞洞鞋，包括呢兰蔻新版的粉水，还有我们在今天商城的推荐榜单里面啊给大家呢上的这一款 YSL 的彩妆套盒，里面呢有一个粉气垫，还有一支口红，这都是在商城里面卖的特别好的新版的产品啊。价格呢是399，直接帮各位打9.5折，到手是359。
0: 359。这个也是一个套盒吗？
1: 没错，彩妆套盒。前面呢是有一个这个粉红色的气垫，再加上一支口红，所以不管是您自用或者是520的时候来送礼都是非常合适。
0: 哎，好嘞，赶紧啊！
1: 微信后台，大家直接写金芒果这3个字，
0: 回复金芒果啊，
1: 对，你写金芒果这3个字，它就能跳出我们商城的链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
1: 哎，
0: 这两天呢，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测试题，给出你十大症状，看看你自己中了几个。如果满分十分，你得了十分的话，那恭喜你，你已经老了。
1: 哎呦，老了也不算什么，关键是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程度了啊！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老了"啊，
1: 啊
0: 就能够收到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十道测试题。
1: 啊、其实我们就玩一玩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好玩嘛。
0: 就是、提醒您一些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这个习惯和细节、啊，看看是不是跟别人是一样的。
1: 嗯，咱们不是说这些习惯好与不好，
0: 对对对，
1: 只是说总结了一下这些可能啊，我注意说的这个关键词、
0: 啊、
1: 可能说明你老了，
0: 就是显得老是吧？
1: 显老了，嗯。或者心太老了，
0: 青哥说我只得了三分，哎，就第一条、第五条和第九条中了。
1: 哦，就是电话开始免提了。
0: 哎，
1: 第五个对超市零食无感了，还有什么
0: 喝奶茶那个吧？
1: 第九条，喜欢
0: 拍
1: 天空
0: 哦，
1: 拍花花草草。
0: 对，然后青哥说，接电话呢开免提得看一下场合。
1: 嗯，
0: 奶茶啊几乎不喝，哎，如果要是喝的话，那我必须喝甜的。
1: 哦
0: 啊，您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说可能我心态比较年轻吧，实际年龄啊、
1: 哦、
0: 已经奔五啦，
1: 是吧？
0: 嗯，
1: 哦，那明年您可能实际这个心态啊能奔三、啊、
0: 怎么呢，
1: 就是越活越年轻了，奔三了，
0: 喝甜口的奶茶、啊、我也是非常佩服您。
1: 是、啊、要么不喝，要喝必须喝甜的。
0: 哎，对对对，
1: 是
0: 这么说的。
1: 嗯，因为就是你是我理解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买奶茶嘛，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十块钱一杯，
0: 哎，
1: 就是你加糖不加糖它都是十块钱，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咱们多加一点是不是多赚了一点呢？嗯
0: 啊，日子得这么过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明白了。哎，
1: 咱们有可能的情况下，咱是不是中糖呢？哎，不能吧？
0: 行，明白了。皎、如新月说，我这十条里面呢，哎呀，中了四个，也就四十分吧、
1: 啊。是吧？
0: 那恭喜您，您还年轻啊。
1: 哦，
0: 我这完全就是十条，每一条都中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做个测试。
1: 对，我也中了不少，真的中了不少呢。你像这个，刚才我们不是总结了吗？
0: 你只有第三个没有吗？对不对？
1: 第三戴帽子没有，
0: 就不爱戴帽子。
1: 不对，对对，
0: 买衣服现在还是买
1: 正。那个、超市对对，零食无感那个也没有。
0: 哦哦，还是喜欢吃零食。
1: 嗯，
0: 其他的都已经开始了是吧？
1: 对，差不多。
0: 哎呀，你也开始攒塑料袋了？
1: 攒呢？
0: 攒那些东西干啥呢？
1: 就是装垃圾嘛，
0: 就塑料袋。
1: 对对对，
0: 我们家厨房专门有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就是把塑料袋啊买菜的那些东西、啊、往里面塞。
1: 嗯，
0: 哎呦，一旦空了，哎呦，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是吧？
1: 嗯，觉得这个手上，哎呀，不对呀、啊，这个坐立不安的，怎么我们家没有塑料袋了呢？
0: 没有安全感。
1: 哎、怎么咱出去到超市？
0: 哎，
1: 咱们必须到超市去购物去了。
0: 你看看，
1: 多买几个塑料袋回来。嗯、
0: 哎，熊熊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啊，这十条里面我中了四条，
1: 哦、
0: 分别是第一个、
1: 啊、
0: 电话开始免提了，
1: 嗯，
0: 哎，第四个买衣服要买大一码，
1: 哎，
0: 第六个开始喜欢黄金玉镯子了，
1: 哦，
0: 第九个喜欢拍天空拍花花草草了，
1: 哦，是不是这样的？大家琢磨琢磨，看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列的这十大症状啊，
0: 哎，
1: 看看自己中了几项。
0: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那个奶茶喝不了甜的了、
1: 哎、
0: 这个实在是太重了，
1: 是吧？
0: 太重了。
1: 我现在也是这样，
0: 不行，真是不行。
1: 但是吧，
0: 嗯，
1: 我又喜欢吃冰激凌，
0: 那怎么？

0: 办呢？
1: 你说这要把冰淇淋掺到奶茶里？
0: 这不算，这不算。家里面呢，如果啊您这个先生还没下班，他不太知道今天这个测试题，您就把这张图转发给他就行啊。
1: 啪一下甩在脸上，
0: 然后让他做一下自我测试。你说十分你得了几分？你赶紧看一看啊。这两天我身边还有好多朋友，就是妈妈们啊，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感觉自己，哎呦天哪，焦虑，
1: 焦虑，
0: 纯焦虑
1: 哦。
0: 因为前两天才给孩子报了这个小学的，应该叫幼升小报名
1: 啊，就是小学一年级刚刚报名，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然后就觉得一年级呢，应该是给孩子打基础的时候
1: 啊。对，
0: 你不养成好的学习习惯，那将来初中、高中咱都费劲呢、啊，太累了。
1: 那肯定是啊，而且还有一点，小孩之前一直上幼儿园，
0: 对，
1: 然后这回你上了小学之后，那跟幼儿园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
0: 嗯，
1: 他要真正是开始学习了，
0: 没错，
1: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生活方面他自己能不能适应？
0: 他上学起不来怎么办？
1: 嗯，他这个上厕所什么的怎么办？
0: 喝水知道到哪儿接吗？
1: 啊，对呀，他放学之后怎么找妈妈呀？
0: 我问过我女儿一个问题，因为她刚好今年9月份上小学，我就问她，我说如果上小学，你自己最担心的问题是啥？给了我一个非常惊天的一个答案。
1: 对，
0: 她说妈妈，我担心找不到洗手间和我自己的教室。
1: 哦，
0: 就是他担心会迷路。
1: 哦，
0: 首先不是考虑说什么学习不学习能不能跟得上那啊喔阿一乌吁会不会的问题。他说我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找不到教室，
1: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0: 对，
1: 对吧？因为他还没真正开始进入小学的学习，孩子们是不会考虑这些学习上的问题的。
0: 所以这两天我们那个妈妈群里面这些妈妈就特别显老，哎呦天哪，坐立不安。
1: 哎呦，怎么办？
0: 大家就琢磨说能不能请一个过来人，或者呢有经验的一个朋友啊，来给我们教一教。度过这一段应该算是爸爸妈妈的焦虑期。
1: 各位、如果您也有这样的焦虑的话，我跟你说这节目今天听着了。
0: 怎么着？
1: 就是现在呢，湖南交通频道也是想各位之所想吧。
0: 哎，
1: 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
0: 哦，
1: 这个是在5月16号星期几啊？5月16号
0: 本周六。
1: 我看一眼啊，
0: 本周六的上午
1: 的这个体验营。
0: 嗯，
1: 而且这个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
0: 哎呦，我
1: 不用交钱，
0: 真好。
1: 就您就带上孩子，沉浸式的提前去体验一下小学生活。可以逛逛他们的这个学校啊、上这个智慧课堂，还可以做陶艺手工。
0: 嗯，
1: 另外现场还有就是大可能很多人都认识的这个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
0: 啊，抖音音乐班那个尹老师是吧？
1: 直接
0: 就
1: 上一节音乐课。
0: 哦，
1: 还有这个幼小衔接的专家的讲座，这是给父母来听的。
0: 嗯，
1: 还有这个育儿思辨的公开课等等。就总之这么多事儿，来帮助家长化解一个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的一个方式。
0: 哎呦，太好了！
1: 嗯，
0: 先把时间跟大家确定好，
1: 嗯，
0: 是在
1: 5月16号，
0: 本周六的上午。
1: 哎，
0: 大家呢想要报名啊，这会儿呢就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小学”，回复关键词“小学”，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名额是有限的，
1: 哎，
0: 因为咱教室只有那么大。老师那小蜜蜂它的覆盖率也只有那么广、啊、
1: 是，
0: 时间是5月16号，我们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哎，赶紧发送小学两个字来报名啊。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嘿，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一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6: 谢谢可爱的李一珍，同时呢也提醒你啊，如果啊想要上一个小学让自己能够平稳的过渡，你让爸爸妈妈在微信后台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带到你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去听一听。
7: 这个去了之后呢，不但孩子有收获啊，可以提前看一看这个学校生活是个什么样啊。
6: 对，
7: 小学的课堂是什么样，教室什么样，老师什么样，有哪些好玩的东西。另外还有呢，父母其实也是受益颇丰。
6: 确实，
7: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还有家长课堂这样的课程嘛，对吧？
6: 还有这个尹老师给大家上一堂音乐课，这个就会打消孩子对于小学的这种恐惧。
7: 是，
6: 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会害怕。你记得啊，是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报名。
7: 对，
6: 本周六上午。
7: 你看我其实我现在我都记得啊，我上小学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也非常焦虑，因为我对小学充满了未知，我不知道小学是不是还是跟幼儿园一样的，因为我特别讨厌上幼儿园。
6: 为啥呢？
7: 我不喜欢睡午觉。
6: 哦，
7: 因为中午睡觉在那睡觉的时候我睡不着，所以那大概一两个小时里面我是睁着眼睛在那躺着的。
6: 但是老师又不能让你

0: 起来。
1: 对啊，你想这对一个小孩来讲，这是酷刑啊，这个。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上小学他还有一个转变，就是45分钟坐那儿能不能定得住。
1: 哦，
0: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哎呦，那小屁股上就长钉子了，他是真坐不住。
1: 但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讲啊，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从小学一年级一入学开始，就帮助孩子抓一抓他的成绩。
0: 行，
1: 这个他一旦在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考试当中建立了信心了，那这事儿就好办了。但如果说一旦失去这个信心了，往后可能也会遇到点困难，
0: 就很难再拾起来对学习的这种兴趣，
1: 可能会比较难啊。
0: 那如果考得好，
1: 哎，
0: 咱们说是不是能够给孩子一点奖励？
1: 那必须的，
0: 你都大孩子了，上小学了，妈妈不可能再给你买什么这个贴贴纸啊，买什么这个彩泥啊，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思了。
1: 对，那买什么呢？
0: 就是个带着你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样？
1: 这个行，
0: 是可以啊。
1: 嗯，尤其是在这个玩的过程、转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长知识的地方、长见识的地方。
0: 哎，确实，
1: 是吧？我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就是前几年特别，我们台猫旅行家曾经组织大家，就特别是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这个青甘县的这个旅游，
0: 是
1: 在这趟行程当中，那真是太长见识，
0: 就很有收获。
1: 哎，对于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化呀，对于那些灿烂的文明，那些古代的建筑，哎呦，都特别的让人震撼。
0: 咱们说五一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这个前后调休没合得上班，但是啊，马上啊端午假期就到了，3天不调休，时间更加的充裕。
1: 哎，
0: 如果呢想要在高考结束之后给孩子来一趟毕业旅行，大家可以直接找芒果旅行家，小团定制，我们现在呢也是开放给各位了。就比如说我们班全班的这个孩子，一共20来个孩子，想跟着你们芒果旅行家呢，就组成这样的一个毕业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1: 是，
0: 你不管是什么大美新疆啊，包括呢我们准备好的像内蒙、云南、甘青、西藏，整个6月份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
1: 哎，都有。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次旅行当中依然为您，哎，贴心的安排了专业的随团摄影师，
0: 非常好，
1: 直接帮您拍了，您也不用再抱怨身边没有这个不会拍照的这样的朋友了，或者自己的另一半根本拍那照片没法看，哎，不用有这焦虑了，直接给你拍好。
0: 方法只有一个啊，就是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
1: 对，
0: 您进到群里面就可以向我们的小管家来进行询问。您比如说5月底我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想给自己放假放松一下，我们就帮您安排属于您自己的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和行程。
1: 另外呢，如果说您也有这个订机票订酒店的这样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入群。
0: 找我们订机票订酒店都行，是吧？
1: 对对对，您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价格嘛。
0: 可以可以，请大家放心啊，芒果旅行家这么多年的好口碑，包括像新疆，虽然我们每年发团无数，
1: 哎，
0: 但是基本上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团队还会到现场去踩一遍线。
1: 没错，
0: 就把每年的产品和每年的品质都会给大家进行升级和更新，
1: 从吃的到玩的到住的都会再走一遍看一遍，看看这当中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就及时再进行调整。
0: 对
1: 啊，保证这个产品更加的能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听众满意。
0: 没错，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是回复新疆，因为我们统一给了这样的一个入口啊。
1: 哎，
0: 但是您想去任何目的地都可以在群里面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是的，我们也是简单的给您提了一下6月上线的这些目的地，像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这些县，但其实线路还有很多。
0: 对对对，
1: 根据您实际的需求来，您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
0: 对，与灵魂同步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哎呦，做了这个10道自测题啊。难怪啊，越来越蹦跶不起来了。
1: 是吗？
0: 这说明您沉稳了呀，是不是？
1: 是，这10道题一下把您压得蹦跶不起来了，是吧？
0: 但是没告诉我们中了几道。这是他的小秘密，
1: 保留下来了。
0: 露露发消息了，他说我呢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工作电话啊，所以呢基本上开的呢都是电话免提。然后第5个也中了。对超市零食无感，喜欢去专门的零食店吃。
1: 去专门的零食店吃，
0: 就懒得逛吧。
1: 第6点他说那个喜欢黄金。他说我们家孩子比我更喜欢黄金。哎呦嘿，这孩子好，这孩子打小就懂事儿，你看
0: 有眼见。
1: 第7点他说也确实我攒了一堆这个塑料袋了，
0: 你看看。第10个一直不是很喜欢喝甜奶茶，
1: 你看看。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这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唐冲，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唐冲你好。
9: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下班好啊。那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由于是周一呢，晚高峰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管制的情况。万嘉利高架晚报大道的北往南上行匝道一直到6点30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实时路况，河东方面从东二环开始，从四方坪一直到长沙大道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万嘉利高架呢，是从三一大道一直到长沙大道开始，这个区间也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再来看到过江桥面方面，湘府路桥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较为拥堵，那东往西开始呢是

0: 从南郊公园开始一直排队着等待着上桥，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上面是猴子石桥的一个情况。那南葫芦隧道也是如此啊，在东往西方向有一些拥堵。在城北方面呢，目前所有的过江桥面都是较为良好的。那再来看到河西方面，西二环是从鼓山一直到梅溪湖方向，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其中流量最大的地区是在汽车西站这样的一个区间，是南往北的方向，在这个区间的朋友们还请耐心驾驶。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1: 好，感谢唐冲给我们介绍的情况。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来关注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3: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4月 PPI 环比运行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二是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行，其中呢，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电气化进程加快；三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或降幅收窄。
4: 财讯榜四颗星。
5: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财讯榜三颗星。
5: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涨超1%，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3.5%，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日以来的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也刷新历史新高。其中呢，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爆发，先进封装板块全天活跃，长电科技涨停创下历史新高，总市值已经逼近1000亿元。创新药板块午后反弹，证券板块短线拉升。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航运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刚刚发布了汛情提醒。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到13号，湘中湘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降雨最强时段为明晚到13号，累计雨量湘中湘南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水文部门预测，13号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

0: 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办理 ETC 的时候呢，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首先，第一是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第二，线下办理的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第三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的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理 ETC， 请您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5: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4: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5: 哎，你快说几点呀？
3: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6: 金龙店蓝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质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3: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6: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3: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对照着给各位的十个标准，
1: 哎，
0: 来看一看您自己中了几条。
1: 嗯，
0: 如果中了十条的话，那就恭喜您已经老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啊？我们说的这些标准啊，扫了一眼，我自己都觉得中了好几枪。
0: 我已经就是十条全满了，
1: 是吗？
0: 对，
1: 哎呦，这十条是什么？您也可以看看啊。赶紧发送老了这两个字过来，看看这十条标准是什么啊。
0: 对，其中有一条就是第四个，说买衣服呢要买大一码。
1: 嗯，
0: 原来年轻的时候呢是真的不喜欢大一码，肥肥大大那种，就觉得一定得这个裹身上才凸显自己的身材的曼妙。
1: 呵，
0: 然后现在呢到这岁数呢就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反正衣服大一点就显得我更瘦一点，是不是？
1: 哎呦，怎么能是这样呢？
0: 那没办法，你坐办公室里面，你开一天的会，上一天的班，哎，你会拒绝一个小蛋糕吗？
1: 反正就是年纪越大哈，就越是怎么了，就是越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0: 确实，
1: 无论是从这个穿衣服也好，还是自己跟其他的人交往也好，
0: 哎，
1: 又或者是这个娱乐的方式也好，都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么一个呈现了。
0: 真是，你像我们办公室啊，就是这些这个姑娘们，下午的时候，
1: 哎，
0: 大家呢就开始琢磨，哎呀，今天是半糖还是全糖？
1: 哎，
0: 是吃蛋挞还是吃蛋黄酥？
1: 哎，
0: 然后就开始精心挑选各种各样的甜点。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就是想着要减肥的话呢，就是拿起那种什么无油小蛋糕，
0: 这无油，
1: 无水小点心，
0: 这也没糖，对，
1: 你选择那个轻乳酪，
0: 对对对，
1: 顺便你可以选那个爆浆减脂豆乳，
0: 好吃好吃，
1: 还有海盐坚果欧包等等，
0: 都给我来一点。
1: 哎呦，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啊？
0: 怎么呢？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要减肥就开始就是连吃东西都得讲究了，
0: 但是，
1: 仔细选一选了。
0: 其实它是有误区的，你像咱们听起来呢就觉得特别减脂的这种轻乳酪蛋糕，光是奶油芝士这一项，它的脂肪含量就普遍在30%-35%之间。
1: 嚯！
0: 然后呢，为了不让这个芝士啊塌陷，它还要往里面加入大量的黄油和糖。你以为自己吃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叫什么空气云朵面包，其实你在吃热量炸弹。
1: 你看看你看看，很多的类似这样的食品啊，貌似是健康食品，都写着什么青什么，比如青汁，
0: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啊，
0: 没错，
1: 它其实指的是口感上吃起来像云朵一样的轻盈
0: 啊，绵密，
1: 哎，不是说热量就轻了
0: 啊
1: 有一个，它确实我看到有些那个蛋糕啊或者什么的，它上面写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轻字，
0: 对对对对对，
1: 轻重的轻，
0: 意思就是说吃了以后我体重能变轻，
1: 实际上它指的是它也许它说的就是口感上，
0: 懂
1: 了，哎，我们这口感上轻，但是给你这个感觉就是它这我这个东西更健康，
0: 没错
1: 啊，我放的油少，我放的盐少，或者我放的糖少，类似这样，
0: 其实根本不是，
1: 对对，
0: 因为如果没有油的话啊，蛋糕的这个膏体呢它就不够柔顺，不够蓬松，
1: 哎，
0: 如果没有糖的话呢，那蛋糕的甜味它就凸显不出来啊，
1: 哎，它就有可能让你觉得口感不好，
0: 是
1: 蛋糕不好吃，我吃蛋糕干什么，有可能这样。
0: 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每年的5月11号啊，对您来说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一，
1: 哎，
0: 但是啊这一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这个核心呢不是在吃的多，而是应该什么呢，就是吃完之后得多动，而且您得懂荤素搭配，你像早饭得吃早，午饭得吃好，晚饭呢就得吃少，你少吃多餐再加上正确的饮食节奏，这样的话你身体才会变好，
1: 哎，没错，你像这个苏打饼干
0: 好吃啊，
1: 不甜，但是我跟你说，它为了达到一个酥脆的感觉，
0: 哎，
1: 它里边这个油脂的含量很高，
0: 天，
1: 通常是20%以上。你吃了之后，升糖速度比吃白糖还快。
0: 哎呦喂，
1: 是吧？
0: 还有我们办公室里面特别受欢迎的蛋黄酥，
1: 蛋黄酥，
0: 它是咸的，但是呢，那一颗包着蛋黄酥的那个皮里面全是猪油。你说我选一个红豆沙馅的，红豆沙馅里全是糖啊，朋友。
1: 哎，我之前就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些食品当中，凡是含有一个酥字的，
0: 是吧？
1: 你就得仔细看看它的配料表了。
0: 同意，
1: 是吧？另外还是什么呢？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吃的时候也得注意点，就是每个在工位上工作的人吃完那无糖蛋糕
0: 啊，
1: 其实可能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0: 怎么说呢？
1: 第一什么呢？咔嚓一口下去，心安理得，哎呀，没事儿， 反正是无糖的嘛。
0: 对对对，他写的无糖蛋糕，
1: 没关系。
0: 哎，
1: 这是吃第一口，第二口的时候，咔嚓又一口嘛。然后这时候心里有点犯嘀咕，
0: 怎么呢？
1: 怎么这个无糖的，它怎么吃起来也这么好吃呢？
0: 没毛病，它小蛋糕啊。
1: 不对，
0: 嗯，
1: 这个油。这上面这个油光是怎么回事？你看着没有？我这灯光一照，它有点反光。
0: 哎呀，那没有
1: 油，
0: 这蛋糕怎么烤得出来呀？
1: 这是吃了第二口，
0: uh-huh、
1: 你再往下吃，咔嚓，第三口咬下去，决定，
0: 哎，
1: 算了
0: 啊，
1: 也不想那么多了。
0: 怎么了？
1: 那不吃都吃了，还能怎么着？
0: 就全
1: 是吧，
0: 直接塞进去得了。
1: 哎，这减肥也不差这一天。
0: 太好笑了、嗯，老乡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
1: 嗯嗯嗯、
0: 哎呀，吃东西还整这么纠结
1: 哦。
0: 你看看到最后又没吃好又长胖，
1: 嗯，
0: 依我看呢，只管吃，减肥再说、啊嗯、
1: 减肥明天再减肥，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儿、嗯、
0: 这真不行，不是跟您开玩笑啊、
1: 哦、
0: 你像现在啊，就有很多朋友说这三高，
1: 嗯，
0: 三高就会让人很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它就是日积月累，一天一天的，就会让你觉得啊，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变得沉重了，
1: 嗯、
0: 肚子越来越大了、
1: 嗯，
0: 脚步越来越没办法再轻盈

0: 这所以说我们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哈、啊
1: 嗯、
0: 就是说
1: 感觉自己变老了，
0: 对，看看这十条重了多少，其实我们也是跟现在我们所说到吃的这些东西是相关的。
1: 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嗯、说你吃

0: 下自己的 BMI 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数就可以了。您自己来自测一下。
1: 你看咱这，如果说您也是跟我一样，就常年不吃蛋挞的人，咱们相当于爬了多少次珠峰了，都已经
0: 赚了啊，
1: 赚了，
0: 赚了。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叫农诗瑞。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5: 嘻嘻，可爱的龙诗瑞，我不知道你的同学最近有没有去瑞幸啊？有朋友问说，小学生这个赛道，你瑞幸也要抢占？
6: 对呀，我也很好奇啊。
5: 哎，真的有，就是成群结队背着红领巾。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大大的小书包，特别可爱，像小燕子一样围着那个柜台叽叽喳喳的，然后每个人手里都拎个那个袋子，哦，哎呦，好好玩，像是到瑞幸来春游。哦。

0: 不一样。
1: 呵啊，我跟你说，瑞信挤进这么多的小朋友，确实很有反差感。
0: 对，
1: 你像平时我们看到瑞信里面进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就是那种要么就是打工的白领，
0: 对，
1: 是吧？办公室的，是吧？但是你说挤满这么多小学生，
0: 嗯，
1: 为什么呢？
0: 瑞信最近推了一个联名款，
1: 联名款
0: 蛋仔派对。
1: 哦，
0: 所有的小朋友，我的天哪，喜欢疯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蛋仔派对它的受众年龄层，10到18岁的占比到35%，19到25岁占比是30%，26到35岁占比20%。
1: 你别说，这东西啊，其实还挺魔性的。
0: 嗯，
1: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小孩玩这个蛋仔派对啊，就是他在那玩，我就在旁边听，他一直里边嘟嘟嘟嘟小舅舅，
0: 好可爱，
1: 这个搞快点，搞快点，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
0: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你不管是从大学生到孩子再到打工人，其实大家都玩，都是有这个用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瑞幸他的联名做的是真的好。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瑞幸还真的是太用心，太会了。
0: 嗯，
1: 从大人的喜好覆盖到小孩的这个兴趣了，
0: 没错，
1: 他培养客户都是从娃娃抓起的，咱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没错，
1: 就是在这个无限内卷的茶饮的这个赛道当中啊，包括咖啡的这个赛道当中，其实又是让人找到了新的人群的潜力了。
0: 肯定有朋友问说，是小朋友、小学生又不喝咖啡，
1: 嗯，
0: 没关系，瑞幸已经特别友好的给孩子们提供了像果汁啊、奶昔啊这样的一些饮品。
1: 对对。这些联动的物料设计啊，颜值非常非常的可爱。
0: 我前两天买过，就看到他们那个杯套，然后包括那纸袋上面，太好看了，你都想把那个杯套上面那个娃娃剪下来。
1: 是是是，不仅仅是这个什么杯套啊，什么它主题杯、挂件、手机支架，
0: 对，
1: 等等都有，还有非常适合小学生的这个什么呢？
0: 徽章，对，
1: 啊，还有笔记本，还有中性笔，都有。
0: 原来好像听说小朋友们喜欢的那个小马宝莉卡
1: 啊，
0: 好像有一段时间被炒到了天价。
1: 哎呦，
0: 所以你看小朋友们对于像什么周边呢，包括像谷子啊，他们的热情那真的是也是非常高。
1: 嗯，
0: 有小孩说我拿着联名笔写作业都有劲儿了。
1: 哎呦呵，
0: 然后这次瑞幸呢还推出了一个就是非常可爱的叫仔仔杯奶昔。
1: 仔仔杯奶昔。
0: 嗯
1: 啊，你这样刚才咱们这个说到这个成年人哈，成年人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觉得自己一天一天向着老登的那个步伐在前进了。
0: 孩子不是啊，
1: 嗯，孩子不是，孩子依然在可爱着呢，
0: 真的
1: 是吧？啊，五一刚过，已经给大家过上这个儿童节了。
0: 对，
1: 其实也是希望啊，这个年纪实际年龄越来越大的这些朋友，你心理年龄能越来越年轻一点。是吧？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有很多人好奇说这事儿是怎么能让小学生知道的啊？
1: 嗯，
0: 就是瑞幸呢，直接把这个广告啊打到了蛋仔派对的游戏里面。
1: 哦，
0: 它就有一个像那种弹窗广告啊，
1: 嗯，
0: 然后或者呢，在游戏的主导上面就停一辆瑞幸的奶茶车，
1: 嗯，
0: 还给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叫点一杯这样的一个任务体验。
1: 嗯，
0: 那哪个孩子能够抵挡得住啊？他看了半天，他说哦，这是瑞幸，哦，就知道了。
1: 哎，那么在这种宣传密度之下呢，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游戏的人都没法不知道这件事儿。
0: 真的。
1: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瑞幸啊，在这里边也没有逃过红蓝 CP 的商战命运。
0: 雪王是吧？
1: 哎，蛋仔派对也跟这个蜜雪冰城联名过。
0: 哦，
1: 哎，有雪王的皮肤。
0: 嗯，
1: 于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这些朋友们就带着雪王去瑞幸的小车边贴脸开大了。
0: 不管怎么说啊，家长呢会觉得，哎呀，买上两杯这个咖啡，给孩子拿一个小挂件，这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但是，
0: 所以瑞幸这波也确实是赢麻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是不是也抢占另一波人群，就是家里有小孩的这波人群，是吧？
0: 确实。
1: 哎，买波咖啡，这个其他一些周边还能给家里孩子带回去。这
0: 对他就是带着这个联名的品牌，直接杀进了小学生市场
1: 啊，
0: 厉害，
1: 是
0: 佩服啊！
1: 咱们且看吧，这些小学生再长大一点，可能也都自然而然变成瑞幸的客户了，
0: 很有可能。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这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都已经攀升到30度左右了，
8: 哎，
7: 所以大家呢有一种初夏的感觉。
8: 没错，
7: 到了夏天呢，就希望自己能够穿的稍微年轻一点，靓丽一点。
8: 嗯，
7: 但是呢，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们劝大家啊，尽量少穿。
8: 是吗？
7: 不信你问问唐冲。
8: 哦，
7: 唐冲，我们刷新一下信号的情况啊。
8: 哎，行，我们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辆这个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你要途经这个路段呢，需要提前留意一下啊。
7: 没错，我们问问唐冲啊，听说你最近好像成了这个虫子的宠儿，是咋回事？
9: 是的，
8: 怎么？
9: 我倒不希望成为他们的宠儿，我倒希望成为他们心里的这种恶魔。
7: 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怎么了？
9: 一方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确实是天气的原因？最近一会儿出大太阳，一会儿出下大雨，然后就导致这样的一个外面户外啊，家里啊有很多的飞虫嘛。然后可能有些人就好奇，他说我招虫子嘞，到底是我血型，还是说我什么什么其他方面的原因？然后最近我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可能还真的是就是一大原因，就是穿衣服，衣服的颜色跟吸引蚊虫是有很大原因的。大家不要不相信啊，不要觉得这个是玄学，这个是真的。就是首先来说一下结论，就是尽量少穿黄色的衣服出门，特别是越鲜艳的黄色越不要穿出门。最近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简单想一想，就是很多花蕊都是不是都是黄色的？那如果大自然演变了这么多年，虫飞虫啊等等一些

0: 鸟兽等等，它们都是会有些会吸这个花蕊的蜜来进行一个进食或者是传播。那久而久之，这个就刻在它们的基因，刻在它们的基因里面了。就相对于植物的一些老旧的部位，嫩芽和花朵就有着更明亮的颜色，也就是黄色嘛。所以呢，很多花朵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珍贵的传粉的机会，也多是一个明亮的黄色。那对于传粉的这样的一个昆虫而言，明亮色的花朵就意味着花的蜜会更好吃，所以呢就会吸引到它们。如果我们穿上这样的一个黄色衣服，会不会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就被它们认为是一个移动的花朵，可能就会吸引它们。那相比于其他的色彩呢，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的眼睛里面就会显得格外的明亮。那同样呢，白色的衣服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效果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发现这些小虫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了，因为这些小昆虫身体会那个被拍碎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传染或者是过敏的一个风险。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抖一下衣服把它们，或者是吹走它们就可以了。大家去商场买衣服去吧，尽量买一些别的颜色的衣服就可以了，买个绿色的可以的。好的，我现在情况就这样了。
1: 只是这个季节不能够穿黄颜色啊，真是 哎呦喂。
2: 就是黄颜色招虫子，就这么回事啊。
1: 没错，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到13号，湘中湘南是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的。因为刚刚唐冲也讲到了，说这天的阴晴不定的。同时啊，也提醒大家，像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南部啊、衡阳中部，明天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
2: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早晚高峰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得提早一点出门啊？
1: 对，
2: 可能是这样子啊。
1: 没错，下个星期就是520，所以呢，我们金芒果商城啊，也给大家呢把这个福利呢先安排上了。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全场90%这样的一个叫直接省简单爱的活动。单笔啊满520块钱，它是可以享9折。单笔满299享9.5折、也就是说，比如说这样东西，你打个比方，它没有满299，但是你买两样，它依然是可以打到这个折扣的。
2: 对，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有好多商品是限量特价的，就是99块钱，直接性价比给拉满了。
1: 哎呦，很好哎。你像之前你不是跟大家推荐的那个昂跑的轻量的休闲鞋
2: 啊？对，
1: 现在你等于满299就可以直接来打9.5折。
2: 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99块钱就买了呢。
1: 没有嘛，原价是399嘛，在我们商城是399，然后你买了之后，你满299打9.5折、
2: 那这也便宜啊。
1: 对，就很实惠了。
2: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商城，你刚才说到这个鞋啊，还有一个。这几天我前几天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就是卡洛驰那个鞋嘛，
1: 洞洞鞋。
2: 对，这个特别适合下个雨什么的，这时候来穿。你要是穿的是个布鞋或者怎么样的，一下就湿了，一直沤着，特别难受。
1: 没错。
2: 但是这个卡洛驰这个鞋呢，它主打就是一个全是洞，
1: 对，
2: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的，
1: 很方便清洗，很方便穿脱。我们现在给大家呢加赠了一个，应该是520的好礼啊，限时赠送随机鞋花。我们开始给大家发的是这个裸鞋，上面是有小洞洞的，就是需要您自己来搭配鞋花。
2: 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鞋花呢按照随机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各位配到这个鞋里面了。
2: 另外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可能有很多的小伙子啊，或者是这个男士啊，在收听节目想着，哎呦，520到了，我给我的另一半送点什么东西啊，我总不能也送个带鞋花的卡洛驰吧，
1: 那稍微显得有点不合适啊。
2: 对，是的，那个盒就算盒再好看，它里面毕竟还是一双鞋，是吧？咱们可以送什么呢？送点这个美妆产品，
1: 可以
2: 啊。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在金芒果商城，尤其这一次加入到这个特惠当中的产品也非常非常多。上一档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的一个组合嘛，
1: 对，
2: 那个非常好。水加精华加日霜加晚霜一起，四样产品一起，一共是。打完折1799.1元，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2支迪奥的变色唇膏。
2: 哎，
1: 这个等于就是赠品送给您的。
2: 是的，
1: 它还包含了像礼盒和礼袋，就是非常适合送朋友。
2: 对，送人特别好。
1: 对，
2: 还有你如果说我不想说价格有点高哈，我想再稍稍能实惠一点的价格的，有没有？也有，就是圣罗兰的这个彩妆的套盒嘛。
1: 行，
2: 这个是有一个圣罗兰的
1: 气垫
2: 气垫，还有一个它的口红，加到一起，打完折。

0: 到手399。
1: 哎呦，同样也是给大家把这个礼盒和礼袋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哎，
1: 所以您只需要选啊适合的对方的或者对方喜欢的品牌就行。
0: 嗯，
1: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建议大家呢多做一些停留，
0: 嗯，
1: 您可以看一看哪些商品更适合您，
0: 嗯，
1: 直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了。
0: 金芒果，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郴州宜章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婵。
5: 各位朋友，宜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莽山来相见。
4: 在莽山旅游区登五指峰，游天台山，看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3: 高山悬崖上的攀岩飞拉达，让你肾上腺素飙升。
4: 这个时期，高山杜鹃花成片开放，不用爬的莽山，电梯直达云端。
3: 夜晚入住莽山森林温泉酒店。高山无边泳池，让你一路生花。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6: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耳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18: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
2: 嗯，
1: 微信后台收到了老顺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刚才回复了关键词“老了”，然后收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自测题。
2: 哎，他中了几条啊？
1: 1、2、4、5、7、8、10，也不少的。
2: 4、5、7、8、10，还行啊。现在出门还没戴帽子呢。
1: 他自己都管自己叫老顺，你说这还有什么不能这个说的？
2: 但是在没。咱们关键是啥呢？咱心态要年轻，是吧？
1: 哎，确实，哎，
2: 心态年轻，没事呢，咱也到小学去转一转，
1: 你干嘛呀？
2: 感受一下小学的氛围。
1: 小学生你不
2: 跟年轻人在一起，
1: 不嫌吵啊！我天哪！
2: 哎呦呵，
1: 真是，有一些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消息说呢。就觉得自己呢接触社会的方式啊，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听播客。
2: 听播客，
1: 他说是当代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爱上了听别人聊天
2: 儿。
1: 因为短视频平台刷到最后都觉得非常腻无聊。就开始喜欢这种名人播客。
2: 名人播客，
1: 我向大家推荐啊，就是小宇宙里面有那个刘洋教主。他的那个无聊斋其实真的很有意思。而且截止到今年的5月4号，在喜马拉雅的播放量已经有将近1.28亿了。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这个节目很有意思啊。我跟你说，包罗万象，什么从主题上来说，什么这个你从未见过的 Tony 老师，
1: 哎，
2: 啊，就是理发师，啊，
1: 对，
2: 还有这就是衡水中学，
1: 对，
2: 你看这个题目一说出来，就感觉有点像。

0: 兴趣是吧？
1: 想听。
0: 哎，你还有什么聊电影的？聊这个北京生活的，聊这个职场的都有。而且最新一期他们还请了这个光线影业的副总裁刘彤，
1: 对，
0: 专门聊这个工作当中什么最消耗人。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听起来很想跟他进行参与，是吧？
0: 对。
1: 而且你刚介绍的嘉宾阵容当中，其实不只有刘彤这种行业大咖，
0: 嗯，
1: 你像他们还请到了像什么宠物殡葬师、
0: 哎、
1: 律师、文玩店老板、
0: 嗯、
1: 还有在横店整整漂了2年的从业者，特别的接地气儿。大家认识刘洋都是从这个喜剧人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认识他，
0: 哎，
1: 就临场发挥的那些俏皮话，就像是朋友聊天一样，感觉非常的适合。
0: 哎，没错，嗯，就是什么呢？这个播放量啊，非常的高。你看啊，
1: 1.28亿，
0: 嗯，这个在播客界啊，我跟你说，咱们听着感觉挺高了吧？
1: 厉害了。
0: 但其实不是顶流呢，
1: 还不是啊？
0: 哎，你像这个陈鲁豫，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陈鲁豫漫谈，2025年8月18号在B 站上线，就靠和老朋友们的深度对谈，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单期有一期节目跟窦文涛对谈，这个播放量多少？340.5万，
1: 单期播放量
0: 啊，全网曝光量更是破了10亿。
1: 哎呦我，
0: 哎呀，那肯定是现象级的一个作品了，
1: 很厉害。
0: 嗯、
1: 还有朋友们非常熟悉的罗永浩老师，
0: 嗯、
1: 他的这个播客呢叫《罗永浩的十字路口》，
0: 嗯、
1: 也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在 B 站首播，
0: 嗯、
1: 其中就有什么科技呀、人文呐、
0: 嗯。
1: 他的第一期节目呢就请的是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
0: 嗯、
1: 跟他聊童年、聊创业。你听完之后你也觉得特别有收获。干货满满，哎，
0: 嗯，没想到罗永浩也在做这个，是吧？
1: 他前两天请了蔡康永，
0: 嗯、
1: 那期节目也是录得非常有意思。
0: 嗯，还有有意思的人呢、
1: 嗯、
0: Papi 酱，大家很熟悉吧？
1: 没错，
0: 哎，他的这个热烈欢迎这个播客里边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物推荐，借着好东西来聊嘉宾的故事。
1: 嗯，
0: 可以说非常的跳脱又非常大胆。很多人说像什么呢？就像当代版的康熙来了似的，
1: 哦，就觉得有意思。
0: 哎，而且今年3月开始呢，在微博、抖音、B 站这些平台同步更新，覆盖面也更广了。
1: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啊，说播客呢已经在不同的圈层里面火起来了。
0: 嗯，
1: 你像去年中文播客的听众已经突破了1.5亿，
0: 嗯，
1: 这个比2023年呢增长了25%。
0: 嗯，
1: 预计啊到2027年能突破1.8亿。
0: 嗯，
1: 这有没有点感觉像是？就是咱们姥姥姥爷那个年代听收音机，你说像不像？
0: 哦，
1: 就我们当代年轻人开始听播客，
0: 哎，
1: 他们像这听评书，就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0: 有点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啊，
1: 对。
0: 但是说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想啊，你像短视频节奏那么快，
1: 嗯，
0: 为什么播客这种就是几个人一张桌子支个麦克风这种形式，它能疯狂的圈粉呢？
1: 其实也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聊过这个话题
0: 啊，
1: 大家觉得呢，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是想象力，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活人感。
0: 哦，活人感
1: 就是你没画面，你反而给你更多的想象留白去让你想，就像大家听我们广播节目也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那种很真实的聊天，它是没有脚本的束缚，
0: 嗯，
1: 就是最真诚的交流。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时代的快餐吃太多了，你哎，当下你静下心来听一听，哎，很舒服的。
0: 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时代快餐吃多了，
1: 嗯，
0: 它反倒是需要那种返璞归真、
1: 慢下来、
0: 纯粹的那些东西，
1: 对
0: 是吧？啊，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快餐的文化、快餐娱乐的之外，
1: 嗯，
0: 还是需要把心给静下来，去听一些东西，
1: 真的
0: 去听和交流。
1: 就是灵魂之间有共鸣，
0: 哎，
1: 而不是在节目当中来作秀。
0: 对，
1: 用自己的必杀技呢，就是真诚这两个字儿，
0: 嗯，
1: 就可以打动所有人。
0: 嗯，
1: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您自己有没有收听播客这样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播客，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档？
0: 哎，
1: 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清墨，坐车系好安全带，投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3: 谢谢可爱的彭清墨。刚才微信后台有一个爸爸在问啊，说请问是哪一天到哪儿去能够参加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培训班？
4: 这个赶紧告诉他，这个是在5月16号啊，5月16号到这个长沙华夏学校。当然前提是您先在我们这儿来报个名，
3: 没错，
4: 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学这两个字儿来先报名啊。
3: 这位爸爸概括特别准确啊，他就是能够让孩子呢幼小衔接做一个亲子体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0: 我们给大家呢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像逛校园这样的环节、
1: 嗯、
0: 还有上智慧课堂、
1: 嗯、
0: 做陶艺手工、
1: 嗯、
0: 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带着孩子们来上一节音乐课。
1: 哎，另外对于家长来说呢也会有收获，你像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
0: 嗯、
1: 还有育儿思辨公开课，这些都可以帮助家长怎么呢，就化解你这段时间的焦虑。因为小孩马上上一年级了，可能很多家长心里面觉得哎呀，这上一年级之后我作为家长我要怎么办呢，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要怎么个招啊，
0: 对，
1: 这培养方面肯定得调整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在这儿您也许您就能找到答案了啊。
0: 把时间呢让出来啊、
1: 哎、
0: 就在本周六的上午，其实大家呢是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哎、
0: 包括呢带上自己的孩子调整好状态、
1: 嗯、
0: 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花一分钟的时间回复关键词小学、
1: 哎、
0: 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名额是有限的，
1: 赶紧发小学两个字过来啊。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莫蔚在专辑 Yes You Can 你可以当中唱了一首温柔细腻如耳语般的情歌，这也是当时为国际钻石品牌 De Beers 当时的广告创作的广告歌曲，叫钻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沪昆高速的淮新段新晃收费站附近以西1000

0: 521公里处，西往东有一辆客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这个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针对有媒体称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与世卫大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力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5月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要加强防范。据气象预报，降雨最强时段为5月12号晚上至13号，并且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5月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5月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近日，综合感动湖南大众网络投票及推选委员会评委打分，2025感动湖南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代表永州出征2025湘超联赛，以顽强拼搏精神勇夺冠军的湘超永州队当选2025感动湖南年度致敬人物集体。5年百场校园足球场公益计划发起人周和平、长沙生殖医学院院长、全国道德模范刘习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熊焕喜荣获2025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前三。同获2025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的还有于海林、杨浩、龙卫国、胡生佳、李寒珍、牟晓峰、李向阳。另外，黄厚旺、黄志华、杜国波、邓树东、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小心心帮帮团获评感动湖南年度榜样人物集体。近日，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正式投运，加上此前于2025年底投运的湘湘南服务区重卡充电站，湖南实现了高速服务区重卡充换电双布局。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印度总理莫迪十号表示，受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能源进口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省外汇。莫迪还表示，民众应该尽量的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时间内

0: 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了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三分之二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2: 在岳阳，九五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2: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4: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三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2: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2: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6: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6: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
1: 哎，
0: 跟大家说了，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1: 哎，
0: 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
1: 没错。
0: 有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请问一下，那个就是点都德什么时候才开业啊？
1: 对啊，
0: 咱不是说了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和体态吗？
1: 是啊，咱不是说能尽量的就健康一点儿什么？怎么
0: 又出去吃？
1: 嗯，
0: 这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必须有。
0: 哪儿啊？
1: 在下个月
0: 哦，
1: 下个月大家所有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关注到啊，就是这个碧香楚巷啊，就在哪儿呢？在这个杜甫江阁斜对面，这个地方它就要开业了，
0: 6月27号。
1: 哎，没错。那么这个点都德它的首店也是来了。
0: 哎呦喂，听说还有很多店啊，比如说像什么叫做硬米深夜酒馆
1: 啊，
0: 善陶一个慈善商店，还有中国国家地理展，
1: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中国国家地理展。
0: 你要是去现场帮我买个娃娃回来好了，包挂啊。
1: 哎呀，其实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喜欢他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啊。
0: 对，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请大家呢多多关注啊，因为呢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地铁3号线临关渡站，是直接接通的，
1: 对，
0: 所以您不用开车，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停车方不方便，坐地铁去最舒服。
1: 而且这个地方我所了解到的，其实它这个建筑啊

0: 现在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就是它外面这个建筑已经吸引很多人去拍照去打卡了。
1: 哦，太好了，
0: 被称为是下一个这个网红打卡点嘛，
1: 就有点像这个李自健博物馆那种感觉，
0: 有点那个风格啊，
1: 很好。嗯，这也是一个会呼吸的城市文化客厅，
0: 没错。
1: 6月27号就即将和大家见面。另外还有一个好事，我也要跟各位说，要等到2027年的时候啊，大家就能够看到一朵芙蓉花绽放长株潭绿心。这个呢是长株潭绿心叫一厅一道湖南绿厅综合服务的一个设施项目。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规划范围啊，包括了像咱们长沙十堰湖森林公园，还有株洲的九郎山森林公园，以及湘潭的昭山森林公园，等等等等，整个面积呢是有70多平方公里，2027年完成建设。
0: 哦，这个确实大家也非常的关注，特别是住在南边的朋友啊，可能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叫生态绿道，这个项目呢也是在长株潭的一个生态绿心地带。它有一个全长93.4公里的环形绿道，然后把这包括像什么这个十堰湖啊、昭山呐、东风水库啊，就把它能够串联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并且期待的项目。
0: 你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特别期待一个点啊，就是神仙岭。
1: 神仙岭
0: 好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
1: 打野是吧，
0: 对，就是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未来也快了，就是这个月下旬吧，会有一个叫做神仙岭的山地自行车公园。
1: 哦天哪，
0: 直接开幕了。而且它有什么呢，它有三条赛道。首先第一个就是那种叫做亲子赛道吧，亲子道啊，就是你适合一家人在那儿骑个车，比较平顺的
1: 悠闲
0: 啊。还有一个进阶版的，还有一个最高等级的。
1: 哦，这个很好。哎，
0: 就这种你比如说你所能看到的那种玩花样骑法的那种啊，你就可以到这儿去试试，啪飞起来，刷刷刷刷转那个车把，哎，都可以到这儿来试一下子。
1: 行，我还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
0: 哪儿啊？
1: 5月17号会正式对外开放。它的位置呢是在雨花区的龟塘河生态廊湾。
0: 这个近。
1: 对，就是您在这遛弯的时候，你就大大小小能发现有10个盒子。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叫龟塘盒子。其实里面呢会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神秘的一些小店，或者呢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呢去打卡拍照。这也是咱们长沙网红打卡地的一个预定地点。
0: 哎，这个也好。
1: 对，就在龟塘河的一个生态廊道，有10个盒子即将亮相。
0: 这个其实又是有的玩，
1: 没错，
0: 有的买的这样的东西啊，
1: 手作、茶饮、妆造设计，就是各种各样的业态，你可能在这个10个盒子当中都能够一站式的去体会到。
0: 也快了，5月17号、啊，
1: 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长沙即将遇到的一些美好。
0: 哎，
1: 稍后我们要和芒果旅行家小朱一起去浏阳，去看一看瀑布。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喽。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去浏阳的西溪磐石大峡谷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听听这个声音，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峡谷当中的瀑布之下，应该我们现在咱们两个人离这个瀑布就2-3米的距离，瀑布就在我们边上。而这个地方你看，哇，溪里面好多鱼，
5: 石斑还有螃蟹。
4: 石斑和螃蟹是吧？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
5: 浏阳西溪磐石大峡谷。
4: 浏阳西溪磐石大峡谷景区。这个峡谷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你说到大围山肯定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在大围山一侧这个山边子上的有一个大的峡谷。而现在那这条溪的瀑布就是西溪了，对吧？
5: 对对对，西溪。
4: 那我们来这里除了可以溯溪，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5: 啊？我们景区有很多游玩的项目啊，可以带小孩来玩下水，抓抓鱼，抓抓螃蟹，还有一些体验的游乐项目，什么高空玻璃漂流啊，有1800米的七彩高空玻璃漂流，还有这个100多米高的这个玻璃栈道都可以体验。
4: 就是在峡谷之中，然后你在玻璃栈道上面去漂流，然后你眼前就不像我们平常的漂流，就是在溪水里面、河谷里面漂，那是在空中去漂。
5: 对对。
4: 那小孩子会不会怕呀？
5: 不会不会怕。
4: 安全吗？
5: 很安全。
4: 好，这是玩的，可以溯溪，可以玩高空漂流。
6: 那来这边有些什么

0: 吃的，因为浏阳蒸菜很有名嘛。来到西溪磐石大峡谷，有些什么吃的？
1: 西溪的土特产非常多啊，像浏阳蒸菜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客家菜的一个分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吃到正宗的浏阳蒸菜。
0: 那你们这边一般蒸些什么东西给大家吃？
1: 像什么火背鱼啊，红烧肉啊，土鸡啊，都可以，这边还有一些农家菜都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体验今天的第一个项目。你说你们这个溪里面有什么？
1: 石斑鱼。
0: 石斑鱼，这个石斑鱼不是海里面的那个石斑鱼，但是它长得很漂亮，因为我家里就养了很多石斑鱼。它是那个金黄色跟黑色相间，有黑色的斑纹，像斑马一样那个斑纹，然后在溪水里面，你看上去很漂亮。我家里就在浏阳的这个溪里面抓了好多，养在缸里了。我们找一个石斑鱼多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拍点照片，拍点视频，你来看看这里的水有多么的清澈，这里面有多少螃蟹和鱼，好不好？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补充一个好消息，
1: 哎，
0: 沪昆高速的淮新段新晃收费站附近以西1520公里处，之前呢是西往东的方向有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在故障已经处理完毕。
1: 嗯。路上的事儿哈，咱给您来多说说啊。
0: 嗯，
1: 还有路上的事儿呢？
0: 还有啥事儿啊？
1: 这也是路上的事儿吧？就是咱们出行啊，乘坐的交通工具除了汽车、火车，还有什么飞机嘛？
0: 没错，
1: 对吧？但是有人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飞机你看飞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波动、
0: 颠簸、
1: 颠簸，
0: 没错，
1: 这种情况。那经常坐飞机的人可能还好，但如果坐的少的话，可能心里面就有点紧张，
0: 就恐飞这种心理就会出现。
1: 对，嗯。

0: 那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这不跟这机长的技术相关联上了？
0: 我说实在的，可能也许我们去理解，也许有这种关系啊。
1: 嗯、
0: 但其实目前来讲，更多的关系上还是气候的原因。
1: 气候
0: 的原因，对。气候的原因，我们直观理解哈、啊，就是说可能空姐也会说嘛，受到气流的干扰啊、
1: 哦、
0: 等等，会有这种。但其实有一个更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全球变暖。
1: 天哪！
0: 你能想不想全球变暖跟飞机颠簸它居然也有关系？
1: 就是它的这个大气温差就会增大，
0: 哎，
1: 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叫做垂直风，它的这个切变加大。然后呢这些什么不管呢空中的一些云系包括呢、
0: 嗯嗯嗯、
1: 它的这些晴空的这些端流都会在增多增强、
0: 嗯、哎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确实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个空中颠簸的频次也增加了、
1: 嗯、知道了朋友们低碳生活真的
0: 嗯
1: 确实是为了咱们自己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
0: 哎哎对
1: 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
0: 哦
1: 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0: 啊咱们喝奶茶可以少加糖就少加糖啊不加糖就不加糖啊！咱们说环保呢，收集点塑料袋也行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
1: 祝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今天是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谐音我要瘦，也让今天的健康话题热度持续走高。近期微博热搜一条科普词条引发大量讨论，原来血糖变化会带来巨大的饥饿感。很多人一直疑惑，自己明明刚吃完饭，没过多久就又产生强烈饥饿感，甚至刚放下碗筷就开始嘴馋。大家习惯性把原因归结为自控力太差，管不住嘴。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我们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内部的血糖正在剧烈波动。我们日常生活里常吃的白米饭、白面、面包、甜点都属于精致碳水，这类食物进入人体以后吸收速度极快，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身体为了平衡血糖，会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快速降低血糖。很多人不知道，胰岛素往往会调节过度，导致血糖快速回落，甚至跌到餐前更低的水平。这种血糖突然走低的身体状态，会直接给大脑发送缺能量的信号，大脑会立刻发出饥饿提醒。这种饥饿感强烈且迫切，我们会本能地想吃甜食和油炸食品，这也是很多人控制饮食却总忍不住乱吃的根本原因。血糖长期

大幅度波动，会形成恶性循环，大量精致碳水造成血糖飙升，身体过度降糖产生饥饿感，然后再次进食碳水，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不仅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还会让人疲惫犯困，精神状态变差。结合今天世界防治肥胖日的科普主题，我们也要明白，肥胖从来不是单纯吃得多动得少，血糖不稳定就是容易发胖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为了减肥盲目节食，最后暴饮暴食，体重反弹，本质就是血糖长期失控造成的身体本能反应。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易懂的生活化调整方式。首先，日常主食不要全部食用精米白面，可以掺杂玉米、燕麦、杂粮，延缓血糖上升速度。其次，调整吃饭顺序，优先食用蔬菜、肉类，最后摄入主食，有效平缓餐后血糖。最后，保证每餐摄入足量蛋白质，蛋白质饱腹感更强，能够拉长饱腹时间。我们要学会区分真实饥饿和血糖波动带来的假性饥饿。刚吃完饭不久出现的心慌、嘴馋、想吃甜食，大多都是血糖波动造成的生理反应，不用刻意自责，也不用强迫自己压抑食欲。健康管理从来都不需要极端节食和苛刻自律，稳住自身血糖，保持平缓饮食节奏，就是最简单高效的瘦身方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热梗科普，读懂自己的身体，在世界防治肥胖日学会科学饮食，告别反复饥饿，轻松维持健康体态。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和中方期待。
5: 陈晓明与杨前金一行会谈。
4: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4: 今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同比增长16.2%。
5: 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湖南企业加速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4: 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举行，其中发布6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
5: 湘 BA 常规赛第11轮，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获株洲队不败金身。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5: 郭家坤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行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相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11

0: 好，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金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校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
2: 11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力以赴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11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1: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明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和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 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

0: 现的问题逐项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11号，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进出口达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的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
1: 前四个月，湖南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外贸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双向发力。前四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其中，对中国香港、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8.4%、32.6%；同期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23%、33.7%；对非洲进出口增长8.8%。国际市场布局持续拓宽。经营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前四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434家，同比增加20.7%，出口企业数量增幅更为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1554.9亿元，增长21.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80%，成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外贸结构加速向新向智，高技术产品与新三样出口亮眼。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638.9亿元，增长12.8%，占出口比重达58.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超40%增速，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企业加速创新，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守护百姓健康。记者程锦报道。
0: 在中国，大约每6位孕妈妈中就有1位会在孕期遇到妊娠期糖尿病。为守护母婴双向健康，10号，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联合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甜蜜妈妈包专项公益项目，包内配备动态血糖仪、妊娠合并糖尿病实用手册等物资，有效帮助孕妈解决居家监测不便、自我管理无助等问题。其中公司最新研发的动态血糖仪依托传感器，可实现15天连续实时监测，通过 AI 原生算法完成智能预警和个性化干预。三诺生物中国消费事业部总经理向金：
2: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动态血糖仪，比如说他每天吃了什么，对血糖升高的指数是什么样子，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低 GI 的食物，能够去控制他的血糖，指导他的饮食和运动。我们预计是每年向社会发放5000份甜蜜妈妈包。
1: 通过探索生物传感加人工智能加医疗新模式，三诺生物推动糖尿病等慢

0: 产品管理进入数字化、精准化、全周期的新时代，跻身全球第四大血糖仪企业，服务用户超2500万，今年一季度营收净利实现双增。
1: 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个分子级思秒 AI 中医大模型已迭代更新至 3.1 版本。现在大模型住进了机器人的身体中，借助它的智慧大脑，机器人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中医的望闻问切，通过高精度摄像头捕捉舌象、脉象等体征数据，快速形成专属健康报告及个性化调理建议，相当于一位行走的家庭老中医。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冯武：
2: 比方说像对话的话，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种反应的这个速度。接下来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家庭 C 端，做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做家人情绪的陪伴者。
0: 11号，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微短剧产业高地，助力全省微短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 推介会上，省广电局以微短剧《潇湘追梦人》为载体，创新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长沙等一河四区相关市州则结合本地优势资源，进行了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全面展示了湖南微短剧的创作资源、产业政策、发展优势与合作机遇。
0: 会上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分别是部省共建马栏山广电视听艺术指导和预审中心正式签约，聚焦高效预审、内容评价、数据赋能，激励引领，为行业提供专业权威的内容指导与便捷高效的审核服务。微短剧上大屏推广计划启动，打通网络微短剧与电视大屏传播通道，实现大小屏联动、全渠道覆盖，提升湘派微短剧传播力、影响力。
1: 人生时刻微剧留痕全民创作计划发布，汇聚18家行业机构，组建编剧、片场、后期制作专业团队，构建全链条服务闭环，让市民和游客成为创作主角。联通沃阅读百部微短剧创制征集计划亮相，依托全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搭建 IP 转化与海外传播合作平台。2026视听中国马栏山杯 AI 微短剧创制大赛启动，以人工智能赋能创作，吸引全球团队参赛，孵化精品，打造爆款。
0: 400工程相当有戏微短剧精品工程重磅推出。作为湖南省“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涵盖百城百剧、百校百创、百企百品、百乡百业四大方向，推动微短剧与城市传播、校园创作、品牌建设、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红果短剧与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100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为优质项目提供保底激励、叠加扶持、投资宣发等多层次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
1: 此次推介会是湖南完善微短剧产业生态、推动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湖南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集聚优势资源，优化服务体系，深化跨界融合，全力打响湘派微短剧的金字招牌，为文化强省建设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贡献新动能。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记者张冠、通讯员范景元报道。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12号晚到13号，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据水文部门预测，13号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

0: 到四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1: 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堑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四个疑虑、四个标准、五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大部沿土体含水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隐患较高。近日，岳阳县张古英镇一农户的屋后突发崩塌地质灾害，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处置到位，一户两人实现成功避险。记者孙霞报道。
1: 当天，张古英镇自然资源所所长龚启鹏和同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傅光海屋后山体坡体表面出现了裂缝，并伴有碎石掉块的现象，经判断该处存在山体崩塌风险，随即组织受威胁群众一户两人紧急转移，同步张贴警示标示牌，划定危险区域。龚启鹏：
2: 前几天下了雨，然后呢水饱和了，在那个太阳一晒啊，它就造成了那个开裂了，它原来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个隐患点。
0: 随后不久，傅光海屋后的山体发生崩塌险情，崩塌体长约20米，宽约5米，平均厚度约1米，土石方约100立方米，冲毁房屋，造成财产损失约50000元。因为人员提前成功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消息，然后如果雨量达到了40到50毫米的话，我们县里面指挥中心就电话，我们就会跟政府这边做好转移。
1: 省应急办要求，汛期期间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四个疑虑、五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
0: 来听科学开讲。湖南早稻进入到分碾期，提醒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关注稻田水肥问题，为早稻丰收打好基础。记者冉自春报道。
1: 在长沙县黄花镇，大部分水稻已经长出分枝，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管理稻田水肥。今年春耕备耕期间，水稻育秧因为湿冷天气受到部分影响，现在农技人员重点指导农户喷施叶面肥，促进早稻的早生快发。长沙县黄花镇农技站站长聂厂：
3: 现在我们这个水稻分叶的情况非常好，因为温度达到了24到35度的这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这个气温，大概还能够过5到7天，就大部分都进入这个水稻晒田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啊都比较肥，所以就跟去年比基本上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0: 省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全省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过程。12号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13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聂厂提醒，早稻进入分碾期之后，需要注意稻田水位，及时开渠排水，保证稻田处于浅水或半湿半干的状态，促进根系下扎。
3: 早一点撒除草剂，防止这个败草啊、阔叶杂草进行抢光抢肥。
1: 10号晚，湘 B A 常规赛迎来了第11轮比赛。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10连胜。
4: 湘 B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9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10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产浩稳稳2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

0: 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1: 包括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赢在的是大家都比较团结一心，然后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0: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四节战罢，双方89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5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4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1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2: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这个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3: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最后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0: 身穿白色球衣的益阳队坐镇主场对阵湘西队，在全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益阳队士气高涨，肖玉伟状态火热，全场砍下23分，最终益阳队以74-59锁定胜局。
4: 虽然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迟，但是好在我们终于迎来了首胜，然后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一直支持了我们。
5: 我的队员和我的球迷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说我们自己凭什么会放弃？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我们都是要争取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0: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6: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然后准备了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0: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7: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是吧？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的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8: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0: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9: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10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一度也体现了我们邵阳队顽强拼搏的精神。
2: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的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和成长，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强队。
1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A 股三大指数11号集体上涨，沪指涨1.08%，突破4200点，创近11年新高。深圳成指涨2.16%，创业板指涨3.5%，逼近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4.65%，北证50跌0.7%。个股方面，超3100只个股上涨，近140只股票涨停。147家上市央企当中，87只香股飘红，占比约60%。其中，南新制药、宇晶股份等5只香股涨停。
11: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
10: 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
11: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将于5月11号再次开放。 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

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1号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浦东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一下新闻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5: 晚上八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由李波为您直播本档热点。首先我们关注车厢经济学。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涨超1%，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3.5%，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爆发，同友科技、普然股份、新福电子、长川科技20厘米涨停，蓝启科技、江波龙涨超15%。先进封装板块全天活跃，长电科技涨停，持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逼近1000亿，创新药板块午后反弹，证券板块短线拉升。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航运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225.02点，涨1.08%；深成指报15899.30点，涨2.16%；创指报3928.97点，涨3.5%。盘面上，半导体、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港口航运、机场航运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郭树华的分析。
6: 市场和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吧。那其实第一个来讲呢，这个表面上来看的话，市场呢是这个热点轮动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其实来讲呢，资金更多的还是局限于这个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轮动啊，包括这个硬件啊、软件啊、上游材料啊、算力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实际上可以看到啊，就为什么这个最近两周以来，整个的科创板的这个指数啊是越走越强啊，而且呢，从这个量能的这个交易度来看的话啊。

0: 大部分的量呢都放在了这个科创啊为代表的这个以双创为代表的啊这个科技股的这种方向啊。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短期呢这种走势呢，我认为是啊这个指数的倾斜度其实是有点那个越涨越快的这个意思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意味着啊这个不知道哪一天或者说什么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的震荡就会加剧啊，这个只能说且做且珍惜啊，这是一个市场的现象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那么在整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呢我认为还是补涨为主啊，因为像半导体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这些，在整个的上半年或者说在四月份之前啊，整体的涨幅并不是很大啊，单纯的就是大家都去寻找光通讯这类的这种机会啊。所以说呢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是受益于整个的这个一季报的这种余温的推动啊，因为呢他们业绩上呢确实是看到了这个业绩的这种兑现，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基于整个的在一季度啊整体的涨幅偏小啊，所以说他们在四五月份啊迎来了这种集中的爆发啊。但是呢这种上涨之后呢，这种国产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市值呢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啊，我认为呢这个中间的话呢也会有这个波动啊，所以说其实他们呢也是基于这个既有业绩兑现，然后呢又基于前面调整充分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我感觉呢其实也是有这个补涨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更多的都是板块内的这种补涨的机会啊。我认为呢这个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呢啊，就是我认为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这儿吧啊，那么可能大概指数呢最起码在未来的一周多到两周的时间可能应该还是会较强啊。但是我认为越随着这种涨法的话，越随着到五月的中下旬或者五月末的话，可能要注意啊，就是指数会回落或者震荡的幅度会加大。方向上来讲啊，主要还是以这个科技的内部轮动啊，科技的这个内板块内部的补涨啊为主啊，大家紧紧围绕这个方向来参与。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13号到14号，湘水、资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资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各地各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绪的趋势和变化。今日，岳阳市平江县公安局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急速追赃。刑侦大队天岳派出所民警奔袭500多公里，仅用10小时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入室盗窃案，被盗汽车、黄金手链以及现金11万余元被全部追回。详情来听记者志晴的介绍。
2: 5月6号晚上7点半，平江县公安局天岳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个小区居民的报警，说家里的现金和一条黄金手链被人偷了。民警赶紧来到现场查看，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县局打击传统盗窃的工作专班，仔细排查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但这个人全程戴着口罩、戴帽子、戴手套，反侦查意识特别强，一时没办法确定他的身份。到了晚上10点左右，这个居民又报警了，说停在楼下价值30多万的新车被偷了，车里还有10多万元现金，家里床头柜的备用车钥匙也被偷走了。一天之内被偷了2次，涉案金额特别多，案情一下子就严重起来了。警方调了所有监控来回查看，终于弄明白嫌疑人当天下午闯进家里偷完东西后没有立马离开，而是悄悄藏在受害人楼下的隐蔽地方，等受害人回家把车停好后，他就趁机用偷来的备用车钥匙把车开走了，连夜往湖北方向跑。因为嫌疑人对受害人家的布局、平时的生活习惯都特别熟，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人大概率是受害人认识的人。县公安局特别重视，立马抽调刑侦大队和天岳派出所的精干民警组成追捕小组，连夜开车跨省去追，还联系了省市和湖北的警方，启动了跨省协查，给抓捕帮了大忙。

0: 案民警一路赶了500多公里，到5月7号凌晨5点左右，在湖北襄阳市一家酒店门口，把刚下车准备入住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给抓住了。现场搜出了11万多赃款、一条黄金手链，还有那辆被偷的车。经过审讯，黄某承认自己是受害人的熟人，因为知道受害人家里条件好，就起了贪念，偷完东西想逃跑避罪，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现在黄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而这起案件的破获得益于12个字：快速反应、多警联动、跨省作战。警方也特别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平时在家或者出门一定要把门窗关好，贵重物品和车钥匙要放好，停车后要记得锁车，车里不要放现金、首饰这些值钱的东西，要是发现可疑的人和事，赶紧拨打110报警。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4: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3: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4: 哎，你快说几点呀？
2: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5: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脂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2: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5: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2: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到了晚上的8: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秦瑞休假，我来代班。这一周的听见好时光，我来陪你。今天白天天气挺热的，同事们都在说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已经可以说正式上线了。我赶紧去网上查了一下，并没有相关的官方消息，反倒是看到了杭州发布了杭州今天正式进入入夏的消息。实际上呢，是否正式入夏跟温度啊，还有我们实际感受到了凉啊或者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着严格的气象学上的规定。简单来说呢，就是连续5天平均气温均高于22度，就说明气象医学上的这个入夏了。看来呢，并没有达到连续5天平均气温高于22度这个标准，所以说气象学上的夏天还没来。既然夏天还没来，我们就多点耐心，继续等待吧。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由李波带班的听见好时光。这两天呢，王菲又再一次冲上了娱乐新闻的热搜，伴随而来的是她时隔20多年再一次为电视剧演唱主题曲，以及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

痴情啊，步步高。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电视剧《主角》原著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作者是陈岩。改编后的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也就是刘浩存所饰演的这个主角，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了他从放羊娃历尽了剧团波折，凭借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剧情围绕他阴差阳错被舅舅胡三元带入到了剧团，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兴衰更替、起废沉浮，从牧羊女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奋斗历程。同时通过秦腔的曲折发展，映射大历史背景的起落，反映了中国社会四十年变迁，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的变化。而电视剧呢，已经在昨天就开始在央视播出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晚上的八点半提醒各位的晚间行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你依然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青茂谷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到5月22号登录青茂谷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去入都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毛谷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今天我们的金毛谷商城主推商品海蓝之谜四件套，水精华日霜加晚霜，以及伊芙圣罗兰的彩妆套盒粉底气垫加口红。真的是要到了告白季，过节了呀，想给你的爱人一份高级感的仪式感，那选对护肤品真的是不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还搭配了礼袋，所以说呢全套配齐不拼凑。这个四件套包括了有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部都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日常呢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而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搞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呢商城还有单笔订单买520元打九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呢这一套只需要1799.1元，又给你省下了一大笔，而且呢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到骨子里的，也是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送一份高端的护肤仪式感，省去了专柜的溢价，专属福利难得一遇。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伊芙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里面含有伊芙圣罗兰的粉底气垫 B10 以及圣罗兰口红1966。金茂谷商城520活动到手价仅需399元。圣罗兰家这款气垫呢真的是非常好用，很多人都在用，很多博主也在推荐，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很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皮肤偏白或者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来使用，而这款里面的套装的1966的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呢适合日常通勤或者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而厚涂呢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真的是两种不同的涂抹方法显示出不同的效果，可以让你瞬间变身出霸气的女王。

0: 买伊夫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配有礼盒礼袋，嗯，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赶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包裹商城来购买吧。我们的优惠活动299立享95折，520立享9折，还有很多的专属福利品，库存有限，马上到商城浏览一下，买买买喽。刚刚过了五一节，很多朋友都开始在计划的端午节了，而且端午节假期呢三天不调休，时间也更充裕。高考结束了想来一次毕业旅行，同样也可以现在就安排上，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无论你是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海，还是去最美的内蒙古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是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亮泉啊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是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这些地方都可以通通的来找我们。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拍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同时呢，六月全新的旅游目的地是上线了，包括了有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包括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上回复新疆来入群咨询，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到了晚上的8:40，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秦瑞休假了，那李波来代班。今晚的听见好时光，我来陪你。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所配唱的全新主题曲《主角》上线了，而且是话题度满满的。而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自2003年为《天龙八部》献唱《宽恕》主题曲之后呢，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发声。真的是不敢去做这个算术题啊，已经过去23年了，天哪！更是王菲和张艺谋继2002年电影《英雄》的主题曲《送英雄》之后的第二次合作，这又是过去24年了。想想当时看《英雄》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堪回首啊，这个日子过得太快了。刚才听这首歌曲呢，觉得王菲演唱的特别之处，就是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第一次公开运用了戏曲元素，并且是用陕西的方言来进行演唱，还采样了陕西经典的民歌《月亮爷》，融入了秦腔的元素，呼应了这部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传承秦腔雅韵的主题。而这首主题曲《主角》，它的音频以及 MV 一经上线之后呢，话题是迅速登上了热搜榜，评论区纷纷就被类似于爷青回、开口跪等内容来刷屏了，被网友称为内娱天花板的配置，说今后啊，如果说所有的电视剧都是按照这样的配置来，不愁是没有市场。它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呢？比如说监制或者导演干脆就是像张艺谋这样的咖位，那演员呢，像刘浩存啊，像张嘉译啊，像孙浩啊，类似于这样的老戏骨，那真的是不愁没有市场。主题曲再找了王菲这样的咖位来演唱的话，那真的是每天晚上大家可能就会真的坐在电视机前开始守着这个电视剧来看了。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一直看着经典的电视剧，看完了才能去睡觉一样。有的时候总是感慨时间过得非常快，那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你的变化又是怎样的？

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

0: 谁呀、啊？我也还在路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晚上的8:47，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最近呢，有一档音综节目也是被不少的网友刷爆了，这档音综节目名字叫做魔力歌先生，听着名字啊感觉有点玄幻的，可是这档音综节目却是让很多的70后啊80后啊在这档节目当中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偶像以及他们展现出来的蓬勃生机，同时呢也在这个舞台的歌曲演绎当中呢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现在的对比。不知道你还记得歌手满江吗？这个名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简直就是阳光温柔清爽白衬衫的同义词，他当年的代表作很多，比如说恋爱中的城市、裙角飞扬等等，都是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出的歌曲。我还是专门做了一下考古啊，把他的当年这两首代表作都挖出来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0: 做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1: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3: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4: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5: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6: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7: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8: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知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1: 晚上9点，欢迎各位收听由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2: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今天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以及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今天9点到5月13号的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近日，长沙周南中学食堂上架的专业减脂餐受到了学师生的热捧，菜品低油低盐，营养科学配比，14元一份，和普通的套餐同价，每日限量供应，十分抢手。食堂还增设了营养角，方便学生自测健康状况。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 29%，每千人口住。

0: 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2026年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无论是男队在小组赛经历挫折，还是女队在决赛中遇到困难，都经受住了考验。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联合国前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索尔海姆告诉记者，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让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索尔海姆说，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的共识，绿色技术已不仅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的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小。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索尔海姆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晚上9:08，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听见好时光，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播李波。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前呢，我们是听到了满江的歌曲，你还记得满江这个名字吗？他的名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我说简直就是阳光、温柔、清爽和白衬衫的同义词。当年他的代表作很多，那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他的两首非常有特色的代表作，恋爱中的城市以及裙角飞扬。这两首歌曲都是在当年呢，真的是大街小巷循环播出的歌曲。而突然之间好像他就突然不唱歌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沉寂了多年之后，这次登上了魔力歌先生的舞台，大家在看到他的时候突然惊呼，哇哦，法拉利，老了他仍然是法拉利呀。演唱技巧是在线的，舞台风格是拉满的，那穿衣风格更是上档次，连身材都保持的不输任何当下的小鲜肉，能看到岁月的沉淀，但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纷纷让很多的70后和80后都开始质疑自己的大肚腩，还有日益油腻衰老的脸。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在魔力歌先生的现场，他和蔡琪合作的《岁月里的花》。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继续来到听见好时光。刚才说到了满江，以及满江这一次参与到了这档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就是因为他让我对这个节目呢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说一集不落的把这个音综给看完了。现在好像还没有最终截止啊，好像冠军还没有出来。那同样出现在魔力歌先生舞台上的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或者说熟悉的声音，包括了曾一鸣、张磊、富豪、平安、金润吉、赵俊、奥日格楞、丹增屈培等等。有些人听到名字可能会知道是谁，有些人可能听到声音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他。他们都是有着雄厚的演唱实力，都是有着自己非常有名的代表作。能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起来改编歌曲，一起把音乐在舞台上玩起来，那舞台效果和听觉效果真的是一种享受了。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晚上的9: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五一假期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去看电影了，到了电影院之后，发现在密密麻麻的排片计划里面。今年有一部时隔35年重新上映的电影，名字叫《纵横四海》。不知道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或者说你看过这部电影没有？电影的主演是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想起当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多年之后在大荧幕上看它重映的时候，人已经到了中年。很喜欢电影当中张国荣配唱的那首歌曲《风继续吹》，音乐响起，思绪飞扬。

听到的就是哥哥张国荣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一直很喜欢看电影，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原因，在一个专属的空间里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跟电影故事一起经历一场时空旅行，能够让我彻底的放松下来，哪怕有所触动，也会因为黑暗的环境很好的掩饰住脸上的慌张和感动。相信不少爱看电影的朋友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忙碌之外也需要这样一点空间来放松自己，疗愈内心。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喜欢看电影这个话题，其实呢，看电影和看书差不多。还记得有一种比喻是我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的，他说看书的过程啊，就像是经历一场光合作用，吸收到书本里的知识和养分。电影也是如此，跟随着导演和演员的视角去看世界，到达没有去过的城市，没有想到的未来，以及未曾接触的更高维度。一场电影下来，也是一场身心的光合作用。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自己的内心，重新认识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真实愿望，并付诸努力去实践它。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翻唱的经典之作《再回首》，要结束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了。时光长河，漫漫征途，我们不要太着急，让节奏慢一点，多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多感受遇到的人和事，多问一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然后再笃定地迈出下一步。今晚结束听见好时光，明晚我们一起再继续听见好时光。
1: 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张合照直接把哈罗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也撕开了共享单车行业恶性竞争的遮羞布。这照片当中呢，这哈罗员工啊骑在自家的单车上，脚底下踩的啊是倒地的比如说青桔还有美团的单车，集体竖大拇指进行摆拍，主打一个就是我站着你躺着啊，这其中的意味相信各位都明白了。这网友辣评了说，这哪是员工聚会呀，你这分明是大型的没格局现场啊，商战玩的比小学生掐架还整的低级啊。这话哈罗的回应也光速上线了啊，一套说不这个不代表整体以调查什么唱理性的话术，像极了职场犯错后的甩锅式道歉，主打一个避重就轻。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早已经不是哈罗第一次翻车了。2022年昆明城市经理啊酒后划烂70辆美团单车坐垫被刑拘，当时也说是个人过激行为，那合着咱这哈罗员工的过激就每次都精准地落在了竞品身上是吧？那咱说你这属于是有针对性的过激呀，这是啊，别拿个人行为当遮羞布，员工的离谱操作从来都是企业文化的照妖镜，说白了这就是把敌意当成了士气，把拉踩当成了业绩，骨子里的竞争焦虑逼得员工靠踩对手来找存在感，就活成了网友口中的职场刺客。哎，专挑竞品下黑手，殊不知这就属于伤敌800自损1000。共享单车行业卷成红海啊，竞争激烈不是没底线的借口，真正的商战拼的是服务可不是阴招啊，比的是体验更不是踩踏，用户关心的是车好不好骑，还车方不方便，不是你能把对手的车踩多狠，靠这些小动作啊博虚妄的优越感纯属是自欺欺人了，既丢了企业的体面，它也寒了用户的心。更讽刺的是，企业天天呼吁用户啊爱惜共享车辆，转头自己员工就推倒华商竞品车辆，这波双重标准比这个老坛酸菜咱说这还有点难受啊，连自家员工都不尊重公共财物，又凭什么要求用户手下留情呢？调查处置只是第一步，哈罗真该反思的是骨子里的拉踩基因，别再搞这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糊涂事儿。与其花心思踩对手，不如沉下心做服务，毕竟能留住用户的从来不是卑劣的阴招，而是靠谱的体验，能站稳市场的从来不是虚妄的优越感，而是实打实的大格局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事儿啊，因为拉黑这个投诉游客，结果翻了个车。当时很多网友都说了，一手文旅好牌打得稀烂啊。这游客莫女士呢，购票观看演唱会，普通席的座椅遍布脏污，高价专区呢却是洁净如新的，遭遇双标对待之后啊，正常私信文旅局官方的账号维权，非但没得到回应，反倒直接被拉黑举报限流，合理维权反倒被扣上了侵犯名誉权的帽子啊，可以说是有点荒唐。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最后呢，桂林官方也出来回应了，道歉并整改，游客呢也表示了谅解，也表示还会再去桂林。但是这个事儿呢，给所有的文旅都提了个醒啊，别一到出事儿了，各方就开始轮番甩锅敷衍了事啊。场馆方坚称说已安排人员清洁，但是呢不承认服务失职，主管文旅部门呢在这之前啊也没有说任何的回应，电话也无人接听，是吧？这所以种种这些呢，就让人觉得说，哎，如此双标，结果态度还不好，那的确啊，这个热情大打折扣啊，也让游客投诉无门，对吧？本来你说小小一个座椅的卫生问题，至于吗？对吧？政务新媒体呢，本来就是要连通群众的，倾听民意的窗口，绝非单向宣传的摆设。游客直言问题，提出意见，这不叫做抹黑城市形象，是吧？而是帮文旅行业补齐服务短板。可是当地管理者呢，哎，有的时候掩耳盗铃，不解决问题，反倒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将合理投诉视作是找茬，一键拉黑，堵死民意通道，这个狠狠地透支了一个政务的公信力。这场风波说到底呢，是基层管理的傲慢作祟，更是服务的缺位啊，责权不清的集中暴露。文旅城市的口碑从来不靠精美宣传片的堆砌，全靠游客体验细节服务的积攒，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更得好好用了，对吧？结果呢，却用冷漠推诿啊，捂嘴晋升，消耗城市好感，这远比脏乱的座椅更让游客心寒。座椅污渍极易清理，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些官僚做派懒政心态啊，还是得赶紧根除。拉黑一位游客简单，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透支公众信任就很难挽回。不过好在呢，现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并且表示了啊，以后呢桂林呢还是会去的。但是这件事情给所有的文旅、所有地方啊，好山好水地方提了个醒，唯有正视失职，公开致歉，压实责任，打通投诉闭环，才是挽回口碑的根本。肯倾听民意，直面问题的城市，才值得万千游客的奔赴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浙江金华某影院火出圈了啊，不是因为影片多好看，而是卫生间整了个迷惑操作，男女标志不用常规图案，反倒挂着手握香蕉抠开西柚。哎，被质疑低俗擦边之后呢，影院嘴硬还说了啊，只是提醒各位多吃水果，网友想多了。他说你多招笑啊啊，你在卫生间门口你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这波狡辩呢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还要离谱，网友辣评了，建议影院啊，你改开水果店得了呗，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布当借口。卫生间标志的核心是清晰指引啊，别拿低俗当趣味，拿遮羞当借口，是吧，而非玩那些暧昧打擦边。影院放着简洁的标志不用，偏搞那些你懂得的暗戳戳操作，美其名曰趣味设计，实则是借着水果符号来消解性别边界，把低俗当创意。更可笑的是，用多吃水果圆场堪比在餐厅厕所贴好好吃饭，突兀他又荒唐啊，遮羞布都没捂严实。这场闹剧的本质从来不是水果的错，而是公共话语对性别议题的集体失语，是性别教育缺失的后遗症。我们要么对性别话题呢讳莫如深，要么就滑向低俗暗示博眼球，始终找不到坦诚得体的表达方式。影院的回应啊，正是这种失语的典型，宁愿扯上健康的谎，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尺度失大。最尴尬的当然是家长了，你说带孩子去影院，孩子指着水果图案追问，你说家长要怎么回答啊？那家长只能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被迫直面低俗暗示。公共标志反倒成了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公共空间设计本应兼顾得体与实用，不该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不该让孩子为成年人的低俗和失语买单。水果标志撤了，但是性别教育的短板没补，所以别再用什么想多了、什么多吃水果来敷衍公众，也别再回避性别议题。真正的进步从不是遮遮掩掩的暗语，而是敢于坦荡地谈论性别，传递边界感。若性别教育始终缺席，未来还会有更多水果被拿来遮羞，更多的低俗暗示污染我们的公共空间呐。

0: 智慧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1。

0: 6888。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8: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5: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敷衍了事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湖北石首的公交站火了，那不是因为服务多贴心，而是这候车棚里面的迷惑操作。什么呢？用一根细钢管替代座椅，这老人候车就只能骑钢管，哈哈，这网友就辣评了，你这哪是便民措施 啊你这分明是大型平衡挑战现场啊，主打一个就是啥呢，能凑合绝对不讲究啊，这懒政都懒得咱说藏着掖着啊，已经不懒政都已经懒得藏着掖着了啊，面对质疑官方还嘴硬呢，说安全无问题，说移交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敷衍程度直接拉满了。安全没问题，咱就不能考虑考虑舒适的问题了啊，移交就这样，咱说你就不能说再多想一步了。最离谱的就是区别对待啊，市区全是个人的钢管，郊区却有正经的座椅，理由没说清，潜台词却很明显，城区候车时间短，不配坐的舒服点。哈哈，公共服务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敷衍，对老人带娃家长来说，哪怕等五分钟一把稳当的椅子都是刚需，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官方说了，靠啊，背靠钢化玻璃就安全，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啊！钢化玻璃它不是金刚罩，自爆破损案例屡见不鲜，把乘客安全堵在一块玻璃上，这不是自信，这是失职。更可笑的是，运营方说移交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公共服务不是一交了之，难道当敷衍啊？咱说，难道当初这敷衍设计啊，就让市民一直就这么将就搁着吗？一根钢管戳破的是公共服务里的差不多思维啊，没出事故就是合格，能凑合就不优化，少数人的不便直接忽略。你说夏天烫屁股，冬天冰刺骨，雨天滑溜溜，这些细节管理方你们全看不见。公交站台虽小，却是城市治理的镜子，懒政比钢管更个心，敷衍比不便更伤人。别再拿安全什么移交啊当遮羞布，公共服务要算民生账，不是敷衍账，要么分批改造，要么优先增设便民座椅，别让一根钢管寒了市民的心，拉低了城市的治理底线呐。再来说一个画蛇添足的，河南洛阳重渡沟啊，彻底火出圈啊，不是因为山水绝美，而是景区啊，也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干嘛呢？给这个泄愤崖瀑布啊刷上彩漆了。这家伙把自然盛景给弄得跟那个乡村大舞台彩妆版似的，被网友怒批说审美下线辣眼睛啊！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好看你就得认。哼，更离谱的是出事之后啊，这个相关的项目也不降价，不承诺恢复，官方敷衍话术拉满，比那彩漆瀑布还让人膈应。景区的迷之操作本质就是自嗨式引流啊，以为刷个彩漆就能变网红了，殊不知纯属画蛇添足，把自然瀑布搞成审美车祸现场。泄愤崖本来是奔涌磅礴的自然景观，硬生生的被油漆糟蹋。网友锐评说，这哪是泄愤崖呀，这分明是泄审美的崖啊，看一眼就觉得说要洗眼睛了。最让人火大的不是审美拉胯，而是官方的摆烂态度。 相关项目不降价啊，恢复原貌不清楚，把游客当试错工具人，花全价门票看残次品，纯属缺斤短两，欺客宰客。说白了，这就是景区管理者的自说自话，把我觉着好当成游客也觉得好，就完全脱离了大众审美与需求。从这茶卡盐湖的爱心装置到重渡沟的彩漆瀑布，景区总爱犯同一个毛病，就是急着靠拙劣人工博眼球啊，却忘了自然景区的核心是什么，是原生态。所谓的美化不过是懒政的遮羞布，事前也不调研啊，遇事也不负责，事后不整改，把游客体验当成草芥，把景区当成自家的试验田。山水本无错，错的是急功近利的管理者。游客奔赴自然要的是山水本真的治愈，而非画蛇添足的彩妆。公共景区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拙劣的网红改造，而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游客的尊重。别再拿我觉得好敷衍了事，审美可以多元，但是不能无底线，懒政不能遮丑，敷衍换不来游客的信任和回头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有网友发视频称，在云南墨江一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非常差啊，也打了12315进行反映。随后呢，餐馆的员工告诉记者，这是啥呢？这是十几只鸡啊一起杀完了称斤卖，就没有把鸡头分均匀导致的啊。说呢，已给顾客免掉了100多块钱的这个餐费啊，120多块钱的餐费。目前呢，餐馆正常营业啊。反映问题的网民也说了，商家是买单了，但是还是希望市监部门能够介入啊。这连珠市监所负责人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了，目前已有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再说这哪还是黄焖鸡了，这分明就是黄焖鸡头啊，这是主打一个鸡头管够啊，鸡肉没有。这商家还甩锅说十几只鸡啊杀了称斤没分均匀，那咱说你这分的也太不均匀了啊，免单120块钱就想息事宁人，未免太过敷衍。这顾客免单之后呢，仍坚持要市监介入，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这不是分布均匀的小失误，而是对消费者的敷衍，对食品安全的漠视。免单是态度，不是遮羞布，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差不多就行，更不能靠免单来蒙混过关。市监介入

0: 势在必行，别让鸡头乱下寒了消费者的心，也别让敷衍经营毁了餐饮行业的底线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秘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说到这吃出24块鸡头是吧？黄焖鸡成了黄焖鸡头了。微信平台百香柠檬果就说了，什么叫被免单仍想市监局介入？本来就该市监局介入，24个鸡头啊！对呀，没毛病啊，就是虽然说餐馆给免单了，但是免单那不可能说能够让你逃离一些啊，比如说你违规操作的这样一个事实，对吧？免单是你的态度啊，看来是有一个知错就改的态度，但是不好意思，市监局必须得介入啊。这位朋友叫阳光彩虹小白马就说了，分布均匀这个借口太牵强了，24个鸡头放在一个盘子里面，这玩意儿能看不出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拿食客当傻子吗？说的没毛病啊，你会说你可以多说两句啊。这位朋友叫做吴用鸭，他就说了，啥叫免单还想，本来就不该给餐费，而且还要严查重罚，说的没毛病啊。天蓝云更书也说了，你免单是你免单的事儿，顾客希望监督部门介入是顾客的事儿。哎，你看这个思路就非常的清晰啊。杏仁酒就说了，各个顾客只要都较真儿，这市场啊可能就更正规了。的确是，有些时候呢，你说我们到哪儿去玩啊，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想着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对吗？也没有多少钱啊，而且人家还给买单了，差不多得了。哎，不行啊，这必须我们把每个事儿都得较真儿，特别是在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是吧？只有较真儿了啊，每个人都较真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不管去到哪，这样的事情才会少遇到。Intro 就说了，24个鸡头啊，你就再怎么糊弄也不能这么整啊。咱说是啊，那一盘端上来全是鸡头，你让人怎么想呢？就这还分布均匀，那咱说你这分布均匀，我看你这完全就是全分给我了呀，这是啊。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啊，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想观点切磋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帮到你，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姑娘，19岁啊，这个女孩呢叫小梦，她在自己家经营的这个冷链档口负责出纳的工作。那生活当中啊，接触的都是自己的亲友，听上去是很惬意的生活，对不对？但她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打赏。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陆续挪用了档口的资金高达1700万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1700万元全部用于直播间打赏主播以及购买，还有这个拆卡盲盒，他成了很多直播间的榜一大姐。在2026年4月20号，他的父亲朱先生含着眼泪把他带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为什么是自家企业父亲要送亲闺女去坐牢呢？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最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请教您。
2: 这是一个非常沉痛也极具警示意义的一个案件。一句话就是说，父亲送女儿自首，他不是绝情，而是为了保住整个家的一个生机。我相信这个父亲应当是把这个女儿送到自首之前，他应该是咨询了律师或者相关的这些专家，应该是的。因为我相信他肯定为了他女儿，他应该是去努力过去尽调过的。但是这个金额太大了，这个违法性也太明显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才走上了这个自首，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估计在去的头一天夜里面也是辗转难眠哈。先说说这个数字，1700万。这个19岁的小梦呢，读了一年中专，辍学之后呢，在自己家的生意里面帮忙负责出纳。2024年7月，19岁的这个姑娘开始挪用资金，一直到后面事发，她累计是挪用了1700万元，其中呢有1100万元用于直播间打赏，600万呢用于购买拆卡的盲盒。在多个直播间里面，大家都会喊他，哎呀，榜一大姐来了，一天消费数十次，最高的一天啊总共花费了57次。单笔打赏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高到10万元。在直播间里面，主播都喊他宝宝，陪他聊天也会说，哎呀，大姐来帮我们冲一下业绩吧。他很享受那种被追捧的感觉。但是傅先生啊，他父亲在某一天就忽然发现，哎呀，我们家里的这个账目有点异常啊。当时呢，小梦是自己承认打赏了50-60万，说自己会改，父亲就心软了，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也没有去换人管账。直到后来在2025年11月，他需要花钱来大批采购的时候，才发现呀，账空了。这1700万元不仅仅是公司的钱，还有欠银行的贷款，还有300多万是向亲戚朋友借的，欠生意伙伴的还有500万呢。这个档口如果这样算下来，就已经是破产的状态了，外边还欠着债呢。所以没办法，他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名下的2处房产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了。那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把女儿送去自首呢？我们请教廖律。
2: 这个是道德跟法律上的一个冲突。父亲我觉得不是说不爱女儿，而是在保护女儿跟保自己这个家庭之间，他是没有的选择了，非常的无奈。这个父亲呢，他自己的刚才根据您讲的，他这个文化水平其实不是很高，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其实他是把所有的这种信任是给到女儿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案子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失，而是对一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考验。怎么说呢？1700万是全家的身家性命啊！你刚才讲了，他有跟银行的一个贷款，有跟亲戚朋友借的300多万，还有就是欠的其他公司的这个钱，欠生意伙伴的钱也有个500多万。所以说他是没办法跟债主交代的，这么多钱没了，那他选择就是说把女儿送到这个公安机关自首，其实 哎，这个从我们的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从刑事角度上，如果说它涉及刑事的话，那它是一个赃款，那赃款的话是有希望从主播或者是平台那里是追回来的。
1: 嗯，你可以想见一下，去的头一天晚上，这个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夜里面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是女儿，对不对？要去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呢，是全家的身家1700万。那天晚上估计睡得很艰难。那从法律角度来讲，19岁的姑娘这种疯狂打赏，最终很有可能如何来定性呢？请教大律。
2: 嗯。这个案件的核心定性有两种可能，区别会很大。如果说小梦只是挪用资金的话，也就是暂时的一个借用，有明确的这个归还的一个意愿，那可能他是涉嫌这个刑法第272条的一个挪用资金罪，量刑大概是3到10年。但他的行为是长期的、持续的，将巨额的一个公司的资金是转入主播或者平台这种个人账户挥霍一空的。所以主观上具有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所以它更像是更有可能是构成刑法上关于这个职务侵占罪的这个罪名，涉嫌这个罪名。那1700万已经远超数额巨大的立案标准了，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量刑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的。从法律上讲，
1: 这都不是一个晚上辗转难眠了，我估计都是夜夜辗转难眠啊，亲手把女儿送进去。那换句话来讲呢，他父亲，有的人在这样发表一个观点哈，他花的是他父亲自己创办的企业自己的钱啊，自己的钱难道就不能够取得谅解之后撤诉吗？为什么父亲会陷入这种两难呢？请教您。
2: 他法律主要是他是法律上是不能的，法律上对于这种情况他其实区分得很清楚的，甚至是涉及违法涉及犯罪的。职务侵占罪它属于公诉案件，即便是受害人也就是他父亲本人，即便他选择谅解，也只能作为酌情从宽的一个量刑情节，是无法免除刑事处罚的。所以话又说回来，这不是说是父亲心狠，而是法律它必须是维护公司的财产的管理秩序，是法律要求一定得这个样子。
1: 换句话来讲，现在最终的结局就是已经选择了 A 选项，把女儿送进去。那么选完这个选项之后，被挥霍的1700万元的打赏，这还能要回来吗？请教您。
2: 这个正是这个案件最核心、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就从一般的民事途径走的话，成年人啊，他19岁，
1: 对，
2: 他成年人自愿在平台充值消费，然后被法院认定，更有可能是被法院认定为是一个赠与或者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合同，这个法律关系，直接要求主播或平台退钱的诉求，通常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所以小梦家人的唯一希望，讲的那个点就是走这个刑事自首、刑事的这个程序，然后把这笔钱正式认定为是赃款。刚才讲了，一旦定性为赃款，那根据法律的这个追缴的这个原则，获益的这个主播或者是中介的这种机构和直播平台都负有法定的返还的一个义务。
1: 但我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做 MCN 机构的哈，他们做平台做账号的，那也许他们已经把这个钱变成工资发下去了呢，他们也有话要说，我怎么去甄别消费者资金的来源是不是合法呢？打赏的人那么多，对吧？总不能让平台把每一笔钱的来源都查个底朝天吧，他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嘀咕。
2: 是，平台是肯定会像刚才您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啊，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抗辩，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它并不能完全的这个免。

0: 择。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那个账户单日的一个消费次数是超过50次的，
1: 对，
0: 单笔金额是高达10万元的，那这明显是属于一个极度异常的一个消费行为。那平台它是有义务针对这类异常的情况设置预警的机制或者是冷静期的。
1: 嗯，
0: 那中央的这个网信办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就网站的平台应当为用户提供打赏限额，它就作为一个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的单次单日打赏最高的一个金额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那这个案件当中涉事的平台，如果说他说无法甄别消费者的资金来源的这样的性质，那这种回应是有推卸的这个责任的，基于前面讲的是有这种嫌疑的。因为平台的核查义务并不仅是限于资金来源的这个性质，更在于对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消费行为的这个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平台内部人员诱导等方面，它是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一个管理的。
1: 嗯，就像我们玩游戏转账是吧，都有限额以及对身份的限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此外呢，如果说平台或者是主播在互动中啊，它还存在这种诱导或者欺诈或者是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的话，那它会导致用户那就是非理性的一个消费。如果说有钱数的这种行为，那完全这个用户他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因为我被你诱骗，被你欺诈。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可能被认定为是共同的一个侵权。那这种行为诱导或者是欺诈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调查会很清楚的。
1: 嗯，这样说的话呢，其实很清晰啊。你可以打赏一笔，对吧？1块、2块、10块、20块。但如果你的频次高，单笔还超过了10万，这个数字就很惊人了。平台当然是要有一个限额，要把这个墙垒起来的哈。而且还有一句话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家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但这个案子里面啊，我们是反过来的，因为家人的心情最后呢总结成了一句话，只有让女儿坐牢才能把钱追回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心痛的局面，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啊。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呢？
0: 第一呢，就是说对企业来说，财务制度它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规范，哪怕是自己的孩子管钱，你也绝对不能绕过这个监管的啊。那定期的这个查账、双人的这种复核、权限的这种分离，这些基本的制度不是不信任，而是保护。第二个是对家长来说，陪伴是最好的一个风险控制。那小梦的悲剧的根源之一，我认为是跟父亲的这一种忙于生意，那前期的这种管教，他可能就是想在直播间找到现实中缺失的那种感觉吧，被捧的那种感觉，情感的这种空洞。
1: 对，因为在网络当中的一些采访，我也发现其实小梦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连一个包都舍不得买的小女孩，但是到直播间里却打赏的这么疯狂，对吧？
0: 对，
1: 嗯，
0: 她需要一种感觉，就是那一种陪伴啊，还是那种是跟她可能原生的这种家庭
1: 人生的经历有关系。
0: 对，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1: 那对平台来说呢？
0: 对平台来说的话，平台你可能肯定是不能放任这种行为的嘛，你不能对异常的消费你闭着眼嘛，对你有利，那你睁着眼闭着眼的，那肯定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建立大额的打赏的一个预警机制和冷静期，履行平台的这种对于风险的这种提示的义务，这也是平台的社会责任。也是在为平台自己去规避他所要承担的这种法律上的风险，也是都是有好处的。
1: 今天又学到了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新说法节目继续为你直播，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接下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彭先生，你好。
5: 啊，陈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老家呢，就是那个土地是吧？

0: 那个农村那个田地是吧？田地分到这个人的，分到这个私人的不是吧？
1: 嗯，
0: 分了私人之后，我就是我们那个走的有个那个老头子啊，他没有后人，他没有儿子也没女儿，什么人都没有，他就是只有那个怎么的次儿子。
2: 有一个什么
0: 斗笠那个次儿子有没有继承权呢？
2: 侄儿子是吗？
0: 啊，
2: 是侄儿子还是干儿子？
0: 次儿子，
2: 侄
0: 儿子还有他次儿子都没猜到，就是他孙，就是我嘞，我就是他的孙子。
1: 你是他孙子？
0: 我是他的侄孙。
2: 侄孙，
1: 侄孙
0: 啊！
2: 我翻译一下，你看准不准确？彭先生，就是有一个老人，他有一片土地，他是无儿无女的，但他有兄弟姊妹。然后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土地，就是给到自己兄弟姊妹的子女来继承，对吗？
0: 哎，是的，是的。
2: 啊，您父亲喊这个老人喊什么呢？喊叔叔还是喊舅舅？
0: 哎，对对。
2: 啊，叔叔。然后现在是想把这个土地，然后通过继承的方式给到您的父亲，还是直接给到您呢？
0: 啊，就是我在。
2: 啊，
0: 就
2: 是
0: 说我们有权利继承这个这个土地吗？
2: 啊，侄孙对吧？
0: 啊，
2: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有没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1: 他是这样啊，就是说继承这一块，他是有第一顺位人跟第二顺位人，第一顺位人就是您的这个叔叔的老婆，还有叔叔的儿子跟女儿，还有叔叔的爸爸跟妈妈，爸爸妈妈肯定就不在了嘛，是吧？你叔叔的爸爸妈妈肯定是不在了，对不对？
0: 不是，我父亲，他那个人是我父亲的叔叔。
2: 他相当于是侄孙，不是侄子。
0: 哎，我是侄孙呢。
1: 是的，是的，我是说这个老人的爸爸妈妈是不在了，对不对？
0: 那个老人，那个老人要是现在在的话，都是100多岁了。
1: 是的，没有，有些辈，因为在农村呢、有些辈分是很高的，你知道吗？有可能你叫他叔叔，你叫他你是当孙子，但是有可能你他的是吧？
2: 你是当孙子这个话也是很奇怪的、啊，就我们把这个话拉回来。
1: 好，没关系，没关系。
2: 好，现在呢，老人现在上是没有更老的老人，下呢就只有你们家这个侄子是吗？
1: 他。第二顺位才会到兄弟姐妹，
0: 老人都没在了，但是大的那个就是我父亲都走了，我现在都是60多岁。
2: 哎，那这个土地在他走的时候没有确认谁来继承，对不对？
0: 是我有没有权继承他的、
1: 这个土地是宅基地还是是田地跟林地？
0: 不是宅基地，是这个斗地啊，是这个。这个地理分
2: 界的话，他是斗笠。我也问一问您，彭先生，您的侄爷爷啊，不对，应该是你的叔爷爷，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多少年前？
0: 我的叔爷爷是1997年死的。
2: 97年、那您的父亲呢？
0: 我父亲还是早期，我父亲是83年就死了。
2: 那我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您看廖律要不要问一问？
1: 首先，先明确这个。继承的这个范围，也就是你想要的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它本身它是属于集体性质的。
0: 哎，是的。
1: 你只有建筑物你才能继承啊！你为什么我说宅基地？宅基地上建了他自己出资建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宅基地本身这块土地它都不能继承，一样的，田地跟林地它是属于集体的，它不能继承。所以这个问题
0: 是吧？
1: 对，所以这个基调应该先定好。
0: 啊，
1: 这个一块你可以去问村委会，村上是什么观点？他们应该也是倾向于我讲的这个观点，因为村上的意见肯定要跟着法律走的。你这个是不能继承的。
0: 就是我作为自身来没有权利，或者是
1: 不，这土地本身就不能继承，跟还轮不到你有没有权利的问题。
2: 彭先生，这个事情要分两种观点啊。第一种就是，首先你继承的是什么东西？你继承的这个土地，它本身就没有这种继承的搞法，
1: 对，
2: 就不在规则之内，所以呢，没有这个继承的说法。那跳回来讲，如果你的这个叔爷爷他有财产，比方说他有房产或者是现金，如果要继承的话，这又是另当别论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0: 没有，那个
1: 他如果不在，这个肯定是回收给集体组织了，这块地，不会到继承人这来的，他人已经过世之后征收了那块地，是不是？
0: 现在
1: 我没讲错吧？是这个前提吧？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今年了。
1: 那我跟你讲，集体肯定会去要这个征收款，不会给您的。
2: 对，而且你只就是叔爷爷都是97年的事儿了，对吧？那我们再划分两头，如果是这个叔爷爷有钱。要继承给你的话，按照你的说法，
1: 要是有钱，我也听明白了。要是有钱，我也可以回答您，大概率也不会到您这。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1: 因为第一顺位

0: 继承人他没有，我们讲了他的老婆、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孩子都没有，那就才到兄弟姐妹。那他兄弟姐妹，我想问一下，他除了有你爸爸这个兄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孩子？
1: 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分？是不是廖律宁这个意思？
0: 对，就是除非他们都放弃了，可能才会到你这。
2: 好。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接听到96218-0号见里的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都要搞宣传嘛，我们就是和广告公司就签了一个品牌推广的服务合同，就委托他们给我们进行这个线上的全媒体推广，你说比如短视频啊、直播啊、信息流广告啊，还有社群运营等等这些。我们合同签的总费用是28万，然后约定的呢就是说3个月内我们要完成这个品牌的曝光量500万次，还有比如精准引流10万，就是目的就是要促成有效的转化订单300单以上啊。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他们承诺按比例退费。我们付款后呢，他这个广告公司就是并没有按照合同领，因为你看他的内容就是啊，他的短视频都是很低质的，少量的低质短视频，然后说好的直播也没有，这个精准投放也没有看到，曝光量呢也达不到他们的承诺，比如说500万次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都不足80万。引流也不足，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想要退费啊，但是他们就是推诿啊，不愿意。
1: 像你前面讲的，他们承诺的东西都写在了合约里面没有？
2: 写了的。
1: 我们请教廖律。
3: 那他的违约的这个行为其实听起来是很多的，我觉得你下一步应该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证据的这个搜集上，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些曝光量啊、单上，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在证据的这个搜集跟固定上，然后的话把这个到法院解决是没有障碍的，我觉得是没有障碍，因为他违约太明显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就所有的这些违约点加起来就构成根本性的一个违约，合同的目的都不能实现了，就没办法去实现你们一开始签立合约的那个目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返还这个费用啊。
1: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也忙碌了一圈，然后李女士呢也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最后达不成结果，这28万如果是说李女士说我全要退回来，这个概率有吗？
3: 这个概率也还是有的，但是所以就是聚焦在证据上啊，证据如果说这一块都是很充分或怎么样的，完全的基本上这个其实是能算出他的量的，对不对？他的工作量的啊，这些证据如果固定住，是能算出对方的工作量的。那如果说对方工作量就是没有那个，那就是完全解除是没问题。如果说量都能算出，也能算出对方工作量是要他自己做了这些事情的，那可能你这28万里面，你还要扣减他就是实际的工作的这种付出啊。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排除要做鉴定的。当然在。这个鉴定其实就是去针对他所做的这个工作量啊，去做这个鉴定。但基本上以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说基本上走到鉴定，因为鉴定他花费也挺高，然后呢对方对自己的这种合同的这种违法性跟违约性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走到鉴定这一步上，他们会选择调解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啊，因为他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他实际上他做成什么样子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在这个最终这个诉讼策略的这种选择上的话，他会妥协，然后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机会，就双方就在做鉴定。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王顺说全退还的概率几乎为零。廖律是不是在实际上的我们的这个结果当中的案例里面有希望，确实希望渺茫。
3: 为零是因为他的证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你的关键的点就聚焦在这个证据，就是你刚才所列的所有的这些，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这种证据作为支撑。我建议你在证据的这个完善上的话。

0: 要引入这个公证，就是公证处对这种网络的这种东西进行认证。因为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一个解，因为这是很实务的问题，所以我回答的可能有点那个，所以它不是很简单的，你说截屏或者是截图这么简单啊。你最好是找这个公证，对他的这些你讲的这些点进行一个公证，那法院采信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它的缺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又上来了。但是如果说将来认定了他对方的这个违约，你的公证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的，啊。
1: 好，那我这个我要要不要发律师函呢？给他。
0: 律师函我觉得不用发律师函，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公司都可以函件函告他，因为我觉得公司函告他跟律师函函告他可能也差不多少。
1: 行，好的，
0: 因为
1: 好
0: 我
1: 的。
0: 相信你们前期沟通已经沟通了很多次，你像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的，最终可能都是要到法院去解决的。
1: 行，好嘞，好，谢谢。
2: 好，感谢你的支持，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吴女士，你好。
3: 你好，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嘛，就是在20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同居了，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但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商量了，买了一套房。24年的时候，就是我和他分手了，但是我没有领结婚证。现在我就是想要，就是拿回那个房子属于我的部分，但是他那边就是一直，躲着不处理这个问题，我应该就是怎样维权？
2: 我们来，
0: 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3: 这个房子当时是20年买的嘛，我当时没有那个购房资格，主要是登记在他的名下，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
0: 那对这个房子的这种，有没有约定、协议约定啊？这种，就是约定这个房子的归属啊，什么样的？有没有约协议啊？或者是聊天记录？
3: 当时没有嘛，当时我和他感情挺好的，买这个房就是准备未来就是结婚啊，一起。
0: 所以是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是吧？协议是没有的，你们之
3: 对，
0: 间
3: 没有
0: 啊。
3: 这种书面协议。
0: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一起购的房，那你们的首付是怎么个比例嘞？
3: 我当时我首付，我当时我是出了28万，之后后面就是还贷嘛，
0: 他出
3: 还
0: 了多
3: 贷
0: 少
3: 我。
0: 钱？你告诉我比例就好，我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比较隐私嘛，我们也不会说是多少。
3: 比例一般就是我可能就出5-5分吧，我们两
0: 就
3: 个。
0: 一半一半嘛，一
3: 对
0: 半
3: 对
0: 一
3: 对，
0: 半，然后各自一半一半买了一套房子，那还房贷呢？
3: 房贷我后我反正我一共加起来还了50多，
0: 50多是吧？
3: 对，加上首付的话50多。
0: 50多，那这个还房贷，它是你们是？用你们的，你就是你们共同去还房贷吧，不应该是你个人的一个行为吧？不是你个人的，
3: 对，是我
0: 是
3: 们两个共同还
0: 共
3: 的，
0: 同
3: 因
0: 的
3: 为
0: 是吧？
3: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嘛。
0: 那他现在他对这个房子的这种分割，他有什么表达
2: 态度呢？
0: 态度呢？意见呢？
3: 他不想谈这个事情，他一开始会，我还会跟我说，会后面会处理，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很回避的一个状态，我已经联系不上他。
2: 我想问一下吴女士，你们俩现在分手多久了？
0: 24年
3: 我
0: 分
3: 们
0: 手，
3: 是24年分手的。
2: 24年分手的，
0: 2年，
2: 都这么久了，都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1块2块钱哎？
0: 那这个
3: 对
0: 房
3: 啊，
0: 贷谁在还现在？
3: 现在是他那边嘛，
2: 也就
3: 因
2: 是说，
3: 为
2: 二
3: 当
2: 四
3: 时，
2: 年到现在都是他在还，对不对？他不主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可不可以方不方便问一下，他现在是不是找新对象了？
3: 这个我没有了解了。
2: 他跟你就直接不接你电话了。
3: 对，
2: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把那50多块钱直接给你。
3: 就说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2: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当时买的那个房产，现在这个价值有波动吗？
3: 其实近几年房价不是跌了吗？还是跌了一些。
2: 你的那个整套房子大概跌了多少呢？
3: 跌了有个30来万吧。
2: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廖律，首先第一点就是房价的涨跌跟出资的吴女士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因为你像我之前那个离婚纠纷的那个案子，其实就是在房子的这个处理问题上，就是在变现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争议，因为其实他们都不太想要这个房子了，就是那最后法院还是以这个法拍房子 拍卖掉或者卖掉这个时间为准，然后去做这个分割。
2: 嗯，但是我退回来讲，吴女士她从头到尾这个房子就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然后那个房贷她肯定不是在你的卡里面划走的，对不对？肯定是你打给了男方，然后男方他的卡里划掉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是转给他了之后他去还的。
2: 因为那个名字上根本就没有你，你都没有还款的资格，是不是？
0: 嗯。
2: 那如果是这样退回来讲，我假设是吴女士的娘家人，我就会说，那我给你的是钱，你还我的也要是钱，我们俩又没有签合同，那你这个跌了涨了跟我都没有关系，我能这么说吗？我不知道合不合理、啊、
0: 你能这么说，这也是我们常见的在法庭上的一些抗辩。所以法院他会从他的角度，法院他会调查事实，就是你比如说同居关系，对吧？然后买房，那如果说是你说是借款，那当然我借给你多少钱，你当然要还给我多少钱。所以法院他就要区分出到底是借款，还是说大家一起是去购房，
2: 嗯，
0: 去买房。
2: 方不方便就是问你们俩，就是出资购房之前，你们大概谈了多久？
3: 嗯，我们两个是大学的时候谈上的，大学大二的时候，后来毕业了之后就一起，就是想着就是买一套房嘛。
0: 嗯，
2: 五年，
3: 嗯，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
2: 嗯，四五年的时间，转账记录是有的吧？
3: 对对，有。
2: 嗯，然后你们中间聊天的这个，比方说买房的时候，有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是你们共同买房？
3: 嗯，聊天记录是有的，就是共同买房的那种协商是吗？就两个人一起商量的那个聊天记录。
2: 嗯。
3: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卢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多就是现在涨跌可能要先放到一边，然后就是先让这个男方先出面，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他都不理你了，不联系了，但微信没有删，对不对？
3: 他那边把我删除了，但是我这边要保存一些证据嘛，我还是没有删除他
2: 了。好，那我现在就拎一个小红灯出来，单方面删掉了对方的话，他那边的聊天记录是不是都没有了？
3: 对，他那边应该是没有，但我这边是
0: 有
3: 的。
0: 对，
2: 嗯，好，那现在吴女士这个情况，对方完全不联系我了，那吴女士该怎么做呢？确实是要把涨跌放一边，
0: 嗯，
2: 这个钱他毕竟还是一整块钱呢，你管他是40万、50万还是60万，
0: 嗯，以我们节目的这个风格哦，以往的这个风格，我们都，你看曼姐都会建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你们是大学同学了，有校友了，
2: 先把人找到嘛。
0: 对对，
2: 你看七月都会懂了，我们的粉丝都知道了。
0: 先看有没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大家再好好的再协商一下，再如果说协商得好，其实这个涨跌甚至都没关系的，他甚至都有可能会多给你钱。但你如果我刚才讲的是判啊，判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你们谈得好，是吧？你情我愿的，反正就是公平或者是退让，那都 OK。你可能要拿的更多的这个钱，不一定是法拍的那个钱。
2: 我觉得人还是要看重自己羽毛的，他哪怕跟你分了手，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他还是要找的嘛，对
0: 不
2: 对？
0: 躲不去。
2: 他这个，如果他现在在谈，他如果知道了他对前任是这样的。这五十万不管不顾不联系不负责，那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对象会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呢？
0: 是的，对对他非常不好。
3: 是的，是的。
2: 这是做人嘛，是吧？你要长远来
0: 看。
2: 看
0: 共同的朋友去说一说这个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很清晰的，事实还是很清晰的。你们都首付也几乎是一人一半嘛，还房贷也是一人一半，无非就是24年之后是他一个人在还嘛。这个账我觉得算的话还是挺好算的，对不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就看能不能，因为你起诉到法院，你要找律师，然后甚至是你将来说要，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涨跟跌的问题，其实核心是在讨论什么？讨论房子价值，对吧？房子的价值，你怎么讲这个价值？也不是原被告双方在定的呀。
2: 他如果住进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刚需嘛，
0: 对
2: 吧？就是稳定的。
0: 所以房子的价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是评估机构去评估的，那你这个评估机构又要花钱，你最后那个花的那个钱又让你们双方来分摊，那你用这些钱你去好好去商，或者是
2: 廖律在我这里就全部都是算盘声，你知道吗？他在帮你算什么？帮你算这个维权过程的成本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粉丝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比方说袁就说男的变心了不吃这一套，这个不是说男的呀，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他是变心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吴女士，
3: 可能就是后期两个人性格不合吧。
2: 如果你下定决心了要走，刚刚我们廖律讲到的可能会让你又花钱又花时间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你再考虑一步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
0: 是的。
3: 好的。
2: 也有像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男性粉丝说你的前任是不是想复合，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啊，你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3: 好吧，好的，谢谢你。
2: 嗯，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的信任。然后如果有什么细节，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刚刚廖律给你建议的文字版本，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嗯，好，谢谢你的支持。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九六二幺八。

0: 您号键参与节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哈，咱们可以通过专家的观点，通过法律的视角来为你理清思路，找到更多方向哈。看到选项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有选项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了，对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廖晓明，
3: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可以帮忙在海外代购东西。
3: 嗯嗯。
5: 到后面我就联系他，加了他微信嘛。嗯，他主要是代购日本、韩国的一些品牌的
3: 药品。嗯。
5: 然后我就是跟他商量好买哪些东西，他也在微信上给我发了那些产品，就衣服和鞋子的实物图，就具体的细节这些都给我发了，还发了就是他们去代购的那个店铺，他们就是具体经营的视频。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靠谱的嘛，我就在他那里买了一件衣服和两双鞋子。后面他本来约定的是买完之后7天内发货嘛，过了，因为我一直没收到，就过了一段时间，一两星期，我就问他有没有给我发货，我一直没收到。他们那边就是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拖着，就跟我说现在目前没有货，就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后面又过了一个月这样子，我问他，他就说已经有货在发了，但是那个卡在清关了，反正就是一直我现在的产品都没有拿到手。
4: 嗯。
5: 然后后面就前一两个星期嘛，我又联系他了，然后我发现我被删了。
3: 哦，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了，就是张女士你脾气是真好呀，你这中间都拖了几个月吧？
5: 对对对，起码有两个月了，
3: 等了这么久。现在只能说你脾气太好了。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5: 那个5000块吧。
3: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因为中间还有个细节忘记问问我们的张女士了。你买的时候呢，是通过微信转账、闲鱼付款，还是其他的平台的链接付款呢？
5: 我们当时是没有走平台的，我就直接跟他在微信上谈好，就直接给他转钱了。
6: 风险太高了，
3: 风险真的是高呀。来，被删了，找不到了。
6: 就是我们作为律师第一反应就是说，他可能是两个法律性质，一个是不是构成刑事的这种诈骗啊，所以是刑事，第二个就是可能才回归到我们讲的这个民事的这种赔偿或者解除合同的这种问题。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诈骗性质的或者怎么样，那完全是可以报警的，他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5000是已经构成一个诈骗罪的一个刑事立案的这种起刑点的
3: 额度是够的，
6: 额度是够的。所以这也是主任为什么问你，就是说金额大概是多少。

0: 差不多吧。
1: 所以的话，你要不就先尝试一下走刑事这一块啊，
2: 报警，
1: 报警的，因为对你来讲，你风险确实很高。你正常来讲的话，你也是，转到公账嘛，或者是怎么样嘛，对吧？啊，但是你就是在微信里面这么讲，然后又把你给删了。我觉得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是有的啊，从表象上来看。看的话啊，
2: 像我们出去旅行，经常会在旅行的国家啊，比方说当地有一些你在购物的时候偶遇到的人，他们在做代购的，那这种人我在现场加了，我回国之后我都不敢找他们买。
1: 对啊，你说
2: 何况是你这种？
1: 你说他发了一个什么到什么店子里面发了一些视频跟照片给你，这个作假也很容易啊。
2: 对啊，搬运别人的也可以。
0: 我先找了一下，他应该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寄过来的，又不一定是他真实拍的。
1: 对啊，你这种嫌疑很大，只能那么讲。
2: 好，我们现在第一步呢是去报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请教廖律。
1: 报警可能也比较难，立上啊，以我的这个经验，那如果说刑事这一条走不通的话啊，公安认为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不是很强啊，甚至够不上，那不以刑事立案的话，那你就到这个民事上了。民事上的话，就是你就是，其实它本质是一个买卖合同嘛。啊，买卖合同，正常的一个买卖合同，健全的一个买卖，完整的一个买卖合同，应当是约定了，就是说，价款要给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产品要到位，产品的这种瑕疵问题要怎么处理啊，约定的清清楚楚，以及这个，合同里面可能还会体现，买卖的合同还会体现，如果有争议了，那管辖的这个法院在哪里？是在你那边还是在我这边？你正常一个合同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交期啊，就是你产品什么时候交付啊，这些都应该在那个买卖合同里面有体现。但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去买个衣服或怎么样，我们可能哪会签一个交易习惯，怎么会签一个书面的一个买卖合同呢？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那构不构成事实上的事实上的这种买卖的这关系呢？当然构成。现在给你个结论，当然就构成的话，现在就说你要起诉他，那我问你，对方的又回到看你有没有这种风险意识了？你在转钱给他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他是个人行为，对不对？是吧？
0: 对。
1: 他个人行为，那他个人的身份的复印件呢？身份信息你掌握吗？
0: 这些没有给我。
1: 给了吗？
0: 没有。
1: 对呀，没给，那你。这一步就很难，你到法院上，因为法院要明确的他这些身份的这个信息。电话你有吗？
0: 电话也没有。
1: 你电话也没有，那可能就会，所以那你走报警吧，因为先让警察同志先把这一块的这个信息，对方的这个信息，看能不能从公安这一块先把这个先给你固定住，然后再紧接着到法院去起诉。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认为公安这一块。他会去调查对方的这个信息，这一块应该会至少这一块他会给你，因为听你讲下来，这个整个事情我感觉诈骗的这种可能性挺高的。
2: 而且除了你之外，你有没有比方说进他们的群，群里有别的人也买了，
1: 买过，
2: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集结一下。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个吸取教训这块来讲啊，这个贪便宜吃大亏，就是我们群里有粉丝这么讲嘛。那你这个学费对你来讲是不是合适？这个就你自己来度量了。
1: 是，那你只剩下一条了，现在就是跟这个找警察叔叔帮忙了。
2: 张女士，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如果后续如果要维权啊，比方说你的数额很大，你觉得我还是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或者是对方获得一定的这个惩罚，也是有流程可以走的。流程怎么走呢？我们群里面会也分享给你，也请廖律指点一二。假如这个钱是他一直过不去，怎么办呢？
1: 这个钱一直要不回来。
2: 或者心里一直过不去，
1: 那就是先报警，然后拿到对方的信息，然后到法院起诉，就是走这么一条路，
2: 比较简单啊。
1: 对方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关键是像你怎么获取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他是不是诈骗，这个先要搞清楚。有没有实实在在给你做这个事情，搞清楚。
0: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支持和信赖哈。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欺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我也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诸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诸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松霞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4: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3: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6: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7: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8: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5: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9: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 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0: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5: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5: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6: 一季度

0: 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7: 对接机构捕获。
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9: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0: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

0: 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4: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3: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4: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4: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5: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4: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5: 在长沙，第七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4: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6: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7: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5: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三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4: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5: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4: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5: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晨光要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省会长沙的西二环线，现在在杜鹃路口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提前留意了。另外实时的交通管制也要提醒各位，万家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提前留意了。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关注重大新闻，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0: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2: 继续来关注的是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在10号收官了。中国队在男女团体决赛中都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
3: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
2: 王励勤还点评了队员的表现，认为每个人都有收获。
3: 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快慢啊，像林世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1: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2: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防汛的最新动态。

0: 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预计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将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今天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明天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妙水以及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大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四个标准、五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本土新闻。今年以来啊，湖南企业加速创新，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守护百姓健康。来听到记者程锦的报道。在中国呢，大约每6位孕妈中就有一位会在孕期遇到妊娠期糖尿病。为守护母婴双向健康，10号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联合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甜蜜妈妈包专项公益项目，包内配备了动态血糖仪、妊娠合并糖尿病使用手册等物资，有效帮助孕妈解决居家监测不便、自我管理无助等问题。这其中，公司最新研发的动态血糖仪依托传感器，可以实现15天连续实时监测，通过 AI 原生算法完成智能预警与个性化干预。三诺生物中国消费事业部总经理向金表示，
2: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动态血糖仪，比如说他每天吃了什么，对血糖升高的指数是什么样子，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低 GI 的食物，能够去控制他的血糖，指导他的饮食和运动。我们预计是每年向社会发放5000份甜蜜妈妈包。
0: 通过探索生物传感加人工智能加医疗的新模式，三诺生物推动糖尿病等慢病管理进入数字化、精准化、全周期的新时代，跻身全球第4大血糖仪企业，服务用户超过了2500万，今年1季度营收净利实现了双增。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个分子级思秒 AI 中医药大模型已经迭代更新到了3.1版本，现在大模型住进了机器人的身体当中，借助它的智慧大脑，机器人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中医望闻问切，通过高精度摄像头捕捉舌象、脉象等体征数据，快速形成专属的健康报告以及个性化的调理建议，相当于一位行走的家庭老中医。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冯武，
3: 比方说像对话的话，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种反应的这个速度。接下来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家庭 C 端，做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做家人情绪的陪伴者。
1: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4: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1: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0: 最近呢，岳阳市平江县公安局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速追赃，刑侦大队、 天悦派出所民警奔袭500多公里，只用10个小时就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入室盗窃案，被盗汽车、黄金手链以及现金11万多元全部都被追回了。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智勤的报道。
5: 5月6号晚上7点半，平江县公安局天悦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个小区居民的报警，说家里的现金和一条黄金手链被人偷了。民警赶紧来到现场查看，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县局打击传统盗窃的工作专班，仔细排查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但这个人全程戴着口罩、戴帽子、戴手套，反侦查意识特别强，一时没办法确定他的身份。到了晚上10点左右，这个居民又报警了，说停在楼下价值30多万的新车被偷了，车里还有10多万元现金，家里床头柜的备用车钥匙也被偷走了。一天之内被偷了2次，涉案金额特别多，案情一下子就严重起来了。警方调了所有监控来回查看，终于弄明白，嫌疑人当天下午闯进家里偷完东西后没有立马离开，而是悄悄藏在受害人楼下的隐蔽地方，等受害人回家把车停好后，他就趁机用偷来的备用车钥匙把车开走了，连夜往湖北方向跑。因为嫌疑人对受害人家的布局、平时的生活习惯都特别熟，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人大概率是受害人认识的人。县公安局特别重视，立马抽调刑侦大队和天悦派出所的精干民警组成追捕小组，连夜开车跨省去追，还联系了省市和湖北的警方，启动了跨省协查，给抓捕帮了大忙。办案民警一路赶了500多公里，到5月7号凌晨5点左右，在湖北襄阳市一家酒店门口把刚下车准备入住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给抓住了。现场搜出了11万多赃款、一条黄金手链，还有那辆被偷的车。经过审讯，黄某承认自己是受害人的熟人，因为知道受害人家里条件好，就起了贪念，偷完东西想逃跑避罪，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现在黄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而这起案件的破获得益于12个字：快速反应、多警联动、跨省作战。警方也特别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平时在家或者出门一定要把门窗关好，贵重物品和车钥匙要放好，停车后要记得锁车，车里不要放现金、首饰这些值钱的东西，要是发现可疑的人和事，赶紧拨打110报警。
1: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好，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近日呢，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近日，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霍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正式投运了，加上此前于2025年底投运的湘湘南服务区重卡充电站，湖南实现高速服务区重卡充换电的双布局。根据规划，2027年到2028年，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段、霍昆高速湖南段18对服务区建成36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100公里布局一座高速服务区重卡超充站，打通一纵一横零碳运输通道。在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于5月11号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升职升以及体育特色学校招生2类学生需要完成报名， 报名时间为5月11号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限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那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了80%。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昨天的14:50左右，在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与一辆小型普通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公交车坠翻，经过现场勘查，公交车上共有6人都已经脱困并送医治疗，小型普通汽车上2人受轻伤，已经第一时间自行就医，目前事故救援处置以及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中。昨天 ，OPPO 就母亲节营销文案事件发布了内部问责通告，对中国区业务负责人段耀辉处以职级直降2级的严厉处罚，并且冻结其36个月调薪资格。这次事件源于5月8号发布的被指冒犯公众感情的母亲节文案。公司承认在价值观审核上存在严重缺失。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那不仅如此，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了1.2倍。印度总理莫迪在10号表示，受到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能源进口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省外汇。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的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1年时间之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出现了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的使用量减少一半。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7: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8: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7: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8: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7: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9: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1: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7: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这是我们的路况编辑志勤要提醒各位了哈，在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南二环线的情况是浦原到菊园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马上来聊身边事儿。小区车库出入口太窄，上下班高峰期经常堵车，这个得怎么办呢？近日啊，市民李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了，说自己是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河景家园2期业主，小区目前只开放了1个车库的出入口，但是存在2个问题。
10: 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 S 型。上下班的途中，我们的业主车辆本来就很多嘛，入住了50%到60%的人口。如果说有车子一进一出，必须有一台车是要等的。那时候跟物业也反映了，把出口的那堵围墙给拆掉，直接通到马路上面，就不会造成一进一出就容易堵车的情况。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是有一个下水管道嘛？坏了就拉些那个废弃的石头啊、砖头之类的把它堵住，进去的时候啊就容易

0: 能否拆除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
1: 关于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那个 S 通道这个设计的话是合规无异议的，当时这个围墙是由设计院与承建单位联合设计的，设计流程也是规范符合标准的，它这个围墙起到一个减速的效果，它是一个 S 型嘛，就是前面挡一下然后绕过来，然后它就是不是直线通道。现在居民反映的就是说它这个围墙可能靠近那个出口，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一上来就要拐弯。我们现在就跟物业也问他是不是有改的可能，暂时他是说回复设计方面是没有问题，如果要改的话看后续是不是通过业主共识啊这些方面的程序啊流程，看到时候看是不是商量改，后续如果大家都是同意修改的话，我们到时候看相关流程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沟盖板的问题，沟盖板的话它是现在已经整改流程已经启动了，是从4月24号开始的，已经在整改中，预计的话2026年5月12号完成，我们社区到时候再监督督促了。
0: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您的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以下时间马上来刷新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议的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在回答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他还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像维护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这样重要的问题，难道是不负责任的诉求吗？他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于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而根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此前，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在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索尔海姆告诉记者，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让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索尔海姆说，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仅是环保的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前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还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的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小。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索尔海姆还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

0: 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当中更好地寻找平衡。好嘞，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1。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提醒各位，目前的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南二环线浦原到菊园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省会长沙西二环线杜鹃路口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大家也非常关注此时此刻省会长沙各条主次干道的相关管制动态，特别是万嘉利高架哈，给大家刷新一波。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8: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9: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6: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0: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7: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11: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2: 株洲沿陵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娜，
13: 好强好强，沿陵黄桃真好强，神农府邸太美沿陵，好强好看好鞋，欢迎大家来
11: 拜谒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看非遗祭祀乐舞，逛神农市集，亲手为始祖敬一炷馨香，祈福家国安康。
12: 自驾穿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珠帘瀑布富氧离子爆表，落水源瀑布镜花溪，带上全家来一场深呼吸徒步，
11: 再去云上大院赏千年高山杜鹃，观日出云海，
12: 拜始祖探幽谷，住山间清凉民宿，感受沿陵高海拔地区的瑶族风情。
1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了温和的回升。四月份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环比和同比涨幅都是有所扩大的。而从环比来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是受到清明假期、五一假期以及部分地区春假的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了。这飞机票以及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还有宾馆住宿价格涨幅都是高于季节性水平的。而从同比来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表示，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好，以下我们再来聊一波黄金哈。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这市场啊似乎依然火热，但是呢，拆开结构反差就很大了。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以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心态是发生了微妙变化哦。那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啊，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是仅仅为了美观或者婚嫁的刚需了，很多人开始计算起了性价比。
3: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1: 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做了一番分析。
4: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也是感受到了压力的哈。为了求生啊，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者是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呢，这也是实属无奈，但是必须的经营调整，没办法呀。
4: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当然了，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于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4: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呢，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哈，在金价已经站上了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的参与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做出了如下的建议。
5: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0: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6: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6: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香茶香上市了啊！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香上市了，6张票面，6段茶香故事，每一张呢都在讲述咱们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哎，享受幸运的同时啊，也是非常有茶文化底蕴的。茶香即开票的玩法也很简单，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30万，更有2项回馈的福利，那就是4月26号到5月25号，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茶香即开票的，单张中得40元奖金，并且兑奖的再送20元彩票，而且还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9: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中东最新动态马上为您关注。根据央视的消息， 伊朗新闻电视台在10号晚上报道，伊朗。

0: 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就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还说了，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款，并且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伊方对于美方方案的回应呢？马上来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回应，伊朗还是提出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他的最高的要求。实际上呢，对于美国的要求，伊朗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当时美国提出他的所谓14点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提出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给予美国回应。但是伊朗根本就没有理这48小时，伊朗是故意要等的过了48小时之后才回应，所以从这个上也说明，就是伊朗是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伊朗回应的内容上来看，伊朗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伊朗是有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美国要求伊朗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在回应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核材料，相反呢，伊朗是要求美国，第一呢是要给予这一次战争赔款，另外要求美国要解除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还要求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停火，就是不仅是对伊朗停火，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也要停火。那么还要求美国要永久的结束战争，并且要对结束战争做出保证。这些条件伊朗在过去差不多3个月时间里面都提出来过，都被美国拒绝了。所以伊朗这次提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
0: 伊朗很刚啊，立场很强硬。那美国这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了啊，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说呢，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那么应该又怎么样看待美方的这种回应呢？
1: 从美国的回应来看，美国这一次是相当的不满意，并且美国是非常的生气和愤怒的。美国提的那些内容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也说明了虽然从4月1号左右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进行一系列的间接的谈判，还有一次进行了直接的谈判，但是从这一次美国提出的14点谅解备忘录和伊朗这次的回应来看，实际上双方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有意义的谈判，因为双方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从美国的14点来看，美国的14点提出来的都是要求伊朗做的，开放海峡啊，把核材料转移到国外啊，停止核活动啊，拆除核设施啊，这些都是要求伊朗做的。然后美国要做什么，美国也没有明确的说。那么伊朗这次提出来的方案，都是要求美国要对他做什么的，解除制裁啊，停止这个战争啊这些。然后对于他要做什么，他也没说。所以双方现在进行的是一个间接谈判。然后伊朗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美国；美国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伊朗。然后对方再提出一个新的提案来，每一个提案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所以谈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现在的状态是要么谈要么打，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美国方面又认为不能永久性的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爆发战事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的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0: 提醒您及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现在呢，省会长沙的北二环在中岭立交桥这个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排过了芙蓉路口，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当然了，如果您的家里有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啊，有家长就会焦虑了，这孩子上学不适应会怎么办呢？如果跟同学相处不好，要怎么引导呢？辅导孩子写作业，哎，会不会生气上头啊？又要怎么跟老师有效沟通呢？毫不夸张地说，这小学啊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呢更是小学生的基础。而一年级并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升级站，那当爸妈的呢也要同步修炼了。告诉各位，在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会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哎，这个体验营可是完全免费的哈，免费免费免费。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的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会有抖音音乐班老师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掌握最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如果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啊，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是有限的，机会不容错过。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和您不见不散了。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2: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1: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2: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1: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永州祁阳市七里桥镇枣河冲村的村民丁阳明拧开自家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笑着跟邻居说道：“以前挑水要走两里路，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这日子是越来越舒心了。”从肩挑手提找水喝，到拧开龙头用清水，枣河冲村161户村民的用水难题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听报道《枣河冲通水记》。枣河冲村的村民曾长期被水困住了生活，全村人靠压水井取水。每到季节性缺水时，压水井里抽不出水，村民们就只能扛着水桶往江边跑。村民丁新林回忆起过去挑水的日子，满是无奈。
7: 以前我们这里挑水啊，从我家里面到河边差不多两里路，一天4-5担，家里面还节约用。
8: 每次从河里挑的水挂温需要顶够半天，家里面才会使用。
0: 更让村民们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一村之隔的邻村早就通了自来水，自家村的用水问题却迟迟没动静。2023年，镇里启动引水工程建设的消息传来，枣河冲村的村民们满心期待，以为用水难题终于要解决了，可没想到水管铺到隔壁村就停了工。 枣河冲村的管网建设没了下文，村民们一次次找村上问镇里，得到的答复总是再等等。这一等啊，就是两年。祁阳市自来水总公司安装公司经理袁振文：
9: 城区管网延伸工程是由近至远逐步推进，枣河冲村离主管网较远，加之资金筹措困难，工程建设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导致项目滞后开。

0: 用水的愁绪萦绕在枣河冲村村民心头，也被基层纪检联络点看在了眼里。2025年10月，祁阳市开展农村饮水保障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枣河冲村的饮水困境通过基层纪检联络点上报后，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开展核实，很快找准了问题关键，协调滞后，资金筹措难。随后市纪委监委将枣河冲村自来水管网建设项目纳入整治台账，启动专项督办。祁阳市纪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庆华：
1: 枣河冲这边的安全饮水啊，进行了每周调度，帮助职能部门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是我们职位出面给他们解决矛盾，解决纠纷，就是老百姓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有新的需求，我们实时跟进，大家齐心合力的，为的是想老百姓喝上一口放心的水。
0: 在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相关部门打破流程壁垒，并联审批程序，简化跨村管线占地手续，同时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为工程开工扫清了障碍。工程启动后，施工队24小时轮班作业，抢工期赶进度，4000多米的管网迅速铺设到位，到户水管水表也全部安装完成，整个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完工。2025年12月20号，当第一批自来水流入村民家中时，不少人围着水龙头看了又看，有的村民接起清水直接尝了一口，脸上满是激动。困扰村子多年的用水难题终于彻底解决，村民丁国军笑着说：水质蛮好，用得很舒服，现在心里好舒畅。2025年以来，祁阳市将农村饮水保障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喝水难、水质差等问题，累计投入资金3840万元，新建改造水源工程35处，铺设改造管网235千米。祁阳市农村饮水事务中心主任李兰贵：
2: 通过完成景区管网延伸工程意识建设，实现了景区周边33个村约4万群用下了与秦氏同网同吃同户户的优质自来水。
0: 如今在祁阳的乡村大地上，一根根水管延伸到千家万户，不仅送去了清澈的自来水，更送去了群众期盼的幸福生活。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武孝雄，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6: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7: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8: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9: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6: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0: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1: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2: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6: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3: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4: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5: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6: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6: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7: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8: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6: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时融媒报。